谢谢盘子发来的早间祝福。今天无论你跟任何人发666，他都应该能够懂，对不对？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哎呦，真的是太顺溜了。希望所有的考生明天走进考场的时候，拔开笔帽都能够静心答题。万一遇到不会的题，没关系，先绕过它，做完后面的再回头。但是一定记得放下紧张和焦虑，带上细心和细致。

早上好，这里是交通频道，请各位原谅我的私心，今天所有的歌所有的祝福都要送给明天即将踏入到高考考场当中的孩子们，希望所有的考生考的都会，会的都对，因为在考场上面总是会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比如说英语阅读当中突然之间遇到一个生词，刚好是我复习的时候反反复复检查的那一个，提笔写作文灵感爆发加剧不断，数学的压轴大题也刚好是自己拿手的类型，所以这些刚刚好的幸运都是过往每一次认真对待的回响。孩子们啊，做的全对，也希望你们都能够遇到自己最好的超常发挥，加油。

0: 查查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618来了！
3: 618来了！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超出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two 神仙水只要260，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扣齿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6: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7: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6: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7: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6: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7: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6: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8: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9: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10: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9: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1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微信后台太阳发来了一条消息啊，他说我当年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压根儿就睡不好，整个状态就没调整起来。所以啊，孩子们啊，今天晚上一定得早点睡，睡前呢把明天要带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检查一遍，调好闹钟，而且呢要多设一个备用。最重要的是先洗一个热水澡，听一首最喜欢让人安心的歌，睡得踏实，明天一早的话呢就会精神饱满，这个就是最好的加分项。

0: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王希静。2020年参加高考，现在就读于清华大学。都说高考是人生的算法初试，别担心算力不够，这三年的深度学习早已让你身经百战。把焦虑当成数据里的噪声，过滤掉；把梦想当成最终的目标函数，无限逼近它。请相信，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未来改变世界的那一行代码。考场上，请开启高性能模式，全力输出。我们在未来等你。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金秋八月的朋友发消息，他说今天好六啊。哎，的确是这样的，2026年的6月6号，再加上又是一个星期六，是不是？他说希望自己的仔仔今年能够高考落笔生花，成功上岸，也希望自己努力的本身变成自己这一生当中啊永远难忘最美的风景。加油啊孩子们。

高考这个词啊，总是能够非常轻易地打开我们记忆的闸门。有朋友说，考前最后一刻下课铃声响起，从此啊，教室里面散不去的油墨味都成了值得回忆的这段怀念的日子。也有朋友说，最难忘的是什么呢？就是晚自习的时候，窗外的黄昏太美了，像送给我们的锦绣前程。还有朋友说，高三每个晚自习前面的空隙，自己走到走廊里面去散心，都能看到一个女孩站在对面的走廊上，然后两个人挥挥手彼此打气，回到自己的教室里。就是这样的陪伴维持了很久，但是她却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5: 早上好，各位朋友，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今天2026年6月6号星期六，这件事儿必须要重复6遍，呵呵，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遂平安。青芒果商城，我们也带着各位啊一起来玩转618。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21号，只要是在整个活动期间消费满198的话呢，是有96折，满398是92折，满618直接享受88折的优惠。而且呢，在整个618活动期间啊，大家呢进入商城，每人每天可以免费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就是赚那个幸运大转盘。每次支付完一笔任意订单，您还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整个大转盘的优惠券啊，是在我们的福利专区内使用的。而且呢，抽奖的机会呢，仅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哦。虽说呢，高考这3天啊，天气可能稍微是晴雨相间，但是呢，我也提醒各位姑娘，这种天气一定要把补水做起来。补水不等于锁水，因为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再加上面霜封层，你就可以稳稳地守住水润和光泽，让你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金芒果商城今天呢，向大家来推荐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里面呢有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而且啊，我们在整个的年终大促当中啊，给大家把这个折扣做到了3件套699，没错，699，你就直接满了618，还可以享受8.8折，直接到手的价格就是615块钱。你平时在单网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所以啊，趁着力度赶紧囤货。赫莲娜大家都知道，它那个精华水又叫心机水，不管你是日常的湿敷啊，或者呢轻拍都很好用。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是他们家的另外一款明星单品，不挑肤质，修护力拉满，所以肌肤的状态也是稳稳在线的。绿宝瓶面霜淡纹抗老，可以锁住少女般的紧致肌肤。来，今天除了这个3件套，还给各位呢继续推荐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湖南的夏天呢就是阴晴不定，而且呢动辄就是开始下暴雨，然后就开始狂晒，这种天气要穿的鞋子啊，你真的只有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它比运动鞋要透气，而且呢它会非常的快干，夏天出汗多也不怕，没关系，你穿一天呢也不会觉得这个闷热，这是人手一双的时尚单品。喜欢这个牌子的朋友都知道，它是可以直接 DIY 鞋花的，所以出门的话呢不会撞鞋，你平时你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来，金芒果商城618年中，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特惠期，139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够直接来配亲子款。而且啊，满减再抽优惠券，这个是非常划算的。现在还可以给大家呢限量赠送鞋花，抓紧时间吧。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后台直接回复金芒果这3个字，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这3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您喜欢的商品喽。
6: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亲爱的考生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在高考来临之际，我想借用诗人汪国真先生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祝愿每一位考生取得最好的成绩，祝愿每一个筑梦的你都闪闪发光。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3: 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神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7: Nice.

0: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1: 明天就是高考日，在此我们也要希望各位考生都能够沉着以对，超常发挥。在高考日，全长沙都会加入到爱心送考的行列里。比如说啊，地铁一号到六号线，考生还有不超过两名的陪同家长，你是可以凭借准考证走绿色通道免费来坐地铁。坐公交出行的考生和家长啊，同样也是拿着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车。如果呢您拿到了交通频道爱心送考的绿色通行证，爱心出租车和网约车也可以凭借准考证来免费乘坐。湖南交通频道特别倡议，在高考日，大家呢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看到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也请大家爱心让行，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浮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载荣光，牛市起新章。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电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4: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5: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6: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明天就是高考日，也希望家长和考生啊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会为所有有需求的考生来匹配爱心送考车辆。同时我们也特别倡议，在高考日大家呢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我们把这些送考车辆呢稳稳妥妥地送到学校门口。在开车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也请大家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来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各位。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在考试之前能不能让我们再看一场球呢？湘 BA 的半决赛啊，今天晚上继续开打，长沙队客场来挑战湘潭队，常规赛的收官战啊。长沙呢曾经在客场33分大胜湘潭，如今季后赛又狭路相逢，湘潭他会坐拥主场的优势，能不能扳回一城？哇，这就是长潭兄弟之间的巅峰对决。今天晚上的7点半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0: 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说到2026年最火的电视剧之一，当属一部描写秦腔文化的主角，王菲主唱她的主题曲。剧集主角改编自陈燕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讲的是一秦娥一辈子在戏台上沉浮起落的故事。歌词里，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这几句叠在冰冷的雨水里缓缓流出。这是戏台底下的群像，是观众还是众生，谁也分不清。如果王菲没有在荣誉和争议里不动如山的姿态，大概也唱不出那种在滚烫的烈火里淬炼出来的清凉。无论是剧里那个历经了半个世纪起落的秦腔女主角，还是出道几十年旁人根本学不来的王菲，都已把自己的故事亲手刻进了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里。

0: 不高，连红绸才高桥，高桥要等西台桥飞花。
1: 这是你要找的吗？
2: 对，听见好时光。
1: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上午好，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提醒朋友们，长指高速的龙廊段月光岩隧道出口13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商品运输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谨慎慢行。再次提醒大家，是长指高速的龙廊段月光岩隧道出口13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商品运输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另外有一条好消息，京港澳高速的耒仪段良田收费站附近以南，之前在1818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在应急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施工已经结束，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5: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8: 明天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我省有46.9万考生奔赴考场。根据了解，全省有14个市州，一共设置了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而考试的工作人员啊，有将近6万人。今天下午，全省各考点统一开放踩点，考生凭借准考证入场，提前摸清考场路线，还有安检的流程，多部门全程开启静音互考模式。长沙全市一共设有32处高考考点，其中含有多所备用考点。为了保障考生平安顺畅复考，长沙公安交管部门制定了全区域定时段临时交通交管方制，落实一校一测的精细化管控，全警上岗，开启静音互考模式。同时，交警部门也呼吁所有的交通参与者，请大家文明出行，用安全、顺畅、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助力高考。长沙交警复力。
9: 长沙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8: 高考期间又恰逢汛期，强降雨的天气增多，我们请考生和家长要提前了解天气变化、路况的情况以及出行提醒，合理安排行程，科学规划路线，尽量避开易堵路段。
10: 一、私家车、大客车等送考车辆驾驶人要安全谨慎驾驶，不超速、不超员、不疲劳驾驶，提示考生全程系好安全带。二、听从交警指挥，在指定地点停车，并做到即停即走。三、要充分估计到交通堵塞等意外情况，适当提前出门，以免耽误考试，避免因为赶时间而引发交通事故。四、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避免发生交通意外而延误赶考时间。五、复考路上如发生交通拥堵，时间紧急，考生预计无法按时到达考场时，可以请求

0: 交警帮助。
1: 今天，移动、联通、电信也同步发出了提醒，为维护考场纪律，在高考期间，考点学校将会开启信号屏蔽设备，也就是说，考点区域还有周边的居民、用户，大家的正常通信可能会受到影响，出现信号减弱，有信号，但是没有办法拨打或接听电话，通话中断，手机上网变慢等情况，在考试结束之后，通信就会恢复正常，也请广大客户理解体谅。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在全省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大会上，2025湖南企业100强正式发布，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湖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三一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入围，百强企业营收总额达到2.8万亿元，入围门槛达到57.3亿元，分别较13/5末增长了31.57%，提升41.1%。从发布数据来看，百强企业的结构展现出强劲韧劲，制造业压舱石的作用凸显，制造业企业占据了百强百壁江山。根据传统的产业以及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梯次并进，构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座，在社会贡献支柱作用突出，百强企业的纳税总额达到了200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超过92万个，在稳增长保就业当中担当了中流砥柱。昨天，金市价格每克约降20%，这样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榜。当天，现货白银失守每盎司70美元，这是4月7号以来首次在日当中跌破超过5.4%。现货黄金的日内跌超100美元，现报每盎司4375.35美元，跌幅为2.24%。而在国内市场上，老凤祥黄金价格每克是1352元。周大福的黄金价格是每克1360元，周六福珠宝的价格是每克1355元。无论是国际黄金价格还是国内金市价格，都已经回到了2025年12月的水平。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6: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3: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全，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6: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0: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1: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0: 字要写得漂亮，
1: 人生要自信开场。
0: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1: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0: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上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昨天啊，在湖南沅江高考前的最后一课上，有一位老师泪洒课堂。老师说，这一生下课或许就是各赴山海，当你得意的时候抬头望望天，云淡风轻，当你失意的时候低头看看地，路长草盛。也希望孩子们都能够永远心怀热爱和理想。谢谢老师的祝福，孩子们一定不会辜负。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熟悉的季节、日期和气味，其实呢，都像是一把钩子，能够把我们带回到曾经的岁月当中。当我们重新回忆起高考，我们就会和18岁的自己重逢在这个夏天。人生难再有一场雨，一个黄昏，像高三时那样的珍贵，因为那年的盛夏真的很短，但是它却照亮了往后的岁岁年年。

0: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1: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2: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1: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2: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1: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2: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1: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5: 我是湘剧演员周帆，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6: 我是赵传，爱心送考，为公益发力，为梦想护航，祝考生们旗开得胜。
7: 我是龚琳娜，让我们共同加入爱心送考的行列，祝你高考顺利成功。
8: 大家好，我们是海龟先生，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0: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9: 微信后台收到了刘洋发来的消息，他说呢，我刷到高三最后一刻的这些画面和视频，感觉自己一下子就掉进回忆当中了。还记得那年铃响之后，老师没有翻开课本，黑板上也没有密密麻麻的公式，老师反反复复说一句，你们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那个时候啊，年少不懂事，一心只想快点考完，觉得这些话又平淡又普通。

0: 如今隔了很多年才懂，比起考出多高的分数，有人真心盼你平安，盼你轻松，这才是这世间最难得的温柔。
1: 辛苦还有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火遮眼》。武打童星啊，男性，近些年凭借着网络大电影当中的一个盲人角色再次翻红，名字是两个字，你能猜出来他是谁吗？对，他就是谢苗，近些年凭借《东北警察故事》《目中无人》系列打出了名堂。9岁时，谢苗被王晶选中，与李连杰合作了《新少林五祖》，李连杰演的是一位爸爸，把他扛在了肩上啊，好一对武打父子。现在在《火遮眼》这部电影当中，他变成了一个武力值超高的爸爸，带着杨恩佑出演了一对武打父女。

喜欢看武打片的朋友们，你们的硬菜来了。电影《火遮眼》动作风格追求极致实战，摒弃特效，坚持零替身、零绿幕、零快剪，所有打斗都有演员真打真摔，演员阵容更是一口气集齐了5位全球顶级实战高手，5种流派同台开打，堪称实战天花板。中国功夫、实战柔道、极限武术、全接触空手道，还有班卡苏拉。班卡苏拉是什么？电影里面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全部真打，正面交锋，被称为是武术界奥运会。这个影片呢，就是想展现拳拳到骨的暴力美学。电影当中有一场长达18分钟、一镜到底警局混战的画面，全程没有剪辑，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啊！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火遮眼》定档6月11日。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复旦大学校长金立。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段路最考验韧劲。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有些忐忑，这很正常，把担忧化作进入考场前的一次深呼吸。那些沉淀的知识，那些反复锤炼的思维，都会成为你从容落笔的底气。金秋九月，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同学们加油。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点八。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1: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7: 明天就是高考日，希望各位考生沉着以对，超常发挥。在高考日，全长沙都会加入到爱心送考的行列当中。地铁1到6号线，考生以及不超过2名同行家长就可以凭借准考证走绿色通道免费乘坐。选择公交出行的考生和家长，同样的也是拿着准考证啊，就可以免费乘车。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爱心出租车和网约车也可以凭准考证免费乘坐。湖南交通频道也要特别倡议，在高考日啊，请大家呢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看到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请各位爱心让行，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浮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愿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载荣光，牛市起新章。刷新一下微信后台啊，刚刚看到了一位朋友发的消息，这位呢叫2022年高考的小黎同学，2022年参加高考。他说，高考第一天的中午下起了倾盆大雨，校园的路有了很深很深的积水，当时呢自己啊穿着鞋套，安安稳稳地走到了食堂。他说，食堂的叔叔给了我一个大鸡腿，然后叮嘱我说一定要好好加油。他说那一瞬间，我听到食堂里面响起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凤凰花开的路口》。那一刻特别想哭。

听到这句歌词就懂了为什么那一刻他会觉得非常动容。刷新一下微信后台，这位呢叫做奥里的朋友发消息，他说我现在已经是大一新生了，哦，这会儿应该不叫新生了吧，对不对？他说啊，总觉得啊时间过得太快了，那些呢曾经以为永远过不完的早读和晚自习，现在只是在记忆当中剩了几幅零散的画面了。时间就是这样的狡猾，当时啊会觉得非常的困难，只是一瞬间就会冲破万重山。谢谢你的分享，非常感谢。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来朋友们啊，杭长高速的长甬段长沙收费站的入口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比较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这是杭长高速长甬段长沙收费站的入口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比较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还有徐广高速的谭衡西段征乡收费站附近以北84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谨慎慢行。徐广高速谭衡西段征乡收费站附近以北84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请大家谨慎慢行。高考结束之后，就是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月度宠粉福利要如约而至。放下忙碌的工作，放下自己手中的手机，告别城市的燥热，咱们放肆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将会免费邀约大家带上宝贝一起奔赴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在家长的带领下，孩子们呢也可以迎着风去卸下疲惫，在原生溪谷当中玩水撒欢，还可以近距离的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会去森林当中的这个无动力的乐园。总而言之，有21个大的项目，你可以一站式的让孩子在那儿啊把电全部耗空。而且听说啊，还有专业的托管可以轻松解放家长的双手。记得啊，我们约好6月13号在扬沙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4: 长沙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刷新一下微信后台，收到了月河发来的长长的一段话。他说啊，高三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就会对卷子发会儿呆，心里面呢有说不出来的焦虑和紧张。那个时候的我们就像是灰扑扑的，没有人能够看到谁能够孕育出最后的成果。百日誓师、一模、二模、毕业典礼，高三的分分秒秒都太热烈、太盛大了，以至于高考之后会觉得意外平静。他说，高三里面那些璀璨高亢的动人的才是正文，而高考不过就是一个点点的句号。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6号，恰逢星期六。你说今天是不是六六大顺？明天2026年的全国高考即将拉开帷幕，我们也要把这份极致的好运送给全国今年要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希望都能够沉着落笔，一举夺魁。同时也非常感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自己过往高考经历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4年，这是一首被网友戏称为女帝战歌的爱不释手，最近在短视频平台杀疯了。作为90后记忆里唐太宗李世民的片头曲，他由滚石金牌制作人小虫一手包办词曲，李丽芬来演唱。这首歌的诞生纯属阴差阳错，小虫原本给这部剧写的是爱江山更爱美人，结果被同期的《倚天屠龙记》截胡，小虫只好补写了这首爱不释手，没想到成就了比原定更霸气的经典。这首30年前的老歌现在突然翻红，厨艺当中主演张凌赫的权谋与感情戏极具张力，网友发现用爱不释手做 BGM， 那种为美人弃江山的宿命感直接拉满，已被称为张凌赫进行曲，成为古风美男历史权谋类短视频的标配，精准踩中了当下观众对极致浪漫与权力巅峰的审美双点。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点快点，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说走就走，永远在路上，旅行最欢畅。芒果旅行家来喽！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关注一下路面动态，要提醒各位，京港高速的谭磊，也就是谭横段王石万收费站附近以北1576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事故，侧栏护栏的修复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要晚上的19点施工才会完毕。另外，杭瑞高速的长吉段园林收费站附近以西1150到1159，还有1162、1172处双向因为养护施工不定时的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超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也是预计晚上19点施工完毕。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热点，大家好，我是小朱。明天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湖南各地各部门推出了系列便民举措，为考生安心应考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出行方面，全省交警也将采取一校一策的方案，在各个考点重点路段值守疏导，并对可能出现的早高峰拥堵、暴雨积水等情况提前准备了应急预案。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陶山表示，
7: 提前会安排警力进行联动的值守，如果是考生朋友遇到了相关的紧急的一些突发的情况，能够及时的打我们就是112的求助电话呀，我们会有一些护送的力量。
6: 近期公安部门也为考生开通了身份证件的办证绿色通道，在6月20号以前，全省中高考考生身份证补办换领业务都可以享受3个工作日快速出证的加急服务。同时，相关部门还将在各个考点设立身份核验应急通道。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谢新轩，
8: 如果有个别考生遇到了忘带或遗失身份证的情况，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对考生先进行身份信息核验，如果信息核验成功，可先进入教室进行考试，之后再办理居民身份证。
6: 为营造更加安静的备考环境，城管部门近期也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在江永一中考点周围，城管执法人员就深入在建工地、沿街商铺等夜间噪音高发区域开展全天候的巡查，重点劝阻喇叭促销、违规施工等行为。江永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中队何宪欢，
9: 我们要求考点周边100米范围内禁止迎接叫卖及高音量广场舞等活动，200米范围内进驻施工单位一律停止施工。
6: 岳阳林乡益阳陶江对考点周边的居民小区、商业街、在建工地等项目重点区域开展全域巡查、重点管控，从严格管控各类噪音扰民问题，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备考环境。公安部昨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考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其他方面的新闻，昨天长沙市生态环境局发布2025年长沙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沙市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19天，

0: 较上年增加了15天，优良率为87.4%，较上年上升4.3个百分点，综合指数3.62，较上年改善3.2%。长沙市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全市32个国省控段面年度水质优良率为100%。随着李洪权的3分球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上海队昨天晚上在主场以103-82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也就是 CBA 的总冠军，古德温荣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了压力。此外，共和党内部希望特朗普尽快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民生问题。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特朗普5号称伊朗领导人尚未同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他又同时说，最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小朱，也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5: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7: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湘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欢迎各位来到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还有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您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朱。端午快到了，说到这个端午节，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粽子，是艾草，还是赛龙舟？其实在湖南有这么一个地方，它不仅是端午文化的源头，更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非遗主题公园。没错啊，这就是岳阳的汨罗。端午源头龙舟故里，诗歌原乡。这个礼拜我是开车去到了汨罗，体验了最正宗的端午玩法，为大家带回了十段热乎乎的实景体验音频。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小朱就要把路线美食玩法全部种在各位的心里。今天节目的主题三湘四水自驾汨罗，从长沙开车去汨罗的第一站可以导航去。

屈子文化园，就是屈原的屈子文化园，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从长沙的北边出发，全程路况都是良好的。通过G4京港高速至大京收费站驶出，按导航沿石鼓公路行驶即可抵达汨罗镇。需要特别提醒的是，

0: 一整片香草湖，而在进入景区的方式上也是很不一样，开了眼了啊！大家绝对想不到，这里竟然是要坐竹筏进去的。
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各位，我在一个湖边，然后湖南有一个景区是必须坐船才能够进去的。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景区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是在哪个景区？然后待会儿咱们真的要坐这个竹筏才能够进景区吗？
4: 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曲子文化园的小鹏。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在是我们的香草湖面上，然后我们马上就要登上我们的大楚竹筏。这里呢是汨罗曲子文化园。进入我们曲子文化园的核心景点，我们除了可以乘坐我们的大楚竹筏之外呢，还有另外一条陆路的线路，我们可以乘坐我们的电瓶车。从这里到达我们的核心景点大概是2.5公里的一个路径。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乘上我们的大楚竹筏，一起来欣赏我们的香草湖的湖景了。除了在我们的水上运动之外呢，除了有大楚竹筏之外呢，还有咱们的一个工房，还有一个冲锋舟，还有桨板，以及我们的小黄鸭的这样的碰碰船。同时呢，俺们还可以去尝试去体验我们的百人龙舟，还有我们的龙舟拔河赛，这些都是我们的非常好玩的水上项目。当然除了水上项目，咱们在园区还有其他的很多非遗项目的一个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国学拓印、香囊制作，以及我们汨罗最传统的包粽子，以及我们的非遗大讲堂，还有我们的楚辞吟诵活动，也是非常适合大家去前去打卡的。
3: 我能简单来理解吗？就是整个曲子文化园是被水给环绕的，所以说我们既可以走陆路进去，也可以走水路进去。然后目前跟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香草湖啊，它不是那种很宽广的像洞庭湖一样，或者是你去公园一样一个巨大的圆形的湖，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就像一条小河道一样，两边都是这种垂下来的树木，然后河道相对来说比较窄，有一点像那种双向八车道啊，一个这样的马路，然后我们就在河道里面乘着竹筏来坐。那现在这个竹筏跟我们平时坐电瓶车一样，是所有的游客来了之后都可以来坐的话，都可以来坐的，还是说要额外的来付费来坐？
4: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额外的自费项目，咱们可以选择走我们的水路坐大楚出发，也可以乘坐我们的陆路，从天安门路乘坐我们的电瓶车入园。
3: 那分别是怎么收费的呢？
4: 大楚竹筏是我们的39元，而电瓶车包含往返是一个10元。
3: 大概需要坐多长时间坐这个竹筏？
4: 大楚竹筏的一个游线的话大概是12到15分钟，电瓶车则快一点，大概是7到8分钟的时间。
3: 那有人可能就问了，我花39块钱不仅仅是想体验这个竹筏，我要有人给我拍了照，这个钱才花得值了，我这个竹筏才没有白坐了。
4: 是没有问题的啦。我们的大楚竹筏的话，它在沿线会经过我们的美人桥、石栏岛、碧丽岛以及我们的香草营地，这些都是绝佳的拍照打卡的地方。
3: 等于说还会专门停留给大家来拍照。
4: 会经过，如果说你有需求需要拍照的话，我们的船夫可以为你做停留。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乘竹筏进入到曲子文化园，看看湖南这个坐船进入的景区体验怎么样。
0: 竹筏悠悠地在香草湖上飘着，湖水绿得像翡翠一样。那乘坐竹筏进去之后，除了曲子文化园的曲子祠，还有什么体验呢？来看看工作人员是怎么介绍的吧。
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那我们现在就正坐在香草湖的竹筏上，两边全部都是矮矮的河堤，也不是很高，没有那种压迫感。那坐竹筏进景区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有这种君临天下的感觉。我总算明白为什么人要独占鳌头，划龙舟一定要划到最前面，要力争上游了，因为视野特别的开阔。然后你就站在这个竹筏面前，看到两边的这个山从你旁边这样掠过， 面前

0: 一条小小的河沟就可以慢慢的看到这个景点，这样进入景区的感觉就很好。我想问一下游客，乘坐竹筏就单纯的是坐，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游玩的体验吗？
1: 乘坐我们的大楚竹筏的话呢，除了可以欣赏我们两岸的一个景色之外，我们还会途经我们的一些打卡景点，比如说我们的香草美人的美人桥。那么香草美人呢，就是由屈原所提出来的，代表他一生美好的政治制度和追求。那除了美人桥之外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石兰岛和碧丽岛，以及经过我们的香草营地。讲到香草营地，就不得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香草营地上面还有非常的丰富好玩的水上项目，有我们的桨板、攻防艇，以及我们的小黄鸭的船，还有碰碰船，以及我们的百人龙舟和我们的龙舟拔河赛，都可以在我们的香草湖和香草营这边来进行体验。
0: 这个感觉就很好，特别像一些高档小区，比如说在湖边有一个岛，这个岛就是一个高档小区，每天我要坐船才能回家。又或者是你去一些海岛的地方度假，像马尔代夫一些地方，它有一些海岛是坐船才能上去的，就特别有这种我要去一个地方玩的仪式感。
1: 是的，香草营除了有水上项目来体验之外呢，还有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以去我们香草营上进行一个度假。我们在香草营那里呢，还有设置了非常多的帐篷，我们可以在这边围炉煮茶，或者说我们可以在上面举行一个团建的活动，也可以在上面有一个露天 KTV 以及篝火晚会等等。
2: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3: 618来了，
4: 真的来了！
5: 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7: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8: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9: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8: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9: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洞森西游记，
8: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9: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8: 6月13号，阳山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0: 湘江漆。
1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3: 当你
4: 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10: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4: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13: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4: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13: 自己开车去啊，大

0: 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1: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三湘四水自驾湖南，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汨罗。上一趴工作人员讲了乘坐竹筏沿途能看到哪些景点，整个屈子书院、屈子祠的轮廓都在湖面上倒映着。更重要的是来了，作为龙舟故里，在香草湖上亲自划一把龙舟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平时有些地方只能说你参观龙舟、看龙舟赛，但是在这里你可以自己上船来划龙舟，一起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好不好玩吧。
2: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4: 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叔，现在我在汨罗香草湖的一个龙舟上面。我们现在正在划龙舟，就是很多人来汨罗旅游或者去其他地方玩是看龙舟，但是真正能让你划龙舟的景点就在汨罗的屈子文化园的香草湖上。刚刚我们是乘坐这个竹筏进入到了景区，进入到了景区第一站就可以游客自己来体验划龙舟。旁边这位就是这里的讲解员，给我们介绍一下游客是怎么来体验划龙舟的。
5: 来到我们汨罗屈子文化园呢，首先您可以乘坐我们的大楚竹筏来到我们的离骚码头。在离骚码头这里呢，我们有两艘很大的龙舟，一艘可以百人龙舟，一艘是60人制的龙舟。当然如果您是团体的话，也可以来试试我们的22人制的龙舟。在这里我们会有专业的龙舟教练来手把手教你怎么样来划龙舟，你学习我们的龙舟的竞技的技巧，然后手把手教你怎样来划龙舟。
4: 那应该那一位就是教练了吧？
5: 是的，这是我们的龙舟教练。
4: 教练，我想问一下，就是游客来划龙舟的话，有哪些技巧跟诀窍，您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6: 苗子要拉得好，拉得正规一点，可以拉。
4: 要正规一点，就是谁是不正规的？你不正规是吧？就是我现在是坐在龙舟上面，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坐的这个位置是龙头的位置吧，然后在鼓的旁边。然后我这个位置，我现在是坐在这里啊，我稍微倾斜一点点，整个船都是斜的，就是我稍微动一下，可能这个船就翻了，所以坐在这里这个人的平衡感真的非常重要。教练，您给我们简单介绍几个划龙舟的这个诀窍好不好？有哪几点是特别重要的？
6: 第一个是你坐在龙舟要靠边，不要身体不要往外，也不要向内，这个划船的筏子你要人得靠位，是吧？也是个规矩。
4: 哦，就是这个木筏的这个木头做的这个竹筏的这个桨，
6: 对，
4: 就是不能拉高，不能拉低了。
6: 对，它的这都是有规矩的。
4: 哦，就跟着我们拖地一样，是吧？你炒菜拖地啊，或者乡里搞那个铲子去炒菜，你要拿得好，或者是搞擂茶的时候，部位拿得好，你就好发力。
6: 对。就是这个原理啊，这个是要齐心一致啊，齐力啊。
4: 就是比如说大家一起来划，一起来做这个动作，这样的话速度就更快。一般来说，游客你们是随便帮他们组团吗？
5: 我们是以提前预定的一种性质，然后我们会根据客人的一个男女的均衡以及客人的体重来安排这个竹筏的一个坐次。所以说我们这个竹筏对于我们的平衡力是非常非常要求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会根据游客的一个体型体重来搭配他们安排他们的一个坐次，所以保证咱们这个整个竹筏的一个平衡度。
4: 所以我是比较轻的，所以我可以坐在这个龙头的位置，要不然我一坐上来这个龙头就翻了。
5: 那是肯定的，这个都是有要求的。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来关注一下路面动态，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湘潭西设备站附近以南740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辆小车发生了事故，占用了超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0: 了，是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湘潭西师傅站附近以南740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辆小车发生了事故，占用了超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其他方面，杭长高速的长永段永安师傅站出口因为沿线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杭长高速的长永段永安师傅站出口因为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目前是待定的。
1: 穿越云雾缭绕的张家界风林，
2: 驻足千年古镇青石板路的回响，
1: 闻一口火宫殿的辣椒香，
2: 听一段湘江畔的渔歌晚唱。
1: 这里是芒果旅行家，用声音解码山水洲城的诗意。
2: 从洞庭湖的波光到凤凰的吊脚楼，带你聆听湖南心跳的节奏。
1: 即刻出发，让耳朵先踏上旅程。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1: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屈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我是湘剧演员周帆，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4: 我是赵传，爱心送考，为公益发力，为梦想护航，祝考生们旗开得胜。
5: 我是龚琳娜，让我们共同加入爱心送考的行列，祝你高考顺利成功。
6: 大家好，我们是海龟先生，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湘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乘着竹筏进入到曲次文化园这个景区，刚刚我们在香草湖上不仅是坐了竹筏，还亲自划了龙舟。接下来进入到曲次文化园里面，有两个地道的当地美食就一定要推荐给大家了，一个就是咱们的长乐甜酒，另外一个就是汨罗的豆子芝麻姜茶。这两个东西到底品鉴出来怎么样啊？话说千年古镇长乐甜酒那可是一绝啊，省级非遗长乐甜酒酿造技艺。我当年是在长乐古镇亲自和这个熊向和老师来学习过，一生守着一坛酒，七旬高龄仍然坚持古法酿造。米酒用的是本地的这个米啊，这个三粒寸桂花糯米，一口下去它真的是又凉又有酒香味。那这个豆子芝麻茶又有什么品鉴的特点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在曲次文化园里面去尝一尝这里的豆子姜茶和甜酒吧。
2: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

0: 期出行不迷路。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我们的汨罗屈子文化园，有些什么样的美食可以体验呢？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咱们的这边的一个茶馆，叫什么名字？
3: 叫做白马茶艺。
2: 白马茶艺啊，像一个驿站一样，古色古香，而且是战国时期的这个建筑，里面进来都是这个夯土砌的这个墙面啊，然后顶上都是挂的茅草，包括我们这个席子都是用的竹的席子做的这个窗帘。那来到这里有些什么地道的汨罗特色美食呢？旁边的这位讲解员小姐姐跟我们介绍一下。
3: 来到我们的白马茶艺啊，我们最著名的两个特色就是我们的汨罗江盐芝麻豆子茶以及我们的长乐甜酒。这两种特色呢，都是我受到我们游客们的非常喜爱的。
2: 首先一进来，我给我的感觉就特别好，真的特别好。我看到这个地方，我就想钻进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空调，好凉快。然后我们现在坐的这个茶桌是一个大长桌，长桌的档头就是有一个屈原先生的雕像了。然后他边上就有个空调对着他的头吹，他不会感冒得湿气比较重不了。
3: 那如果说湿气重的话，那就可以马上喝我们的江盐芝麻豆子茶祛湿散寒啦。
2: 好，现在这个汨罗特色江盐芝麻豆子茶就在我的面前，先给大家来喝一下啊。哦，这个茶要先喝再嚼，因为里面有大颗的花生，还有大颗的这个豆子，这个豆子是青色的啊，大颗粒的青豆，像那种
3: 是我们汨罗的
2: 豌豆，
3: 青皮豆，我们叫青皮豆。
2: 嗯，然后它里面还放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3: 都是炒熟了的这个芝麻和花生，还有绿茶，还有我们的这个姜和盐。一般的话，这个茶叶的话，我们更推荐去放那个烟熏茶叶，也是只有我们本土才会制作的这种烟熏茶叶，但是产量它比较低，因为都是我们的老百姓那些老奶奶才会制作的这种手工茶叶。
2: 那今天我们喝的是烟熏茶叶吗？不是。
3: 对，
2: 如果是烟熏茶叶，它口感上会有什么不一样？
3: 它会有一点点烟熏的味道在里面。因为它这个茶叶是放在那个炭火，或者说这种用老家炒菜那种土灶啊，然后就那个炒菜的烟熏上去，然后经过一个时间的一个熏制，
2: 那可能炒辣都得干着眼睛。
3: 有一点点吧。
2: 这个确实因为放了姜嘛和一点盐，它又补充我们夏天流失的这个水分，
3: 对，
2: 然后它又可以散发我们平时夏天吹空调的这个寒气，然后口感确实还挺不错的。
3: 是的，所以在我们汨罗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些炒料，就是每一天比如说吃完饭半个小时之后啊，就会泡一杯这个姜盐芝麻豆子茶来喝。
2: 特别是早上起的晚，它也可以
3: 当早午餐吧。
2: 你看 brunch 的源头是在我们汨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长乐甜酒了。这边上的是小波子甜酒，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长乐甜酒有些什么不一样。我先给大家尝一口。哇，首先第一点，这个酒香味很足，但是它又没有口感上又喝不出那种酒的味，但是闻起来就是酒香味啊。
3: 对，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是放了那个酒曲在里面让它自然发酵的，它的发酵过程当中呢也是要达到一定的温度，然后才会能够顺利的发酵。那我们现在尝到的话，其实这个虽然说有一点点酒香味，但是它是去开车驾驶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2: 那为什么长乐它就出甜酒呢？
3: 这个也是源自于我们的这个北宋年间，在我们汨罗长乐镇的时候，有一对母子，一个叫做陈玉坤的一个人，然后呢他的母亲就很想吃这个糯米饭，在他儿子煮好之后呢，母亲就骤然生病了，于是呢他就把那个糯米饭，当时的话还是生活没有那么的好，所以煮一锅糯米饭也还是非常珍惜的，所以就用棉被把它包起来放在这个床榻之上，让它保温不要那么快的变质。他就出门忙去找这个大夫来为母亲看病了。这么一忙呢，他就忙了三天。那正常来说的话，我们经过一个温度的一个变化的话，那个东西是会变质的。而当他忙完之后呢，找到大夫来看了母亲的病之后，再去把那个想起来我们的床榻上还有一锅饭在那里，我就把它打开一看，哎，这个饭不仅没有变质，而且它还散发着淡淡的酒香味。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匆忙之中啊，有一些制作酒曲的那种花

0: 种子掉进去了，所以就促成了现在的这个 一锅甜酒。然后他尝了尝之后，哎，这个味道还可以，还能吃。于是呢，因为母亲生病了嘛，他又想吃这个，所以就少了一点点给他的母亲吃。母亲吃完之后呢，渐渐的身体就恢复了一个力气，就命。慢慢的就好了，所以呢他发现这个东西是既可以利于长久保存的，也是一个味道非常好的一种食物，就把它流传下来了，也就是有了我们现在的长乐甜酒。
1: 那现在游客来这里喝一碗芝麻豆子茶和长乐甜酒贵吗？消费
0: 其实非常的便宜，我们的芝麻豆子茶只要5元一杯，长乐甜酒的话只是售价是8元。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一些甜酒，像我们现在喝的是这个鸡蛋还有枸杞冲的这个甜酒，那么有一些女生她可能自己比较注重养生的，你就可以放加上红糖加上红枣桂圆等小料这个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制作来喝的这个甜酒的。

0: 注定要去的地方，多晚都会有光。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

0: 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4: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5: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4: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6: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4: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6: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4: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7: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8: 欢迎回到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猪。汨罗的自驾体验，下面我们要从厚重的历史穿越到轻松甜蜜的果香季节，下一站我们要去白水镇的唐山村。六月一定要去汨罗摘一下杨梅。小唐山生态农场有1500亩的这个杨梅园，里面除了杨梅还有百合花海可以赏花，我差点看花眼，但我来的正好是杨梅熟的季节，就是现在开始一直到六月中旬，一颗一颗红的发紫，甜的冒泡啊。而且更加新的是，为什么我极力推荐呢？它这里的玩法就特别适合我这样的人。我是什么人呢？它就是12.99块，你就买一张票就可以去这个杨梅园里面了，里面它就随你吃了。1500亩的个这杨梅园，12.99的票你进个随你吃。吃完他还给你一个篮子，这个篮子你能装多少就可以装多少，你这个篮子你装10斤你都可以带出来，那是你的本事了。所以建议各位，我们就吃完中饭3点钟到那里啊，一群人一起先在里面吃一个小时。1500亩的盐麦不见你瞧，你发誓瞧得要得，吃饱了是吧，然后你再装一篮子，这个最少可以装1斤，厉害的你可以装4-5斤。我感觉这就是白送的幸福啊，来这里体验摘杨梅有多爽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着音频来感受一下吧。
7: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在1500多亩的杨梅园里面，而且这个地方离长沙只有40分钟。我现在跟这边的书记在这个村里面摘杨梅，这里到底是哪里，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可以体验呢？请咱们的吴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9: 好的，这里我们有1500多亩的园区，里面有百合花可以 观赏，而且在观花的同时，我们现在有600多亩甚至是更多更多的上万株的杨梅。

0: 可以采摘，大家可以凭门票12.9进入我们的园区免费畅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临走的时候还能带走1斤的杨梅。
1: 那这个地方是在湖南岳阳的汨罗哪个村？
0: 白水镇唐山村。
1: 唐山村，然后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来自驾的话，定位搜哪里？
0: 定位搜小唐山生态农场。
1: 小唐山生态农场这边有1500多亩的杨梅，现在我站在这个山的高处往底下看，感觉我来到了非洲大草原，全部都是这样的矮树和土，甚至都看不到高楼大厦。然后在这里，现在我们就在一棵老的杨梅树边上，看看这个吴书记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杨梅要怎么摘，这里的杨梅品种多吗？甜吗？好吃吗？
0: 好，这里我分享几个采摘杨梅的小技巧。一个，首先进入我们的园区之后，一定要会先找树，因为我们有上万棵树，然后每个树的果成熟的程度不一样，有的会比较酸青涩一点，有的是已经成熟了，非常非常的酸甜可口。所以说第一步要学会先找树，找到一个成熟而且果子长得非常丰足的一棵树，先找到它。第二步就是拿着我们的篮子来进行采摘，采摘的时候要如何把这个篮子装得越来越满，甚至是1斤的篮子能够装满3斤甚至是5斤，这就是靠个人的技巧了。
1: 对，我看到有一个技巧，就是不用一粒一粒的杨梅去堆，可以把一些小枝干呢、这个一个枝干上接了可能有4-5个杨梅粒子，然后你就把它插到这个竹篮里面，像插花一样。
0: 祝愿全天下的考生杨梅吐气一飞冲天。
1: 哎呀，这个好。然后我想问一下，这边杨梅是哪些品种呢？
0: 杨梅我们主要有3个品种，一个是乌梅，第二个是台梅，第三个是冬葵杨梅。现在我们进入盛采期的是乌梅，然后台梅和冬葵杨梅都是稍后，等一下还没有成熟，过大概半个月左右就会成熟了。
1: 所以说一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中旬都有杨梅可以摘。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玩法就是12.9买一张票，然后开车进来1000多亩啊，里面都要坐观光车。然后呢，12.9里面的杨梅你想吃多少随便吃，因为现在荒山野岭的没有人看得到你，我拿了一个杨梅我就往嘴巴里面放，哇，好甜好多汁。然后带走的时候还有一个篮子，
0: 对对对，
1: 装多少是多少，最少装1斤，剩下的就是凭本事。
0: 对对对。
1: 当然这一切我们也拍了视频，各位想知道这里的具体定位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都分享给大家。你看咱们唐山村的村支书带着我一起摘杨梅是多么实诚啊，那帅哥随你吃多吃点。杨梅是红得发紫了，一口咬下去，酸甜的汁水在嘴里爆开，太治愈了。而且不要有任何的负担，它的规则就是这样，12.99，你直接进去就随你吃啊！这真的比吃自助餐还爽。另外还要告诉大家一个 tips 啊，如果各位去玩的话，摘杨梅千万别光摘红色的，要选紫红发黑的。也就是红的发紫的，是吧？那个才真的叫甜。亲子家庭去就更好玩了，建议呢小孩带一个小篮子，自己摘自己装，劳动成果感就蹭蹭的提升。6月中旬之前啊，就是现在一直到6月中旬各位都可以去。然后呢，如果你不知道定位啊，刚刚广播没听清楚，你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有个2维码，你扫码加入咱们节目组的这个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群，以后这里的视频啊、定位啊、微信推文的攻略啊，全部在群里就分享给大家。刚刚说我们也拍了视频，这个杨梅的视频还在制作当中啊，大家先别着急，先进群输入旅行两个字啊，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以后湖南周边自驾所有好玩的全部在群里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就是歌曲啊，是陈奕迅的一个人。为什么要放这首歌给大家呢？因为这个杨梅你最好是一个人，一个人一棵树，你就直接在树上吃， 那有时候人多了你还有点不好意思是吧，所以你一个人你可以放肆吃。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要提醒各位，张南高速的桑龙段上河西收费站附近以西101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事故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还是沿线车型缓慢的。还有杭长高速的长永段永安收费站出口，因为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刚刚才恢复正常通行，也请各位耐心有序的来通过了。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0: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小朱。明天2026年高考就正式开考了，我省 46.96 万考生奔赴考场。据了解，全省14个市州共设了121个考区、307个考点、17760间考试，考试工作人员近6万人。今天下午，全省各考点统一开放踩点，考生凭准考证入场，提前摸清考场路线、安检流程，多部门全程开启静音护考模式。长沙市公安局发布通告，为保障2026年高考、学考、中考期间长沙市各考点及周边区域的公共安全，将加强低空安全管理，对违规飞行依法采取驱离、迫降等处置措施，维护考场秩序，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管控时段及区域，6月7号7点到9号的19点高考期间，全市57个高考考点、含备用考点、学校及周边500米范围内，6月12号7点到14号的19点学考期间，全市50个学考考点、含备用考点、学校及周边500米范围内，6月18号7点到20号19点中考期间，全市140个中考考点、含备用考点、学校及周边500米范围内。那天气方面，长沙市气象台昨天是发布了2026年高考专项气象预报，高考时段7号到9号，长沙将迎来一轮明显强降雨降温天气。7号到8号的白天有一次中到大雨，单点暴雨过程，大部累计雨量25到40毫米，其中宁乡南部、城区南部、长沙县南部、浏阳南部局地50到60毫米，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局地雷雨大风，瞬时6到8级偏北风等天气，过程期间平均气温降幅6到8摄氏度，8号晚到9号雨停转多云，需重点防范7号到8号较强降雨、局地强对流、降温等天气对考生、考务、交通出行的影响。其他方面的新闻，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打通科研资源壁垒，让沉睡的一切活起来。湖南湘江新区梳理出可对外开放共享的仪器设备共2788台套，并统一纳入长沙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共享仪器设备平台，用户可以在线直接预约高校、科研院以及所属的企业的共享仪器，每台设备均标注了对应联系人，方便快捷对接。湘江新区还出台激励政策，对开放共享的管理单位最高可享受按共享收入的20%给予补助，大学生初创团队使用共享仪器检验检测费最高可享受85%的补助。受美国最新就业数据的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8号黄金期货价格5号下跌超过3%，7月白银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70美元，跌幅超过了

0: 75%。美国劳工部五号的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五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17.2万人，远高此前的市场预期，导致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对纽约股市、大宗商品等市场走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克利夫兰联储银行行长哈马克当天表示，目前维持利率不变是合理的，但如果近期持续下去，美联储可能很快就会采取应对高通胀的措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我们下档再见。
1: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2: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1: 字要写得漂亮，
2: 人生要自信开场。
1: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2: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1: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1: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4: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1: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啊，现在回大巴集合。
0: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2: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0: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2: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3: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4: 欢迎回到芒果旅行家，三江四水自驾汨罗，端午期间来汨罗有什么好玩的？吃过杨梅，赏过花，划完龙舟，下面我们要找一点刺激的，强烈推荐智峰山解锁者营地，让你在一天之内上天入水，玩遍水陆空三栖体验。你比青蛙跟乌龟都厉害，人家是两栖动物，这里有三栖体验。从曲水文化园开车过来呢，半个小时，从长沙的北边出发，打个比方，我现在是在湖南广电上节目，从这里出发1小时15分钟，交通很方便。那这里有些什么东西玩？那不是说上天入地水陆空吗？接下来我们就要跟这里的负责人一起来感受一下，来到这里有哪些项目可以体验。
3: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所在的地方离长沙大概就1个多小时一点点，然后我找到

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现在我就站在一个山的背面，然后面前就是一大片的湖。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跟各位说一下，这里可以玩极限运动。哇，一个多小时极限运动，依山傍水，这个地方是

0: 解锁的营地。我们呢是海陆空的啊，所有的运动项目都包含了有啊，空中呢我们有高空滑翔伞啊，陆水面上呢我们有水上的游玩的项目，有激情的，有摩托和快艇，同时呢还有啊大家在一起玩的，有这个香蕉冲浪船，有水上陀螺，然后呢同时呢你可以也可以呢啊泛水我们的舟上，可以自己边游玩边欣赏风景的啊，比如说像我们的皮划艇呢啊，也可以，如果说你对这个水上运动有一定的技巧的话，也可以玩玩我们的这个水上的桨板。我们在这个陆地上呢，我们有开发了一个山地 ATV 的一个山地越野车的项目，这里面呢有十几种的玩法，比如说有我们那个冲线泥坑啊，泥坑的这种漂移呀、啊，同时也有搓衣板的路线，也有炮弹坑，还有阶梯式的这个下滑路线等等一些啊、我们有这么多好的项目。同时呢，我们在如果说你要是在游玩的很累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接近1000多平米的这个草地，可以给你供您休闲。我们同时呢，能给您提供更多的这个茶歇啊、有各式的精美的一个饮品、水果，欢迎您到我们智峰山解锁的营地来玩。
1: 好，这个地方就是岳阳汨罗的智峰山。其实咱们这个地方离长沙就很近了。对吧，开车大概1个小时左右，
0: 对对对，
1: 就下了高速就能到达。然后跟各位说一下，现在在营地的停车场能够看到什么呢，就是高山。这个山有多高啊，现在我们肉眼可以看到吗，那个云跟山的山顶是已经接轨了。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夏天它这个天气当有时候出太阳，有时候下一下阵雨，所以说这个云很低，云跟山就接轨了。然后中间这一片1000多亩的草地，
0: 对，
1: 草地旁边就是这个水库，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连接在了一起，环境很好。如果您亲子家庭来的话，你看你屋里窄是吧，在这里跟小朋友们露个营，还有泡泡机，这个露营区域范围还有茶歇，这是给您孩子玩的。好，您如果带着你的老婆或者几个朋友一起，比如说天气热想玩水上项目，你在海南海边能够玩的那些水上项目，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湖里面，在水库里面也能玩得到。如果大家喜欢开车的话，山上因地制宜，老板你真的是学会利用这里的地形条件，还挖了几个这个赛道，专门跑一些那种越野车，
0: 对，
1: 山地越野车，
0: 越野车，
1: 就不是你自己的车去考，你开老板的车，你不心痛，你可以放肆雷，就很好玩。
0: 是的，是的，是的。那体验这种惊险刺激的感觉。
1: 那我问几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我要去海里面玩海上项目，我觉得海水还是蛮干净的嘛，对不对？那咱们这个湖的这个湖水干不干净呢？
0: 非常干净。我们这是一个制软水库，它原来的是水源地。但是现在呢，它可能更多的是起的一种水利的灌溉作用，同时呢这个水面呢没有任何的污染，我们方圆的几公里周平方几公里周内呢没有任何的一些化工的企业呀、所以它的水面是非常干净的，大家可以看到，很直观的看到。
1: 对，这个我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因为我肉眼环绕这一圈，它几乎全都是被草跟树来覆盖的。
0: 是的，
1: 而且波浪很平整，很平整，就特别适合做滑翔。如果浪大的话，是吧，你万一一个摩托艇的浪打过来怕打翻，然后第二点的话，它就这个泥沙污垢就沉淀下去了，所以说水面都特别的清，这个是可以放心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挨个来体验刚刚介绍的这些项目。如果你想过来玩的话，导航搜索哪个地方，
0: 智峰山解锁的营地即可
1: 啊。智慧的智，山峰的峰、
0: 啊、智慧的智，山峰的峰啊、然后山峰的山、智峰山解锁者营地，
1: 解锁者营地证明这里很多东西，
0: 对，等着
1: 极限运动、
0: 帮我们来共同的一起来解锁，来共同的来发现一些更多更好玩的东西。
1: 然后我再多问一句，刚刚说您这里还有滑翔伞可以玩，对不对？
0: 高空滑翔伞。
1: 有多高的海拔上滑下来？
0: 我们这个接近600米左右的海拔。
1: 然后我如果在汨罗的智峰山玩滑翔伞滑下来，整个人能够看到的景色是什么？
0: 环围四周，视野非常的开阔，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供我们汨罗整个水质的这个兰家洞水库的全貌，同时呢能够看到汨罗江像一个玉带一样环绕着这个山的四周，同时呢能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长乐古镇这个周边的所有村庄的美景尽收眼底。
1: 这一切我们都拍成了视频，各位，不是我们两个随便说一下在这里打乱岗，不是这样的，眼见为实。 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里面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
4: 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程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

0: 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3: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2: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4: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2: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4: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2: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5: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6: 汨罗至峰山，解锁者营地，上天入地全部都行。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从水开始，因为天气越热了嘛，如果大家去玩水的话一定是比较凉爽开心的。而且跟大家说，这个地方中间是一块大草坪，可以露营，可以带着你的宠物，然后呢每个帐篷里面可以休息，可以睡觉，另外还配备了专业的这个换洗衣服的淋浴区，玩玩水就可以来冲个凉了。我们就先来体验一下这里比较刺激的，可以开到90码在水库里面任意驰骋的摩托艇吧。
5: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就在摩托艇的上面，各位听一下这个声音，哇！问一下教练，这个摩托艇能够开多大的马力？哇！等一下，哇！能够开多大的马力啊？教练能够开多大的马力啊？最快？
8: 最快可以开到90码
7: 。哇！觉得晕车的感觉。哇！啊！哇，搞不到了，哇，这个弹的，貌似是个弹，弹来弹去，这个感觉就怎么样呢？平时我们开车的话，路面都是有车道的吧，是吧？超车道、行车道，拐弯、左拐，但是整个湖面上，四面八方一望无际，全部都可以让你自由驰骋，而且风吹得很舒服，哇。好凉快，
8: 可以了。
7: 今天我们的教练技术特别好，我穿了一双旅游鞋，我只有左脚的1/3部分进了水，并没有完全进水，所以我觉得教练还是很不错的。
6: 摩托艇因为开的比较快嘛，能到90码。所以说呢是比较刺激的，当然没有那么刺激，适合人多的是一个香蕉船，它可以坐大概8个人，然后前面是一辆摩托艇拉着。别看着是个香蕉船啊，我像骑马一样要骑在两边的这个背上，稍微一个急转弯就可能会落水。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看看这个香蕉船好不好玩吧。
5: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7: 玩玩摩托艇，这个是属于刺激的，当然如果有很多小姐妹或者带着孩子来玩的话，还有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刺激但也很好玩的项目是什么
9: 啊？比如我们的冲浪香蕉冲浪船呢，可以很多人在一起坐着，然后呢前面呢是有我们的摩托快艇带着它，然后呢您就在后面坐着，然后呢可以3-5个朋友在一起啊，大家一起来玩的吧，一起来感受一下。
7: 这个是等于说拼着一起玩
9: 啊？对的。
7: 那今天跟我拼团的有很多美女。

0: 你们等一下是跟我一起拼那个香蕉船的是吧？
1: 是的。
0: 开心吗？跟我一起玩。
1: 肯定开心啊，帅哥
0: 吗？你们来自哪里？是过来旅游的还是？
1: 长乐。
0: 长乐就是本地的。
1: 对。
0: 你觉得第一次来这里玩还是经常来这里玩？
1: 经常来这里玩。
0: 觉得怎么样？
1: 非常好玩。
0: 你呢？
2: 我也觉得非常好玩。
0: 都是美女愿意过来玩，你觉得好玩不？你要创新一点别的词汇。
2: 太好玩了，太刺激了。
0: 太刺激了啊！等一下我们就一起坐上这个香蕉艇，然后就再来感受一下

0: 明天就要高考了，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为有需要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大家。201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放下忙碌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燥热，放肆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将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宝贝奔赴扬沙湖森西游记，家长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风卸下疲惫，孩子在原生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零下无动力乐园等21项活动一站式畅玩尽兴，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的双手，抛开焦虑琐事，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与亲子欢聚时光。6月13号，扬沙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湘 B 半决赛今天晚上继续开打，长沙队客场挑战湘潭队，常规赛收官，长沙曾客场33分大胜湘潭，如今季后赛狭路相逢，湘潭坐拥主场，能否扳回一城，这是属于长潭兄弟的巅峰对决。今天晚上7点半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何轩林。2010年参加高考，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面对高考，我也曾紧张彷徨。现在我可以过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高考不是终点，未来你们会在自己的舞台上发光。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相信自己。
2: 湖南交通频道，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1.8。
1: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湘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2: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1: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2: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1: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3: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

0: 听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1: 可以上天入地的汨罗栉风山营地，刚刚是体验了水上项目，有这个水上摩托艇，还有香蕉船。接下来我们要上山了，看一下在那里玩山地越野车体验怎么样吧。
0: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1: 来，各位听到这个声音了吗？现在我们要去玩的是什么呢？就是这边特有的山地越野车。我们这个是走什么样的线路？
2: 这个是我们这个可以称之为九曲十八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游玩的项目非常之多，有很多的，比如说有我们的涉水路线，有小波浪，有独木桥，有动感跷跷板，同时呢还有更刺激的搓衣板路，还有漂移池，还有单边桥。你可以既一个人感受到惊险刺激，同时如果您带着您的心爱的朋友一起的话，更加的会感到一种更多的接触式的那种刺激和刺激。
1: 整个开完需要多长时间？
2: 正常的来说的话，如果说您的驾驶技术非常好的话，或者说您对这个 ADV 的这个驾驶有一定的经验的话，正常的话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15分钟到20分钟，它能够经历什么样的路段呢？
2: 有很多的，既有让你那种跌宕起伏的那种炮弹坑，更多的呢还有一种让你体验那种飞驰的感觉的 S 路的上坡啊，或者说骆驼峰的那种下坡的那种感觉。
1: 这些路都是泥巴路是吧？
2: 有泥巴路，也有比较干燥的那种路线，这个要看您到哪一种的路线体验不同的感觉。
1: 涉水的路线呢？
2: 涉水路线也有的，有花样水池，你可以在里面进行漂移，可以在里面体验更多的一种冲浪的感觉。
1: 那现在我们都是换上了全套装备，有什么呢？各位不用担心啊，有一个像套鞋一样的鞋套。
2: 对对，这是保护您的鞋子的。
1: 还有一个超大的一个护膝，从你的膝盖到你的单面骨都给你保护好了，然后上衣也是这边提供的，所以说基本上全方位的保护了，包括头盔也好。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您的技术很精湛，但是我们该做的防护的措施还是一定要做到，安全第一。
1: 这个山地车它最大的马力能开多少马？
2: 最大的马力的话，因为它是山间越野的话，它不是体验的，更多的不是是那种速度激情，它更多的是体验那种路线的那种颠簸的那种感觉。最大的最快的话，如果在平路上也可以开40-50码的。
1: 这个就是一个人一台车，自己可以开。
2: 对，
1: 四个轮子的摩托车是吧？
2: 是的 ，ADV 的山地越野车，
1: 接下来
2: 也可以一个人开，也可以两个人共同的体验。
1: 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2: 好的，好的，好的。
1: 玩完了，现在我想采访一下跟我一起玩的朋友们，你们感觉体验怎么样？
3: 看我的，
1: 这一腿全是泥巴是吧？这边这位帅哥驾的最猛，感觉怎么样？
4: 爽歪歪！
1: 爽的体验感在哪里？哪些点比较爽？
5: 这个又刺激又惊险。真的，来的朋友都准备衣服下水就行了，那黄泥巴简直是小时候的味道。
1: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平时我们开车那些体验不到的路段在这里全部都可以体验，比如说单向只有一车道的山坡上全是泥巴，我们开车上泥巴上山这是可以的。另外第二个，中间还有一个黄泥巴的水潭，平时看到这样的水我都不敢开进去，对吧？但是这里直接冲就可以了，冲的泥巴四溅，就第一次感觉这个泥巴在我身上飞得如此的兴奋呢。
2: 今天确实让你体验到了不？虽说我们赛道很惊喜，但是我们也会做好很多的防护措施的。另外呢，你也不用怕，我们还有一个体验路线，就是给那些感觉他自己的那个驾乘的技术不太好的朋友们，也能够让我们大家在平稳的行驶过程中体验到这个驾驶的乐趣的。
1: 对，基本上那些坑坑洼洼的都是有两条路选择的，一个是有难度的，
2: 对，
1: 另外一个是很平稳的，
2: 然后平稳的通过的。
1: 最刺激的一个是什么？是一个跷跷板，我的这个车开上去之后，它砰的一下落下去。
2: 对，
1: 有一点失重的感觉，
2: 对，让您瞬间感觉到那种失重感。
1: 我想问一下，这样游客来体验的话，他是多少钱体验一次？
2: 正常的我们有两种选择，一个呢是单人车，就是一人一车的话，我们挂牌价是198一个人，含保险，含我们的防护措施啊，然后有教练的带玩，给您教一些基础的知识啊和必备的一个驾驶的技能。 第二种呢是两人两车，就比如说两个好朋友啊或者说情侣啊过来玩的，这种是328每台车，这么两种的收费。然后您人来的多的话，我们可以给您最大的优惠。
1: 可以，这个大家在湖南交通平台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我们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都分享给大家，我们全程都拍了视频。另外我还想问一下，你们这个衣服的链接可以给我吧？真的好帅的，你们发的这个衣服。
2: 可以可以可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留一道做纪念的。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3: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

0: 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1: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2: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3: 当马王堆的博化遇见街头的奶茶，
4: 当岳麓书院的晨读唤醒夜宵摊的小龙虾盛宴，
3: 穿越3000年时光隧道，芒果旅行家邀您共赴湖湘奇旅，
4: 循着屈原的楚辞，泛舟汨罗江，
3: 顺着辣椒炒肉的香气走进韶山冲，
4: 每一程都是历史与烟火气的交响。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欢迎回到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带各位去汨罗玩了一整天，文化体验、水果采摘、水上冒险、山地越野，接下来该让肚子享受享受了。最后一站，去到最地道的汨罗土菜天花板——琉璃土巴道。首先介绍一下，土巴道是汨罗当地招待贵客的最高礼节，也是逢年过节家有喜事的必备宴客菜。土巴道里面包含白切肉、油豆腐烧肉、肉末粉皮、土笋子，每一口都是蒸炒煮炸焖拌熬炖的匠心。这家店的老板叫刘礼，之前参加汨罗村厨争霸赛一举夺冠，奖品奖了活生生的一头牛，能把土菜做到这种级别必然是高手。今年以后，老板是先上了土巴道的前四道，听听咱们这边吃边聊的这个感受吧。
1: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正宗的汨罗土巴道，为什么要是土呢？就是土生金，希望各位都能够赚得盆满钵满啊！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正宗的汨罗村厨争霸赛的厨王，他来做的这个土巴道，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哪几道？
2: 第一道就是糯米坨子，第二道土皮粉，第三道笋子，第四道那个白切肉，第五道就油豆腐，第六道就是那个耳子汤，第七道就是扣鱼，第八道就是那个梅菜扣肉，就这八个菜。
0: 这八个菜呢，其实就是汨罗人以前这个办大喜事的时候必须要上的这个八道菜，慢慢的从乾隆年间就流传到了现在了，所以说大家来到汨罗就一定要尝尝这八道菜。今天我们挨个来吃一吃，看看好不好吃啊。老板，这都是你自己做的？
2: 对，
0: 全部自己做的。你首先跟我推荐土巴道第一道吃哪个？
2: 第一道要先吃那个糯米坨子。
0: 糯米坨子，这我才第一次见，因为平时吃这个油坨子啊，或者是都不是这样摆的，这个感觉有点像长沙的这个糖油坨坨啊。
2: 这是我们用那个糯米饭做的。
0: 糯米饭做的，来，我们介绍
2: 给一个加那个红薯。
0: 糯米饭加红薯做的坨子，哦，是不是平时也做这个早饭吃也可以？
2: 也可以啊，那个现炸的那口感还要好些。
0: 首先第一点，它虽然看上去像油坨子，但是吃到嘴巴里面它不感觉很油腻，它反而有一种红薯的清香在里面。
2: 对，
0: 就没有多余的一些什么调料，就放红薯，
2: 就是红薯、鸡蛋、糯米饭、白糖。
0: 有没有算过一年能够卖多少个坨子？
2: 卖多少？那没计算过。
0: 没计算过是吧？反正有很多坨子。你们卖糯米坨子，但是平常不玩搬坨子噻？
2: 不搬，那个不玩了。那不玩了。
0: 这第一个菜了啊。第二个有什么？推荐我们吃什么？
2: 叫那个肉末皮粉，要这个要趁热吃。
0: 这个皮粉之前采访李局长的时候，他就说过特别要推荐这个菜，为什么呢？因为它带糖。
2: 对，它吃慢的话，就那个汤汁一下就吸干了。
0: 这边遇水则发不，希望大家都来我们汨罗投资，是吧？可以。
2: 对对对，
0: 遇水都吸干了。来，给大家尝一下。我都不用嚼，就像喝汤一样，就把这个红薯粉喝到嘴巴里面去了，这是第一点，不用嚼的红薯粉，直接像喝水一样喝。第二一点，它有很浓郁的这个糊

0: 胡椒味啊。
1: 对，
0: 像特别现在吹空调嘛，我吹了一身的汗，有一点这样的胡椒，感觉身上的寒气就散了。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又带有一点肉末的这个肉香味，吃着像个素菜，但是真正嘴巴里的口感是很丰富的，又有这个肉汤的香味都吸到这个粉里面，像喝汤一样，一口喝下去，感觉就很好。
1: 嗯，还有那个笋子，试一下。
0: 笋子，
1: 就是用那个新鲜的童子骨熬的。哦，
0: 这个笋子这样，这个笋子我要请我的同事给我试一下，因为我怕火。
1: 就是用新鲜的童子骨。看用我的米萝玉子山炖几个透粉子，用再用点猪油熬制，一熬起码15个小时以上，
2: 非常清脆而且很甜。
3: 你们从小到大吃的本地的笋子都是这个感觉吗？
2: 嗯，
3: 你在别的地方，比如说读书啊、生活，吃过别的地方的笋子，你对比一下自己家乡的笋子有什么不一样？
2: 就是毛脱贼实贼脆，
3: 就是别的地方的可能没这么脆，
2: 对，口感没有那么脆。
0: 油豆腐大家应该都吃过，但是我们汨罗土八道的油豆腐烧肉不一样，他说这个肉是焖出来的是吧？
1: 对，
0: 哇、哦，这个肉焖了多久？
1: 像那个柴火灶子啊，就一根刀熬油豆腐，起码熬3-4个小时。像我的熬的豆腐，像我广东大学的豆丁丁，再熬到他东方的司机水丁丁。
0: 后面这几句我就需要翻译了，前面那几句我知道要熬。3-4个小时，
1: 对，3-4个小时，
0: 肉3-4个小时，油豆腐3-4个小时
1: 一起熬啊。
0: 油豆腐跟肉熬3-4个小时，吃到嘴巴里面看一下什么感觉啊？你看，这只肉都已经烂了，对不对？滑嫩。
1: 有的时候那个肉都已经熬烂了，
0: 熬烂
1: 了，熬化了。
0: 这个菜最精华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肥肉通过长时间的熬制，已经把那个油脂啊变到汤里面去了。
1: 对了，
0: 然后我吃进去的时候，它的肥肉并不腻，反而是油豆腐里面的整个汤汁爆出来的，又全部都是这个肉香味。
1: 对，
0: 这个菜卖多少钱一份？
1: 48块，
0: 48块钱一份
1: 啊。
0: 土八道全部都点完，大概多少钱？
1: 300不到350的样子。
0: 一桌，土八道不到350。要10个人，每个人就35。
1: 对，你根本10个人都吃不完。
3: 那土八道还有哪几道菜，味道怎么样呢？继续来感受一下吧。
4: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然后这个肉我就想替大家试一下了，因为我平时吃肉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一坨一坨的，看长得好像矮肉之类
1: 啊，
0: 就有点吃不懒。但是我看到这个肉就是纯像那个减肥餐的那个鸡胸肉啊、鸭胸肉一样，
1: 就是前腿肉啊和的后腿肉。
0: 那这个
1: 像我们家里面加了一点排骨，
0: 那这个吃出来会比较柴吗？
1: 有点柴，应该像夹那个肥瘦相间的肉应该没这么柴。
0: 嗯，它还好，一下子就剥离开来，不需要去扯。这个厨王，你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厨艺，你是怎么样把这一坨肉做的不那么柴的？
1: 要趁热，这个肉啊要蒸烂，把它蒸的烂，越烂越它就越不柴。
0: 蒸出来的，那它为什么它会成为土八道？因为它只是这平平无奇的一块猪肉嘛，它怎么就成为了土八道？
1: 因为我的当地米萝是板腱些个，就是主要是以牛为主，就自己应该是。一头花再杀要8斤了啊！
0: 肉多就是要客气，
1: 对，肉越多就越客气了，
0: 越客气
1: 啊！
0: 那我对你客气不？我一身的肉。往后走啊，来到了我们岳阳洞庭鱼米之乡，那肯定要有鱼了。
1: 对，
0: 这个鱼大家吃过没有？哇，我当时第一眼看的时候，我以为是一碗剁辣椒蒸鸡，结果现在一看是鱼，这个叫什么鱼？
1: 就是一条大头鱼。我们土八道里面就叫扣鱼，
0: 扣鱼、扣肉的扣，
1: 扣肉的扣，扣鱼。
0: 嗯，
1: 早上自己从塘里面捞上来的，
0: 感觉它好嫩啊，好滑嫩。你看它，感觉那个你们池塘里的水，那不是普通的水，那可能是兰蔻小黑瓶的那个水，它皮肤才这么好，所以它叫扣鱼。大家尝一下，哇，这个感觉像什么？像我们去吃那个重庆老火锅。然后它这个汤底就像那个老火锅的底料一样，
1: 对，
0: 它特别像我们长沙吃那个小龙虾。

0: 它也是这种底料来蒸这个鱼。第一，它没有任何的腥味；第二，它特别的下饭；第三，鱼肉特别的嫩。
1: 对，
0: 一般是用那种食材不是很好的这些菜，我再加大码的这种口味，让我吃不出这个食材的不新鲜。反倒是这种食材特别新鲜的菜，再加这种重口味，你会发现哇，吃到嘴巴里很不一样，很清澈，真的很清澈，很好吃。这个也是土八道了，
1: 对对对，
0: 好多肉啊，肥瘦啊，中间这一条线就是瘦肉，旁边都是肥肉，这么肥的肉它不会腻吗？
1: 不腻，你吃一片，这是五花三层的。
0: 不仅仅是刚刚的那个红薯粉不需要咀嚼，这个扣肉也不需要咀嚼。我刚刚就真的没咀嚼，我真的表演一下啊，表演一个龙吞扣肉啊，就到嘴巴里就化开了。这是怎么做的？
1: 这肉主要是要蒸的久嘛，像我们蒸这个肉扣肉的话，就要蒸五个小时。
0: 五个小时？你这是预制菜不？
1: 绝对不是预制菜的。
0: 预制菜跟非预制菜的区别就在这里，你能不能龙吞的就是好菜，不能龙吞的那就是预制菜。真正来到汨罗，来到我们汨罗的这个像农家乐一样的地方，在田边的一个自己家的房子里面做的这个菜，才是真正自驾游想推荐给大家吃的好的食材，好的地道的一些美食店。
1: 还有个汤，
0: 要的汤
1: 盖着泥。
0: 哎，这汤里面这个小菜放的是什么菜啊？
1: 香菜，等香葱。
0: 什么菜？
1: 香菜。
0: 香菜哦，香菜。
1: 嗯，
0: 等龙吞完这个肉之后，真正的可以喝汤了啊！哇、哦，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喝香菜的人、吃香菜的人。香菜加上这个木耳，吃到嘴巴里面就特别解腻。而且我最近看一个视频说，草鱼最爱吃的就是吃香菜，因为香菜很香，到了这个汤里面炖完之后，它那个香味就更加的散发出来了，整个就是清香味。你们各位以后找老婆一定要找汨罗人，特别实在。你看他这个青菜汤里面都放了肉类，好多肉，你看一桌子菜全是肉，那没的不是肉的菜。比如说从长沙想过来吃的话，搜什么样的地名可以搜到您的店？
1: 搜琉璃土八道就直接打通到我家了。
0: 啊，这整个汨罗就您这一家
1: 啊？对。
0: 有没有人模仿你？
1: 有的，也有的。
0: 到模仿的像不？
1: 像吧，
0: 你也像。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2017年，梁博带着这首《日落大道》登上了歌手舞台，大家发现摇滚还可以这么静，这么有氛围，没有撕裂喉咙的呐喊，却用公路电影般的画面感，让每个困在写字楼里的灵魂都得到了片刻的放松。而这首歌创作于2015年，作为歌曲的词曲作者，梁博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洛杉矶的日落大道。但你听歌词里，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像不像每天挤地铁望着车窗外发呆的你呢？那个想辞职却看世界的自己，和正在人生的双向车道上拔河的我们。硬汉在歌里尽显摇滚的温柔，用一首歌的时间告诉你，至少此刻你可以跟着旋律驶向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中午的12:03问候大家。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要提醒各位，省会长沙的枫林路白云路口南口现在是临时交通管制了，提醒各位提前留意了，是省会长沙枫林路白云路口的南口临时交通管制了。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5: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热点，大家好，我是小朱。明天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我省46.96万考生奔赴考场，长沙全市共设32处高考考点，其中含多所备用考点，为保障考生平安顺畅赴考，长沙公安交管部门制定全区域分时段临时交通方案，落实一校一策精细化管控，全警上岗开启静音护考模式。交警部门也呼吁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用安静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助力高考。长沙交警傅立。
9: 长沙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5: 高考期间恰逢汛期，强降雨天气增多，请家长和考生提前了解天气变化、路况信息和出行提示，合理安排行程，科学规划路线，尽量避开易拥堵的路段。
10: 一、私家车、大客车等送考车辆驾驶人要安全谨慎驾驶，不超速、不超员、不疲劳驾驶，提示考生全程系好安全带。二、听从交警指挥，在指定地点停车，并做到即停即走。三、要充分估计到交通堵塞等意外情况，适当提前出门，以免耽误考试，避免因为赶时间而引发交通事故。四、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避免发生交通意外而延误赶考时间。五、赴考路上如发生交通拥堵，时间紧急，考生预计无法按时到达考场时，可以请求交警帮助。
5: 今年高考，湖南省共有235名残疾考生申请合理便利。省残联联合教育考试部门严格落实国家相关规定，为不同残疾类型的考生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合理便利措施。据了解，今年湖南将为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提供试卷、环境、器具、时间等有关的12类合理便利。便利不止于高考，湖南还为残疾学生提供考试、就学、就业一条龙服务。残疾人大学生可按专科4000元、本科5000元、硕士及以上6000元申领一次性资助，对困难残疾人家庭大学生子女统一资助3000元。毕业学年积极求职创业的残疾高校毕业生还可以获得1500元一次性求职补贴。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正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的制定旨在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合法权益，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征求意见稿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支付房租的， 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离休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人事关系的，出境定居的，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征求意见稿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社区市城市人民政府制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六 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六 G 推进组有序开展六 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六 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六 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美国媒体4号公布的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够重新投入使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2: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1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1: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3: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16: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7: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18: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19: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20: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在。

0: 光，牛市起新章。
1: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3: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们节日快乐。那湖南有什么地方适合带孩子去呢？今天我们就推荐常德野生动物世界。首先可以带孩子们在食草动物投喂区和羊驼、小羊、梅花鹿等动物们来个亲密的互动。
2: 就是来这里，大家有一个小贴心的提示要告诉各位：第一，一定要从家里带胡萝卜来，因为这里很多动物都吃胡萝卜，斑马吃，羊也吃。你看现在依琳手上就有个胡萝卜，
3: 我真的怕
2: 底下的羊就它就没有在动物园的笼子里面和园区里面，它直接在整个
3: 马路上面，
2: 我们坐的摆渡车就直接爬到车上来要喂羊了。你看，听一下小孩子的声音，就是羊都在追着他们要食物。你看这里就有一个，你给这个骆驼吧。哎呀，
3: 它身好长。
2: 这个是什么骆驼？
4: 你看它的驼峰好厚。
2: 两个驼峰的骆驼，看那边，哇，来了一群。看到我们手上有胡萝卜，他们就全部都来了。
3: 来了，哇，这群小羊们，
2: 看这个热闹的样子，
3: 不怕人呢，而且它也不会伤害小朋友，它只是追着你手里的胡萝卜。
2: 这就是手上有吃的，动物就全围过来了。你看这小朋友多兴奋，对吧？
1: 然后还可以在东北虎区喂老虎吃土鸡。
2: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东北虎园，我们喂什么东西给东北虎呢？
5: 鸡肉，就是一些大鸡腿呀，还有鸡的切块，切成块的肉。
2: 哦，那是鸡米花，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现在我们手上都拿了这个鸡肉、鸡块，如果游客来的话是要在这里进行购买的，对吧？
5: 对。
2: 大概多少钱一份？
5: 肉类的话是30块钱一份，然后蔬菜水果的话是20块钱一份。
2: 那如果大家听到我们这个节目，自己从家里带了点鸡肉跟水果过来，是能带进来的不？
5: 不可以，这个为了防卫投喂过当或者是不当投喂员，游客都是不能自带投喂食材过来的。哦，
2: 等于说你屋里鸡头功能是笋菜，到底不能高，要一定要是我们汉社的土鸡才可以，是吧？
5: 对。
2: 那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拿的就是一袋子鸡，还挺多的，有鸡翅膀、鸡腿，包括脑壳都有，就一整只鸡一半啊，就是20块钱还是30块钱？
5: 肉类是30块钱。
2: 30块钱要投喂给虎。那我看到饲养员桶子里面拿的好大一个的那个肉是什么肉？
5: 鸡腿肉。对。
2: 好大一个，就直接投喂给东北虎。那咱们这儿东北虎大概面积，个头多大？
5: 个头大，小一点的200-300斤，然后大一点的500斤左右。
1: 好了，祝福咱们祖国的花朵虎虎生威啊！芒果旅行家，下档再见。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最近这天气一时晴一时雨的，感觉去室内场所游玩那是比较放心的。那么湖南有哪些可以遮风挡雨的室内场所适合自驾呢？今天我们走进湘江欢乐海洋公园吧，不仅淋不到雨，还有空调吹。
2: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的距离跟生活在南极跟北极的动物打交道。以前这样的企鹅那是在动物世界里面才能看到，有大一点的啊，这个是
3: 它的体型在1.2米以上的，它就是这个帝企鹅。
2: 哦，这是帝企鹅。
3: 对，
2: 帝企鹅像一个娃娃一样立在那里，然后呢它走路的时候它是左右摇摆去走的，然后它的那个脖子那里有一片黄色的羽毛，那个毛这个就是帝企鹅，就比较大，像一个大的抱枕一样，你抱着它睡觉就肯定很舒服。那旁边稍微小一点点的就是成群的这种小企鹅，这个就叫王企鹅。这个是王企鹅，
3: 在一起就是帝王企鹅了。
2: 帝王企鹅，这两个企鹅它生活的地方都是
3: 生活在南极。
2: 南极，
3: 对。然后我们帝企鹅呢，它除了身高呢，还有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它穿着这个黑色的西装，然后脖子上会有一圈金色的这个绒毛，然后非常像一圈金色的这个项链，特别土豪。
2: 我看到有一只企鹅，它的这个毛怎么有那种黑色的羽毛，外面还多了一些棕色的这个毛，是它是在换毛吗？
3: 是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时期呢，刚好是企鹅的一个换毛期。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小道消息，你们这企鹅好多钱一个了？
3: 企鹅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我们对企鹅的这个价钱我还是说不了，
2: 说不了。好，
3: 这个价钱我说不了。
2: 就是先不说买企鹅多少钱，你光要给企鹅打造一个这样的家，那估计都下不得地了啊！这个场馆里面，你看里面都是结冰的，还要给它加一点海水在旁边吧，因为企鹅也喜欢游泳的啊。
3: 是的，是的。
2: 所以这么大一个场馆里面就生活的，他们两个不同种类的企鹅不会打架吗？有大有小，
3: 企鹅在种类之间他们。

0: 他们是不会出现这个总互相之间的这个打架行为的。主持人可以跟我往前走，然后我们在前面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帝企鹅呢和王企鹅呢是可以出来近距离跟游客进行互动的，然后我们的企鹅会从展馆内然后通过这个海底的隧道然后游到我们的前面这个冰面的展示区，然后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跟企鹅进行互动。
1: 哦，等于说有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南极北极的动物啊应该就是隔个玻璃，它在玻璃里面，我们在外面来看，但是这不一样，围着这个冰川的这个造型的一个这样的小岛啊，它底下这个海水有一个海底隧道，企鹅是可以游出来，这样的话那就是没有任何遮拦的可以跟人之间有一个交流了。
0: 是的，会有一个互动。
2: 长沙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3: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助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毫米添动力，成绩第。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最近这天气一时晴一时雨的，感觉去室内场所游玩那是比较放心的。那么湖南有哪些可以遮风挡雨的室内场所适合自驾呢？今天我们走进湘江欢乐海洋公园，去看看那里的海洋世界吧。
2: 把那些海底世界漂亮的珊瑚，那些多彩多样多种类的鱼汇集在一起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通过鱼缸来给大家探秘一下。那现在我们即将走进的是哪个区域？
3: 即将走进的是我们的深海秘境区的蓝洞猎奇馆。然后我们蓝洞猎奇馆呢，就是以深海海底场景来模拟打造的，里面有我们一个很广阔的一个海底隧道，鱼类珊瑚类都在我们的这个海底隧道里面。
2: 哇，一进来一个圆柱形的展缸，底下第一个有一个雕塑，这个雕塑应该是那个像亚特兰蒂斯的那个女神。
3: 上面所有的鱼呢都是我们的海鱼，都是深海鱼类。
2: 然后围着这个我们女神像，它中间有一个石柱，这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珊瑚柱，上面有很多五颜六色的一个珊瑚的雕塑，整个鱼是在转圈圈一样，顺时针围着你在这里转的，寓意也很好，时来运转，是吧？
3: 是的。
2: 我们往里面走，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海底的一些这种美丽的景色呈现给大家？
3: 在这个我们的圆柱形的海底展缸里面呢，我们有近2000尾的这个鱼类，会呈现五颜六色缤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2: 哇，来看到这边，这就好像一个一个单体的鱼缸，里面造了海底珊瑚的景色，鱼就全养在里面了。这个鱼我知道，这个黄色的鱼应该是从海南进的货吧？我在海南钓到过这样的鱼。但这个鱼，
3: 我们的热带鱼，
2: 热带鱼，
3: 对，我们看到我们的鱼类呢，它身上有缤纷五颜六色的这样的色彩的鱼呢，就是我们的热带鱼了。我们的里面的缸体呢，有将近120个，
2: 120个缸，有这种大型的，还有这种像我们坐在潜水艇里面一个圆柱形的这个缸，
3: 潜望
2: 这个鱼，就好像潜到海底，这个是小丑鱼啊。每一个鱼缸里面都有珊瑚，完全按照海底这些鱼的一些习性来打造的。我现在眼前有一个鱼，好可爱，它叫什么斑点玫瑰，就是这个鱼它的主体应该是淡淡的粉红色，然后中间有一个黑色的线条连接它的上鱼鳍跟下鱼鳍，然后线条往尾部走又有红色的点点，前面眼睛又是一圈是红色的，然后眼睛到头那里又有一个刀疤一样的形状，很漂亮，而且它很小，大概就是这个大小，怎么说呢，我们吃的那个麦丽素啊，巧克力豆啊，就那么大一个，然后一群鱼在这个缸里面，就写着他们自由自在的在这里游。
4: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30。
6: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明天就要高考了，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为有需要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大家，201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考生落笔生花，圆梦金像。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洁儿。高考认真对待就好，不用过于紧张，记得带好身份证、准考证，还有提前去考场踩点，早餐吃七分饱就好。最重要的是啊，要带着一脸微笑，因为你已经准备了这么久，你完全有理有自信，是吧？愿你在考场上思路如群勇，落笔如有神。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今见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在1500多亩的杨梅园里面，而且这个地方离长沙只有40分钟。
2: 这里我们有1500多亩的园区，里面有百合花可以观赏，而且在观花的同时，我们现在有600多亩甚至是更多更多的上万株的杨梅可以采摘。大家可以凭门票12.9块进入我们的园区免费畅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临走的时候还能带走1斤的杨梅。
1: 那这个地方是在湖南岳阳的汨罗哪个村？
2: 白水镇唐山村。
1: 唐山村，然后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来自驾的话，定位搜哪里？
2: 定位搜小唐山生态农场。
1: 小唐山生态农场这边有1500多亩的杨梅，现在我站在这个山的高处往底下看，感觉我来到了非洲大草原，全部都是这样的矮树和土，甚至都看不到高楼大厦。然后在这里，现在我们就在一棵老的杨梅树边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杨梅要怎么摘，这里的杨梅品种多吗，甜吗，好吃吗？
2: 好，这里我分享几个采摘杨梅的小技巧。一个，首先进入我们的园区之后，一定要会先找树，因为我们有上万棵树，然后每个树的果成熟的程度不一样，有的会比较酸青涩一点，有的是已经成熟了，非常非常的酸甜可口。所以说第一步要学会先找树，找到一个成熟而且果子长得非常丰足的一棵树，先找到它。第二步就是拿着我们的篮子来进行采摘，采摘的时候要如何把这个篮子装得越来越满，甚至是1斤的篮子能够装满3斤甚至是5斤，这就是靠个人的技巧了。
1: 对，我看到有一个技巧，就是不用一粒一粒的杨梅去堆，可以把一些小枝干呢、这个一个枝干上接了可能有4-5个杨梅粒子，然后你就把它插到这个竹篮里面，像插花一样。
2: 杨梅我们主要有三个品种，一个是乌梅，第二个是台梅，第三个是冬葵杨梅。现在我们进入盛采期的是乌梅，然后台梅和冬葵杨梅。
1: 然后玩法就是12.9买一张票，然后开车进来1000多亩啊，里面都要坐观光车。12.9里面的杨梅你想吃多少随便吃，因为现在荒山野岭的没有人看得到你，我拿了一个杨梅我就往嘴巴里面放，哇，好甜好多汁。然后带走的时候还有一个篮子，
2: 对对对，
1: 装多少是多少，最少装1斤，剩下的就是凭本事。
2: 对对对，
1: 当然这一切我们也拍了视频，各位想知道这里的具体定位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都分享给大家。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叔，现在我在汨罗香草湖的一个龙舟上面。我们现在正在划龙舟，就是很多人来汨罗旅游或者去其他地方玩是看龙舟，但是真正能让你划龙舟的景点就在汨罗的屈子文化园的香草湖上。刚刚我们是乘坐这个竹筏进入到了景区，进入到了景区第一站就可以游客自己来体验划龙舟。旁边这位就是这里的讲解员，我们介绍一下游客是怎么来体验划龙舟的。
2: 来到我们汨罗屈子文化园呢，首先您可以乘坐我们的大土竹筏来到我们的离骚码头。在离骚码头这里呢，我们有两艘很大的龙舟，一艘可以百人龙舟，一艘是60人制的龙舟。当然如果您是团体的话，也可以来试试我们的22人制的龙舟。在这里我们会有专业的龙舟教练来手把手教你怎么样来划龙舟。
1: 那应该那位就是教练了吧？
2: 是的，这是我们的龙舟教练。
1: 教练，我想问一下，就是游客来划龙舟的话有哪些技巧跟诀窍您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3: 苗子要拉得好，拉得正规一点可以了。
1: 要正规一点，就是谁是不正规的？你不正规是吧？就是我现在是坐在龙舟上面，我有一个感觉，因为我坐的这个位置是龙头的位置吧，然后在鼓的旁边，然后我这个位置我现在是坐在这里啊，我稍微倾斜一点点，整个船都是斜的，就是我稍微动一下可能这个船就翻了，所以坐在这里这个人的平衡感真的非常重要。教练，您给我们简单介绍几个划龙舟的这个诀窍好不好？有哪几点是特别重要的？
3: 第一个是你坐在龙舟要靠边，不要身体不要往外，也不要向内，这个划船的筏子你要拧得靠位，
1: 桨不能拉高，不能拉低了。
3: 对尺子都是有规矩的。
1: 哦，就跟着我们拖地一样，部位拿得好，你就好发力。
3: 对，就是这个原理啊。这个是要齐心一致啊，齐力啊。
1: 就是比如说大家一起来划，一起来做这个动作，这样的话速度就更快。
3: 对，
1: 一般来说游客你们是随便帮他们组团吗？
2: 我们是以提前预定的一种性质，然后我们会根据客人的一个男女的

0: 均衡以及客人的体重来安排这个竹筏的一个座次。所以说我们这个竹筏对于我们的平衡力是非常非常要求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会根据游客的一个体型体重来搭配他们安排他们的一个座次，会保证咱们这个整个竹筏的一个平衡度。
1: 所以我是比较轻的，所以我可以坐在这个龙头的位置，要不然我一坐上来这个龙头就翻了。
2: 那是肯定的，这个都是有要求的。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

0: 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各位，我在一个湖边，然后湖南有一个景区是必须坐船才能够进去的。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景区的工作人员，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是在哪个景区，然后待会儿咱们真的要坐这个竹筏才能够进景区吗？
4: 是的，我是曲子文化园的小鹏。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在是我们的香草湖面上，然后我们马上就要登上我们的大楚竹筏。这里呢是汨罗曲子文化园，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乘上我们的大楚竹筏，一起来欣赏我们的香草湖的湖景了。
3: 我能简单来理解吗？就是整个曲子文化园是被水给环绕的。然后目前跟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香草湖啊，它不是那种很宽广的像洞庭湖一样，或者是你去公园一样一个巨大的圆形的湖，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就像一条小河道一样，两边都是这种垂下来的树木，然后河道相对来说比较窄，有一点像那种双向八车道啊，一个这样的马路。然后我们就在河道里面乘着竹筏来坐。那我们现在就正坐在香草湖的竹筏上，两边全部都是矮矮的河堤，也不是很高，没有那种压迫感。那坐竹筏进景区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有这种君临天下的感觉。我总算明白为什么人要独占鳌头，划龙舟一定要划到最前面，要力争上游了，因为视野特别的开阔。然后你就站在这个竹筏面前，看到两边的这个山从你旁边这样掠过，面前一条小小的河沟就可以慢慢的看到这个景点，这样进入景区的感觉就很好。我想问一下游客，乘坐竹筏就单纯的是坐，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游玩的体验吗？
4: 乘坐我们的大楚竹筏的话呢，除了可以欣赏我们两岸的一个景色之外，我们还会途经我们的一些打卡景点，比如说我们的香草美人的美人桥。那么香草美人呢，就是由屈原所提出来的，代表他一生美好的政治制度和追求。那除了美人桥之外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石兰岛和碧丽岛，以及经过我们的香草营地。讲到香草营地，就不得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香草营地上面还有非常的丰富好玩的水上项目，有我们的桨板、攻防艇，以及我们的小黄鸭的船，还有碰碰船，以及我们的百人龙舟和我们的龙舟拔河赛，都可以在我们的香草湖和香草营这边来进行体验。我们在香草营那里呢，还有设置了非常多的帐篷，我们可以在这边围炉煮茶，或者说我们可以在上面举行一个团建的活动，也可以在上面有一个露天 KTV 以及篝火晚会等等。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火遮眼》。武打童星啊，男性，近些年凭借着网络大电影当中的一个盲人角色再次翻红，名字是两个字，你能猜出来他是谁吗？对，他就是谢苗。近些年凭借《东北警察故事》《目中无人》系列打出了名堂。9岁时，谢苗被王晶选中，与李连杰合作了《新少林五祖》。李连杰演的是一位爸爸，把他扛在了肩上啊，好一对武打父子。现在在《火遮眼》这部电影当中，他变成了一个武力值超高的爸爸，带着杨恩佑出演了一对武打父女。喜欢看武打片的朋友们，你们的硬菜来了。电影《火遮眼》动作风格追求极致实战，摒弃特效，坚持零替身、零绿幕、零快剪，所有打斗都有演员真打真摔。演员阵容更是一口气集齐了5位全球顶级实战高手，5种流派同台开打，堪称实战天花板。中国功夫、实战柔道、极限武术、全接触空手道，还有班卡苏拉。班卡苏拉是什么？电影里面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全部真打，正面交锋，被称为是武术界奥运会。这个影片呢，就是想展现拳拳到骨的暴力美学。电影当中有一场长达18分钟、一镜到底警局混战的画面，全程没有剪辑，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啊。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火遮眼》定档6月11日。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中午13点整，看到高速的情况。杭瑞高速越长段西洞庭收费站附近以西952到953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桥头、瓢坡不定时的会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要在今天晚上的18点施工完毕，大家多多留意。马上我们进入到热点，
4: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6: 明天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今天下午全省各考点统一开放踩点，学生凭借准考证入场，提前摸清考场路线安检流程，考生可以实地的踏勘考场方位、考场楼层、卫生间、饮水点，熟悉双安检、智能加人工安检的入场流程。部分考点同步开展外语听力试听演练。

0: 家长同步实地规划好送考路线，备选2到3条出行方案，避开城区低洼易涝、涵洞拥堵的路段。湖南各地各部门推出了系列便民举措，为考生安心应考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出行方面，全省交警也将会采取一校一策的方案，在各个考点重点路段值守疏导，并对可能会出现的早高峰拥堵、暴雨积水等情况提前准备了应急预案。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陶山说道，
1: 会安排警力进行联动的值守，如果是考生朋友遇到了相关的紧急的一些突发的情况，能够及时的打我们就是112的求助电话呀，我们会有一些护送的力量。
0: 近期公安部门也会为考生开通身份证件的办理绿色通道，在6月20号以前，全省中考、高考考生身份证补办、换领业务都可以享受3个工作日快速出证的加急服务。同时，相关部门还将会在各个考点设立身份核验应急通道。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谢新娟说道，
2: 有个别考生遇到了忘带或遗失身份证的情况，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对考生先进行身份信息核验，如果信息核验成功，可先进入教室进行考试，之后再办理居民身份证。
0: 继续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近日，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国文联等单位发起的“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对外公布了首批100个打卡点名单。我省4地入选，分别是湘西州凤凰县、怀化市前阳古城、张家界市72骑楼景区、郴州市莽山国家森林公园。美国白宫官员5号表示，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获得美国签证。此时，距离伊朗队15号在美国洛杉矶的首场比赛仅剩10天。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6: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7: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8: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9: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3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2: 哎，别急，看我的。
1: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2: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桑植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干部孙倩给我们讲违反廉洁纪律的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

0: 公务的活动安排。
1: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1条规定，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类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本条规定的行为既包括接受对方安排活动，也包括为对方提供活动安排，只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破坏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都属于违纪行为。宴请包括在公务交往中的宴请和非公务交往中的宴请。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主要是指与执行公务相关联、与公正执行公务相冲突的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接受这些活动安排就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这种可能不以接受安排者的主观意愿为依据，而应由党组织根据客观情况分析判断。比如下级有求于上级时对上级的宴请，接受私营企业主、下属等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宴请，工作对象对有关部门人员提供的旅游，受监督管理的一方对实施监督管理的一方提供的健身活动，下级单位为了获取政治经济利益对上级领导部门工作人员提供的娱乐等活动。无论是什么标准，无论花费是否是公款，只要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活动安排，就一概不能接受。我们来看一些案例。一些党员干部与管理和服务对象亲亲不分，极有可能深陷围猎而不能自拔。有的党员干部不吃公款吃老板，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提供的宴请，或者转入公司企业内部食堂接受吃请。比如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原副巡视员蒋奇，经常在酒店、企业内部食堂、私营企业主家中等场所与信贷客户、下属等吃喝打牌，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有的管理和服务对象投其所好，安排专人买单。比如中国五矿集团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田野为承揽某项目，默许下属向有关单位违规赠送高档白酒价值30,000元，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并饮用高档白酒，在多次商务接待中违规提供和饮用高档白酒。党员干部热衷于接受宴请等活动安排，错将围猎当真情，在各种饭局酒局中迷失自我，陷入人情大网，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代表，应当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0: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清风侠拍案。
2: 从政之道，以民为本，为官之德，以人为尊。清风侠拍案，
0: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我是陈光，欢迎收听本周的清风侠拍案。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校服贵不贵，食堂好不好，这些事啊，直接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感。最近常德武陵区的家长们深有感触，校园衣食价格降下来了，品质升上去了，这一升一降之间，群众的关键小事是如何变成暖心大事的呢？这几天武陵区的中小学正在开展校服优化调整工作，学校发放征求意见表，价格清清楚楚，家长心里也亮堂堂。武陵区育英德景园小学学生家长华盼，
3: 以前那两个娃娃就是买下来的校服啊，具体买要1,000多块钱，两个小娃娃又长得快，2-3年就要换一套，所以呢压力还是有点大。真是下来的呢，价格真的便宜好多，我心里还就踏实蛮多的。
0: 这项工作的背后源于一次较真的监督。2025年9月，武陵区纪委监委在专项监督中发现，辖区内中小学校服价格普遍偏高，有的学校夏装、秋装、冬装三套加起来要1,030元，不少家长直言吃不消啊。接到群众诉求后，区纪委监委全程监督，推动教育、发改、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现行国标逐一向服装工厂核算面料、辅料、人工等生产成本。

0: 一笔笔算出校服底价。武陵区纪委监委第二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罗敏：
1: 我们把校服采购作为民生领域专项监督的重点内容，全程跟进调研、定价、采购等各个环节，

0: 而残疾学生等实行全额减免。这笔账算下来，惠及全区35所学校近5万名学生，每年为家长减负500多万元。仅2025年就为198名困难学生减免校服费用8万余元。武陵区学校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刘洋：
1: 把校服的成本构成完全透明化，从面料、辅料到人工，一样一样和厂家算，最后达成的价格，厂家有合理利润，家长负担大大减轻。为确保降价保质，我们将督促校服生产企业和学校严格落实双送检制度，不断提升学生和家长对校服的满意度。
0: 校服是穿在身上的关怀，校园餐则是吃到心里的温暖。武陵区纪委监委联合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推动全区中小学食堂启用智慧监管系统，智能电子秤、智能流样仪、智能阳光瓶，采购、流样、公示全流程数据实时上传，从人工巡检到智慧监管，后厨看得见，安全更透明。纪委监委、教育、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合暗访，动态监督，严肃追责。武陵区中建育英小学学生家长张志鹏：
2: 以前呢，总担心这小朋友到学校里吃不好，现在放心的，中建育英小学经常组织我们的家长代表到我们的食堂里进行参观、陪餐，菜的味道、分量啊，还有那个卫生条件，我们都看得到。关键是还价格实惠，一餐只几块钱，为我们的一个双职工家庭呢省了蛮多钱。
0: 近两年来，在区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武陵区校园餐集中整治成效显著，全区500人以上公办学校中餐降价1元，民办学校每天餐费下调1到6元，严格执行两荤两素一汤，累计投入200多万元更新设施，财政统筹解决7所小规模学校食堂人员工资，自营食堂满意度从不足85%上升至94%以上。连续多月零投诉。武陵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张兵：
3: 我们坚持问需于民、问效于民，以小切口、近距离、常态化的专项监督回应群众期盼，下一步将持续用好市走地联动监督、常态化暗访和智慧监管平台，定期开展回头看，对敷衍塞责、整改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真正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
0: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青风侠在路上，本期的青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青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心一百。
4: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5: 大家好，我是福泉小学44班的曹一萌，今年9岁。正心一百之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城市里的啄木鸟爷爷。这位爷爷叫欧建伟，是一位特别厉害的爷爷，74岁，是助人为乐的湖南好人，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城市啄木鸟。欧爷爷退休后没有在家悠闲享福，而是当起了城市寻访员。他每天带着电动车、手机和记录本，走遍湘潭的大街小巷，专门给城市挑毛病。有一次，他发现小区附近的水管破裂，清水一直往外流，大家走路都很不方便。欧爷爷立刻用相机拍下现场，认真记好地点，马上跑去水务局反映问题。没过几天，漏水的水管就修好了。15年来，欧爷爷写满7本寻访笔记，拍了1500多张照片，反映了近800条城市问题，城市变得更干净、更安全。他还是消费者的守护神，有市民喝到过期酸奶生病， 哦，爷爷。

0: 也主动帮忙整理证据，耐心调解，最后帮市民拿到了赔偿。他还调解了上百起消费纠纷，到学校和社区宣传消费安全知识。欧爷爷总说，我爱我的家乡，只要城市变美好，大家过得安心，我就很开心。这位平凡又伟大的老爷爷用自己的坚持守护着城市，守护着大家。他就像勤劳的啄木鸟，守护着我们的城市大树。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
2: 查查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火遮眼》。武打童星啊，男性，近些年凭借着网络大电影当中的一个盲人角色再次翻红，名字是两个字，你能猜出来他是谁吗？对，他就是谢苗，近些年凭借《东北警察故事》《目中无人》系列打出了名堂。9岁时，谢苗被王晶选中，与李连杰合作了《新少林五祖》，李连杰演的是一位爸爸，把他扛在了肩上啊，好一对武打父子。现在在《火遮眼》这部电影当中，他变成了一个武力值超高的爸爸，带着杨恩佑出演了一对武打妇女。喜欢看武打片的朋友们，你们的硬菜来了。电影《火遮眼》动作风格追求极致实战，摒弃特效，坚持零替身、零绿幕、零快剪，所有打斗都有演员真打真摔，演员阵容更是一口气集齐了5位全球顶级实战高手，5种流派同台开打，堪称实战天花板。中国功夫、实战柔道、极限武术、全接触空手道，还有班卡苏拉。班卡苏拉是什么？电影里面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全部真打，正面交锋，被称为是武术界奥运会。这个影片呢，就是想展现拳拳到骨的暴力美学。电影当中有一场长达18分钟一镜到底警局混战的画面，全程没有剪辑，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啊。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火遮眼》定档6月11日。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不论窦靖童做什么曲风、什么情绪的音乐，他的歌里永远有清爽的基调。2023年发行的歌曲《Monday》让这个定律再次被印证，复古游戏音效的俏皮开场，一扫生活的沉闷，甜蜜简单的歌词和旋律像一瓶橘子汽水，冒着幸福的泡泡。歌里的 DJ 打碟处理，给原本温暖惬意的氛围增加了一些颗粒度。这首歌延续了窦靖童音乐里灵动流畅的特质，上头又好听。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3: 时间来到中午的1:30了，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多多留心路面情况变化。杭瑞高速越长段周家店收费站附近以西947公里处东往西，因为施工会不定时的占用超车道、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要在今晚的6:00施工完毕，大家多多注意了。堵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克，官网单是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是1760，而在金芒果商城618的这个年终大促，整个三件套只需要699，加上目前有618的活动，享受88折。到手是615元。这个精华水啊，又叫做心肌水，肌是肌肉的肌，肌肤的肌，日常湿敷轻拍都很好用，有效期到明年的9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完全是足够了。同时还有好价，那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360度的全镂空，空气对流自带凉感，一点不闷，比凉鞋方便多了，并且暴雨天气可以直接踩水，水过无痕秒排干，非常的舒爽。鞋面上有透气孔，不仅呢可以排水，还能够在海边、泳池、雨天这样的潮湿环境下一鞋多穿。618的年终特惠，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并且款式非常多，不同的款式不同的价格，139元起，您都可以通过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商城来进行挑选。
4: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撕

0: 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拉拉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0: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2: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长李佩恒。2020年参加高考，毕业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如果把高考比作一台精密机床，那么你就是那个最硬核的操作者。这三年，你在书山铁海中完成了成千上万次的模拟加工，把紧张转化成扭矩，把粗心打磨成精度。祝大家硬核上岸！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今天是6月6号，2026年的6月6号。这个周末呀比较特殊，一方面是今天这日子很特别，另外呢是明天开始高考的第一天。每周的周末大家都会用心的安排，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过得开心点。那湖南交通频道月度的宠粉福利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个选择。放下忙碌的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的燥热，湖南交通频道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宝贝奔赴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家长在这儿可以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呢可以在原生溪谷玩水撒花，近距离的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零下无动力的乐园，21个项目一站式畅玩尽兴。专业的托管还能够轻松的解放家长的双手，注意这一切都是免费的。6月13号，欢迎大家来到扬沙湖洞森西游记，我们不见不散。美好的周末怎么可以缺得了湘 NBA 的比赛？湘 NBA 半决赛今天晚上还会继续开打，长沙队客场挑战湘潭队。常规赛收官战，长沙呢是曾经客场33分大胜湘潭队，那现在在季后赛狭路相逢，巅峰对决。今晚的7点半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将会为您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1: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这个神奇的方式来，不是解决啊，是来请教大咖。大咖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呢，给你一些专业的思路，让你知道如果像专业的人士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们会怎么样来思考和理清思路，找到隐形的选项。这是一个提供思路的好办法，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

0: 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成长的好时间。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0: 欢迎张律。
2: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0: 谢谢张律啊，嗓子有点辛苦，也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支持以及解答。如果你想来获得我们张律的公益解答，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来听到相关专家的这个专业答复，让你获得一些新的思路啊。96218转0号键，如果你在拨打的时候遇见的是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那是我们导播在接听其他人的电话哈，稍安勿躁。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徐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子的，就我从停车场出来的时候，然后我跟秦氏的距离大概有一米多，然后他那个停车出去以后，然后我再出去的时候杆子就下来，但是我在别的停车场出去的时候，像这种情况杆子下到一半他就会抬起来，但是他这里是杆子直接下来到底打到我车上才反弹起来。然后我的意思是，像这种情况，他们停车场的杆子应该是那个系统应该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物业那边就不承认他们这个系统有问题。他们意思是我当时应该要等杆子完完全全录下来，然后我再出去，然后才符合这个规定。
0: 哦，那你车子那个顶漆砸坏了吗？
3: 保险，前面膝盖里有一点点。
0: 有一点点是吧？我也想问一问，就是像你这个情况，同一个停车场有别的人发生过吗？你了解不？
3: 这个我没了解过，因为我当时是。因为我当时本来是走另外一条路，但是另外那一条路因为是早高峰，车子比较多，然后我就跟着很多其他车主，然后就从小区这里插过，就是插过去的走近路的这种感觉。
0: 其实你是从这个停车场街道对吧？
3: 对，是这样子。
0: 我也想问一问，他那个杆子没事吧？
3: 杆子没事，因为是我的车子在下面，杆子是直接打下来打到我的那个。在头上面。
0: 因为我们也接到过类似的电话，说打下来然后杆子断了，结果呢这个物业还找车主赔钱，你知道吗？就很尴尬。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停车场的就应该是感应系统并不灵敏，它没有抬起来，反而把这个车主的车顶的漆打坏了。当然了，我觉得这个面积应该不大，这种情况下这个理该怎么说呢？您这个损失应该不大，只是想一起来学习一下对不对？
3: 对，我主要是想学习一下，然后这就是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就像当时派出所都怪了，派出所说大不了就一人一点责任，我说那也可以，但是当时那个物业经理的态度就很强硬。
2: 你是这样的，我就问你啊，因为是当时的话，就是他们有没有歧视，就是现场，就是比如说啊，这个一车一杆的这种歧视啊。
0: 出口
2: 有没有歧视？
3: 我后来反过去仔细看了，他有一种很小的牌子，然后就写了贴在旁边。有一个确实，但是我当时我确实也是没看到。
2: 在这里啊，有个什么问题？首先，第一啊，物业公司作为这个道闸的一个管理人啊，他是负有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对这个道闸的一个合理的运行和正常的运行。什么叫合理和正常的运行呢？正常运行就是没有故障，那合理的运行就是说，包括我认为啊，他还需要一个就是一个能够就是。在我看的啊，就是你一个车辆跟一个车辆，它要能识别出来，是不是？就是你所想象的那种情况，是不是啊？就是哎，有车辆过来的，你应该及时抬起来，不是说让他们机械的一起就必须要落下来之后才能再抬第二下，这是一个，我觉得啊，最关键就是在于他对于他的这种道闸的这么运行的这种方式，他要有的一个提示义务。知道没有？什么叫提示义务啊？就是如果你能涉及到。能够是，就说你的这个道闸有这个功能，就是哎，我只要有车子过来，它就会自动抬起来，非常智能，是不是啊？那这个你可没关系，因为它已经从它的技术上把这个问题已经杜绝了，对不对？那你现在的话，它可能这种比较老还是什么，可能没有这种智能化，是不是啊？可能就
0: 系统不够灵敏。
2: 对，那系统可能没有这种智能化的设置，它就必，但是你没有设置没关系，那你必须要提示。你要歧视这个车主啊！我这个杆子啊就是这样的，哎，就是它就是一车一杆啊一闸，你必须它会落下来，是不是啊？你要尽到这个歧视义务。那至于到底你有不有责任，那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这个物业公司，举证责任是在于物业公司，是不是啊？他要能提供证据证明你没有遵第一，他尽到的这个

0: 非常明这个明显的这种民事的歧视义务。第二，尽到了这个歧视义务，但是你没有按照他的这个歧视去执行，这样才能给你划定责任。
1: 嗯，
0: 听懂没有？
2: 啊，也就是说，我们扯这个麻纱的过程里面，不是说我提供什么，而是应该由你，也就是这个停车场的管理公司来告诉我，哎，你这个东西的不灵敏，是你有没有做过提示？我们就是按照大多数情况来讲，就是我过去了，你就应该马上提起来呀。就是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对吧？
1: 对
0: 对
1: 对。
0: 但你的道
1: 这样子的，
0: 但你的这个，但是你的这个道闸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功能的话，那么它就应该要尽到一个歧视义务，啊，并且要非常显眼的位置，不能说啊，你搞一个小牌子竖在旁边让别人看不到，是不是啊？那等于
1: 这一个小牌子放在旁贴在旁边的贴着，我后来他跟我讲了以后，我又返回去，我走到那里去看了，越南那是旁边的，其实就有一个。
0: 你还要注意，你还要看他这个歧视到底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后面跟你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他才放上去的。所以
1: 那我就没去
0: 啊。所以我要你看现场的监控才能看到，因为很多这种纠纷发生之后啊，就特别是像这种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是不是啊？发生事故之后他才放个牌子上去，小心计划呀，这个一车一杆呐，是不是啊？实际上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他可能是没有的，而是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他后来放上去的。
2: 哦，所以就是为什么经常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会提示大家，你遇到了什么意外情况，第一时间就是第一报警是吧？保证。然后第二就是现场的环境要多拍照片，多拍视频。
0: 对，
2: 像有一些在公共场所，他可能摔伤啊干什么的，他可能就是这个楼梯下面没有加栏杆，也没有加提示，你摔完之后他马上是吧，你刚走五分钟他就给你加好了，你自己怎么说得清楚呢？对吧？
0: 对，在这我个人觉得今后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啊。他这个杆子啊，它是一个比较机械的，但是咱们人是灵活的，是不是啊？我们当我们判断这个杆子落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己也要小心一点啊？对不对？
1: 啊，
0: 多两个方面啊，看这个问题，我觉得。
2: 好，那我们就着我们徐先生这个问题问：如果这个杆子打下来，杆子断了，物业要找我赔，我该怎么办呢？
0: 看责任呢。如果是说是物业的责任，那他杆子断了他自己承担。如果说我也有责任啊，我们这边可能就如这个刚才他说也报警了，那但是警察说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那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也没关系啊，你算你杆子的损失，我算我的损失啊，然后咱们再一折中看到底是我给你钱还是你要给我钱。
2: 也就是杆子的损失跟你车顶的这个补漆的损失，这个车顶如果全补的话还是有点亏哎。
0: 看补几个面呢、啊
2: 大概理是这么一个理，徐先生。
1: 对，我主要是想了解这个，因为当时其实问题不大，主要是当时那个物业的那个态度是很强硬的，好像就好像就是那种很不舒服的那种态度，走。
2: 现在就是我们请张律已经提前站在了你的身后，帮助你怎么样跟他去进行一个拉扯一个博弈了，因为本身该举证的人应该是他们，对吧？
0: 对对对。
2: 您还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张律吗？
1: 暂时没有了。
2: 好的，感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请教我们的张律，专业的答复让你心里面更有底啊。我们来看到一下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们来向张律请教的这个问题，很多粉丝有自己的这个困惑啊，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请教你的小醋包，他说：你好，公司拖欠了3万工资提成没有结算，现在呢已经发起了劳动啊，您这个是错别字哈，劳动仲裁哈，但是公司的货款9000在我这里，我没有转给老板，这个对仲裁有什么影响吗？能不能赢？我不先转给他可以吗？好，小醋包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张律。
0: 9000块钱的一个等于公司的一个货款，也就是公司的一个货款在你手里，你可能暂时把它扣押在手里了，是不是？
2: 因为他还欠你更多的钱，
0: 欠更多的钱。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啊，如果双方存在纠纷，你暂时把它扣在手上啊，大问题是没有啊，一个自我救济的途径嘛，方式嘛。这个没问题啊，大致也没问题。但是你要确定啊，就是给大家提醒，就是说如果说没有纠纷的情况下，哎，这种扣押货款的行为啊，这个就是一个职务侵占行为啊，金额达到3万块钱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2: 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前面的这个讲什么劳务提成没有给你，那3万块钱没有给你这个前提，如果没有纠纷，你私自把货款押了，那这个犯错的人就是你了。
0: 对，是的。所以给大家给你的建议就是啊，如果说你们存在确实存在公司欠你工资欠你提成，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啊。 你把这个货款扣在这儿，我们可以认定是一个自我救济的一个途径一个方式啊，这个大问题没有啊，但是如果没有。

0: 这么一个前置条件，或者说你扣押的钱和发生争议的钱明显的不对等，那你也要注意啊，你扣可以，但你只能扣差不多等值的钱啊，等值的费用，你不能超额的去扣。
1: 嗯嗯，差距太大也不行，后面差个零也不行，这个给您做一个参考。9621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在中午的13:48，我们要插播一下路面的提醒，徐广高速970公里处往北的方向，目前有发生事故，占用的是第三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徐广高速桂武段冲临江收费站附近以北971公里处南往北，目前有两车追尾，占用的是应急车道，交警路铲施救，都在现场进行处理了，请大家谨慎慢行。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有的人智商很高，
8: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2: 有的人情商很高，
8: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2: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9: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2: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美律师，
1: 感谢专业的张律啊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公益答疑。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周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就是我早几年买了网约车，
1: 买了网约车，然后呢？
10: 对，当时说他们说。问他们我要不要那个300块钱那个服务费，他们说不要，老板说不要，那个买车的说不要，那个也不要，他现在过了3年以后他要找我要钱啊。
1: 意思就是这3年没有找你要过这个所谓的服务费，对不对？
10: 这三年是没有。
1: 那现在就是如果让问你啊，说说不收服务费，这个是你用微信跟他们聊的还是当面聊的？
10: 当时是当面聊的，我问得清清楚楚，
1: 三方都是当面聊的。
10: 对，他就不承认，现在他就不承认了。但是我们合同上面没写服务费的事，
1: 没有写。
10: 因为后来换了一个总监，我问他，我说你们那个服务费怎么交啊？他说合同上面写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现在又换了一个人，换人他信息现在又找我要。
1: 当时说合同上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个话你是通过微信聊的还是有录音？
10: 也没有录音了，也只是说啊，这个东西真是没录音的。
1: 那你有没有类似情况的？比方说其他的网约车同行司机，跟你有没有讲过他们遇到的情况？是跟你一样吗？
10: 有一个也跟我一样的，
1: 嗯，

0: 我们来请教张律啊。
1: 那我讲，你这个300块钱是每个月300，还是总共送你300块钱的服务费？
2: 现在要求每个月。
0: 每个月啊？
1: 他是要求从现在开始，还是说从以前一开始就要收你的？
0: 前面三年的要补吗？
2: 前面三年不要补，他就是三年以后，他上面合同上面也没写，你三年以后要交服务费，是吧？
1: 好、哦哦，那我问你，他找你要这个300块钱服务费的依据是什么？
2: 没有依据啊，现在
1: 没有依据，
2: 要服务费，
0: 就张嘴就来、
1: 啊。找你收这个钱的人是谁呀、啊？做什么的？
2: 就是那个买车的，这里面买车的应该就是一个专门搞这个后勤的客人。
1: 哦，是他公司要找你收，还是他个人要找你收啊？
0: 哎，
2: 公司，他说是公司。
1: 公司要找你收，如果你不交会怎么样呢？
2: 不交他说有，我看看啊，他发了个短信给我。
0: 嗯，短信内容是什么？
2: 短信里面怎么说？我看看啊，短信说，
0: 你如果不交，
2: 要支付500块钱，他说要锁我的车。
0: 什么的车？
2: 作为需要交付500块钱用于解锁，他锁我的车。
1: 要收你的车就不让你运营了，是不是？
2: 要锁
0: 你的车，
1: 锁你的车让你开不了。
2: 啊，对。
0: 哎，我有一个问题，这个车你说了你是买的，对不对？
2: 对，我是买，我是挂靠他们上面买的。我当时
1: 现在是你的挂靠公司要锁你，要收你的服务费，锁你的车，还是谁？还是第三方服务方？
2: 这个公司
1: 就是挂靠公司，你挂靠的这个运营的公司，是不是？
2: 对。
0: 我再确认一下，这个车的车主是你，对不对？
2: 车主是我，但是使用权是我，但是那个使用权是公司、
1: 嗯、车子应该是登记的公司名下，对吧？
2: 对。
0: 对，
1: 那你跟公司之间应该是有协议的，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个权属问题。
2: 权属问题是我。
1: 有约定的。
2: 有约定，我们当时签了合同。
1: 好，那你是这样的嘛？你就直接找公司谈。你现在要收我这个300块钱的服务费，你的依据是什么？是国家有政策，你有权利收，是有法律规定，是有政策规定，还是说我们有合同约定？你要他拿出依据出来，拿不出来的话，那对不起，我不会交。
2: 是。
1: 你锁我的车，那对我造成的损失我会找你赔。
0: 嗯。
1: 啊，你如果想主动出击，你就找相关的主管部门。
2: 主管部门是吧？
1: 对，是啊，你说你可以直接打市监局，你可以找市监局，是不是？
2: 市监局是吧？
1: 啊，对。
2: 好，对，市监局。
1: 啊，你还可以，这个12345、12315，你都可以去嘛。
2: 啊，对对对。
1: 嗯，都可以。
2: 但是我现在又他没收我的车，万一他收我的车，我再这样搞。
1: 啊，他你是这样啊？他现在啊，只是说啊，只是跟你这么说，他具体有没有执行，是不是啊？你即便去投诉他，那你要有证据。他是给你发了短信通知你的，还是怎样的？
2: 对，他发了短信通知。
1: 那你就提前嘛，避免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2: 就是我是公司跟他聊，是吧？你这依据是什么？
1: 嗯。
2: 先跟他商量。
0: 嗯，还有一点啊，周先生，就是刚刚我们张律给您讲的那几句话，如果你那个话术没有学明白，没关系，我们的节目是有回听的，你知道吧？
2: 哦，
0: 我们节目有回听，你到时候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问我，我们就把这个回听的链接发给你，您听一下好不好？
2: 好。
0: 这一方面是语气要学会，二方面是措辞要学会，我们群里也会发文字版本供您参考一下，好不好？我也问请教张律啊，像刚刚周先生这个情况，您刚刚说的就是你如果要收我的钱，你要拿出你的凭证来，就您那句话咱们用短信的方式再发回给他，这是合理的吗？
1: 可以的，你也可以用短信的方式给他发回，但是你要看到他是用什么短信发的，用什么号码发的
0: 啊。他有的短信他不一定收得到，
1: 他不一定是手机号，他有可能是一些那个平台的短码发的一些这个那个码。
0: 这个话术给您参考一下，周先生。
1: 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2: 但是这个我因为跟他打官司，他是有赢的可能吗？
1: 你是这样啊，你要看，首先你现在还没有到跟他打官司的程度。为什么？他虽然给你发了这么一个短信，但是他还没有执行呢，对不对？
2: 他没执行。
1: 还没有执行呢，还没有对你造成实际的损失，也不排除他对你也是个测试，看你们的反应怎么样。你们如果反应你们的反应如果比较激烈，是不是啊？比较激动，他可能就不会收了。你们如果妥协了，那他就 收了，收了你们的钱，你们可能也就吃这个哑巴亏，对不对？
0: 那一年也不少呢，一年3000多呢。如果您想。

0: 想了解更多，我们群里见好不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2025年，詹振威为电影《熊出没·重启未来》倾情献唱片尾曲《逆风的光》。这首励志温暖歌曲将电影中主角们在逆境中不屈不挠追逐梦想的精神内核完美的诠释。这个在风雨中坚守与成长的故事，生动勾勒出少年不惧命运、勇敢追梦的形象，化作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带你勇敢迈向未来，守护心中最初的梦想。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路面情况再次提醒各位，徐广高速桂武段冲临江收费站附近以北971公里处南往北两车追尾，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交警路产施救都在进行处理了，请各位谨慎慢行。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技术路面情况，也都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取得联系。
4: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8: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7: 高考临近，为全力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备考以及考试环境，长沙公安交管支队启动了静音护考，

0: 专项整治行动。长沙交警高朝峰说道。
1: 三考临近，长沙交警全面启动静音护考专项行动，针对飙车炸街、噪音扰民等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将加大巡查与查处力度，从严整治，绝不松懈。
2: 我们责令你啊，马上进行整改，恢复原状，没有整改好之前不准上道路行驶。
1: 再次呼吁广大市民自觉文明出行，减少车辆鸣笛，避免夜间喧哗，共同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舒心的备考环境，助力考生从容应考。
0: 下一步，长沙交警将会持续推进静音护考行动，加大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管控力度，对摩托车炸街、闯进、噪音扰民等违法保持高压态势。请广大驾驶人朋友文明驾驶、静音出行，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畅通、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长沙市公安局发布通告，为保障2026年高考、学考、中考期间长沙市各大考点以及周边区域的公共安全，将会加强低空安全管理，对违规飞行依法采取驱离、迫降等相关处置措施，维护考场秩序，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管控时段以及区域，6月7号7点到9号的19点，高考期间全市57个考点含备用考点学校以及周边500米的范围内，6月12号7点到14号晚间的19点，学考期间全市50个学考考点含备用考点学校以及周边500米范围内，6月18号7点到20号晚间19点，中考期间全市140个中考考点含备用考点学校及周边500米范围内。长沙市气象台发布2026年高考专项气象预报，高考时段7号到9号，长沙将会迎来一轮明显的强降雨与降温的天气。7号到8号白天有一次中到大雨、单点暴雨的过程，大部分累计雨量25到40毫米，其中宁乡南部、城区南部、长沙县南部、浏阳南部局部地区50到60毫米，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局部地区雷雨大风，瞬时6到8级偏北大风天气。过程期间平均气温骤降6到8摄氏度。8号晚间到9号雨停转多云，需要重点防范7到8号较强降雨、局部地区强对流、降温的天气对考生考务、交通出行的影响。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在全省打造的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大会上，2025湖南企业100强、制造业100强和服务业100强榜单新鲜出炉。湖南钢铁、中建五局、湖南建投、国网、湖南电力、三一集团等一批顶梁柱企业赫然在列。湖南百强企业营收总额达到2.8万亿元，入围门槛达到57.3亿元，分别较13-15末增长31.57%，提升41.1%，入围门槛提升超过40%。湖南百强企业与5年前相比，向前迈了一大步。百亿级俱乐部成员从49家增加到了58家，千亿级巨头从4家增加到了7家，7只领头雁飞入了中国企业500强，9家企业跻身中国制造业500强，15家企业进入到中国服务业500强，湖南钢铁更是连续4年稳坐世界500强席位。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3天。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7: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8: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9: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

0: 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1: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

0: 交通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且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618来了！618来了！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生罗兰口红折扣89元
4: ，SK2神仙水只要269，六幺八他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怕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300九十九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00一十九元。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8: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9: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1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1: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1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1: 欢迎回来，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欢迎你一起来提高法商，我是主持人刘曼，
13: 我是张美律师，
11: 感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96218-0号键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请教我们专业的张律，又收获了一大群粉丝哈，在我们的微信里我看到了多米啊、刘韵，还有平安世福、杨先生，还有 C 莉、亚洛等等朋友，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96218-0号键里面来问候一下，欧阳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你好。哎，
11: 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就是我就是说我有一个亲戚，他是农村里面的嘛。
11: 嗯。
14: 他那个是想要起房子，写在那个马路没上来。
11: 嗯。
14: 你要有一个他们一个祖上有一个邻居，他就有一个房子边上有一个地，有个地基，他们就私下交易了。那当时那个是3万多块钱吧。他就是说两个人买房子起了这个协议，他就说你这个买了这个地给你，你起的房子起也好，起不起也好，他这个钱就没得退了。但是后来马路就加宽了，那个是一个县道嘛，加宽了以后他起房子那可能也起步了蛮好了，他现在而且他也不允许起了，跟那个马路他近了，

0: 我就知道他这个鞋怎么销的吧。
1: 你这个又往回倒了个车，我确定一下哈，当时这个钱是用转账转给他的，
2: 签的合同吗？
0: 当时那个我就不晓得是拿现金的转账，我觉得搞不清了。
1: 好，然后那个协议里面是不是写了你刚刚讲的那一句，不管起不起房子，能不能起房子，这个钱都不退了，写了这种话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这个协议里面，然后他们俩都签了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这个张律，您看看、这个钱能要得回来吗？
2: 首先啊，我们要去分析，就说你如果想把这个钱拿回来，我们倒推啊，把这个钱拿回来，那咱们必须要符合了什么呢？第一，要么这个合同无效，是不是啊？各自返还。第二，要么你能解除这个合同，是不是？那咱们来看第一种情况，
1: 合同无效。
2: 合同无效，合同无效的话，那咱们就要仔细看它的合同条款的，是吧？我们知道土地它只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国有，一种是集体所有，对吧？那你是集体所有的土地的话，你能不能够对它的一个进行一个买卖呀、当然要看你买卖的是一个什么权，是一个所有权，卖给他来建房，还是说一块地啊，我是流转给你承包给你的，干什么用，是不是啊？如果是说啊，我没有看你这个合同的具体内容条款，但是我想，如果说你他合同是约定直接买他这块地用来建房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无效合同，
1: 哎，
2: 就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是不是啊？他是没有权利把集体所有的土地卖给你朋友来建房的。你要想正常的建房流程是怎样啊？你要向政府去打审批，是不是啊？然后批准之后，你才能够拿到相关的报建程序、报建手续，你才能够建房，而不是说他卖给你，你就能建房，这很显然是违法的。那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这个合同，它是无效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那咱们再来看这个合同。如果它有效，咱们能不能解除呢？解除合同它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一个几个点啊，就是要么是对方违约，是不是啊？导致你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然你这个目的是不能实现，因为它不准你建房了，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对方违约？显然对方他没有违约，是不是啊？他没有说不卖给你啊，他违约的原因就是他就说你不能建房的原因，是可能因为政策原因，是不是啊？
0: 对
2: 啊，你最多可能从这个点去考虑，啊，就认为是因为这个一些客观原因，比如说一些情势变迁呐，或者说客观原因导致你的合同不能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去。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角度的话，除非你第一点啊没法走通，就是合同无效，你再走第二条。首先我摆在首位的还是打合同无效啊。
0: 合同无效
2: 啊，对，当然合同无效的话也要看你们的具体合同内容啊，看合同条款。他就说在农村里面集体土地他是可以扭转可以承包，是不是？
0: 对
2: 啊，但是他如果说条款中如果明确约定是去建房，那肯定就不行了。
1: 这是一个思路啊，
2: 一个思路啊，
1: 参考一下欧阳先生。
0: 他就是当时买下来就是说给他建房子的，就是说可以建房子，但是一点他说你经不经得起这个房子，你起不经得起，他不管你，他就说这个钱他不退，
2: 就是说你建不建房我约定了一个条款，就是不管你建不建的房我不退，是不是啊？但是这里啊，这个条款看起来对你是非常不利啊，但是它有个前提，这个条款你首先要这个合同有效，这个合同有效。
0: 那到底他私人就是不能买卖自己的土地的呢？
2: 买卖你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能去这么片面的看，土地它是可以扭转可以承包，是吧？可以租赁，但是你不能说给去卖房，给就说给你去建房，这个本身就是个违法的事儿。
0: 这个是法律不允许的。
2: 这他主要是因为这一点可能不合法。
0: 哈，我就是说他这一点应该是不成立的。这个就是你买给你建房，这个他肯定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1: 欧阳先生，这个小灶开的爽吧？
2: 是啊，你给他建，你跟说不是说你这个土地扭转就一概无效，但是你如果说给他去建房，你这个目的肯定就不合法的吧？是吧？
1: 很清晰了，而且您这个法声我感觉又蹭蹭上涨了，是不是欧阳先生？
0: 但是现在我下一步有要该怎么找呢？他不
2: 能不能建房，他虽然有一个兜底条款，说我不管你能不能建房，你我的钱不退。那这个条款你他有效的一个大的前提是什么？是你整个合同有效啊。我这个合同如果是有效的话，那你建不建房，你不建房你也不能找我退，那是你的事儿，是不是？但是咱们一个大前提不存在，就是你这个合同它本身就是无效的。后面的这个小条款 它就不存在了，因为你

0: 钱就不存在，是不是？
1: 嗯，因为目前的情况不是说他说哎你没有给我打过钱，不是那个方向，而是说我们已经讲好了，但你这个讲好的前提它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0: 不成立。
1: 你这个房子没地基，你跟我说什么房子呀？
0: 对，你合同本身就无效的。
1: 整体无效，
0: 那就是应该各自返还，是不是啊？
1: 非常清晰了。嗯，欧阳先生，你不着急，就是刚刚我们张律已经把这个小灶给您开了两三遍了，不重复再讲了。他给您支的这个招，晚一些用文字方式发群里，您再咀嚼咀嚼，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你。
1: 思路其实很清晰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好，非常好，感谢。
1: 好，谢谢欧阳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遇到了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来向我们专业的张律请教一下你遇见的问题该怎么样去解决。同时，我们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朋友们给我们来请教的问题。好，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墨鱼。他说我在一家传媒公司做主播，入职签的是合作协议，不是劳动合同，然后我的工资结构是保底6000和提成，哪个高取哪个。我上周和老板提离职申请，公司说要提前2个月通知才能够离职，不然公司就不给了。公司呢是每个月20号发上个月的工资，如果我不再做，2个月离职工资就不能全部拿到手。后来呢，昨天老板以我态度不好让我停播了，但是停播人还要到公司等着，并且当天没有工资。哎呀，这个很霸王哈。他说我现在想离职，但是不给发工资，我该怎么办呢？您这个非常细致了，我们来请教墨鱼这个问题，请教您张律。
0: 其实像这个啊，刚才他讲到一个关键的点，就是公司跟他签的是什么合同啊？是合作合同啊，他不是劳动合同。不是劳动合同啊，劳动合同和合作合同是什么，有什么区别？那怎么样知道？如果是合作合同，它就是个合同关系，双方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啊，如果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你作为一个合同的乙方，那么你没有按合同的约定的条款来执行的话，那我是可以追究你的，一追究你的违约责任，啊，是吧？比如说你没有提前2个月说要解除合同、终止合同，对不对？啊，在这种情况，第二可能还要去追究你的违约责任，扣你的相应款项。但是，我觉得这个老板啊，他。做的这个事儿，怎么讲呢？他想去做成一个合同关系，但是他的操作，从他的操作来看，他也做的不是特别好。他把他其实从他的实操来看，他就是实际就是一个劳动关系。我知道这个老板他想去规避风险，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操作好。因为刚才讲到了啊，第一啊，你这个我们要讲你到底是一个合同关系还是一个劳动关系，关键是看什么？关键是看单位有没有和你形成一个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是不是啊？我是不是一定要听从他的管理，服从他的安排？是不是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1: 哎，你看刚刚这个墨鱼讲的，就他就是说停播了，但我人要到公司，这就是受管理的一个状态。
0: 这就是要受管理。对，我停播了，如果我们是合同关系，你都不要我播了，我还要来干嘛？
1: 对，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关系。
0: 对，这不是一个平等关系，是一个劳动关系，是个不平等的劳动关系，是不是啊？
1: 那我们这个墨鱼他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0: 是劳动关系，那我们就很简单了，是不是、
1: 首先第一步，你找到这些证据来证明你们之间是劳动关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
0: 那咱们就要提出。这个解除劳动关系，是不是啊？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方法有很多种。像你这种情况，我相信他肯定没给你买社保吧，对不对？他都跟你签的是合同，老合作合同，他怎么会给你买社保呢？是吧？以没有买社保、拖欠工资为由，是不是啊？或者说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为由，其被迫离职，就可以了。发一个书面的通知，被迫离职，然后再走。如果说你还想要单位给你赔偿的话，那第一。走劳动仲裁，当然你也可以跟单位讲，那我不要你赔偿，你把我应当给我的钱给我，我就走人了。
1: 我跟你讲，我真的，你们应该也要在直播间就好了，就可以看到我们张律眼中散发出的那种是吧智慧的光啊！谢谢墨鱼，你的这个答案已经获得了非常充分的解答，你可以去考虑考虑。不想在我们的微信里说张律牛的，对的，牛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在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建立的贺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原来我的公司是一个国企，国企上面的就是下面有一个在贵州成立的有一个朋友就借口成立了一个分公司，成立分公司，但是分公司呢他的法人就直接借款了，借了款可能加盖公章了，但是就是

0: 款人是起诉了那边，起诉了分公司，子公司了，子公司之后，好，这连带的把我们母公司也起诉了，而且到执行了，我才知道，开始都不知道。
1: 啊，你是什么关系？跟这个公司？
2: 你是子公司的人吗？
0: 我是母公司的法人。
1: 哦，你是母公司的法人。
0: 嗯，
1: 下面的子公司被起诉了，然后在起诉的时候把你也给捎带告进来，把母公司也捎带告进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呦，我替您头疼了起来，这真的是无妄之灾
1: 啊。对，那我就问你啊，你们到底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还是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
2: 这非常关键。
0: 子公司，子公司，他独立法人。
1: 是全资子公司吗？
0: 全资子公司。
1: 哦，那你们又犯了一个错误，你就应该不应该去做这个全资，设置这个全资子公司啊？为什么？你做全资子公司等于你们就是一个法人投资的，对不对？
0: 啊，
1: 是吧？其实我们跟很多人都讲过，你设立公司，你要知道，你不管是自然人投资还是法人投资，你都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是个什么风险？就是你如果是投资企业的话，那么在别人可以把你股东告进来，告进来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说，股东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就是说混同的这种情形啊，他是可以追究股把股东给告进来，啊，如果是不是投资的企业的话，比如说你有两个股东，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原告，啊，证明你是财务混同，是不是啊？财产混同，你股东跟公司的，你如果是投资的，不管是法人投资还是自然人投资的企业，别人把你股东给告进来了，举证责任是在于你股东，不管是法人也好还是自然人股东也好，你要证明什么？证明你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啊是没有混同的，是非常清晰的。往往你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啊？要提供这个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证明你们的财务是非常清晰的，是不是啊？不然的话，那别人起诉你，原则上来讲，起诉子公司，你干嘛能把我母公司给告进来？我都是两个独立的主体，又不是分公司跟子公司，是不是？但你们就犯了一个错误，你就不应该去当一个法人投资的这么一个子公司的一个唯一法人，是唯一股东，是不是？所以他把你给告进来，你不仅去看判决书，如果你是法人投资的话，他那判你母公司承担责任，你就是这么一个理由。是不是、啊、
2: 又学了一招，但是好像晚了一点点，那现在怎么办呢、这个、
1: 现在已经进入被执行了，是不是？
0: 哎，我都被执行了。
1: 你被他把你是母公司的股东，对不对？
0: 我是母公司的法人。
1: 你没有被执行，你只是被限制高消费了。
0: 对对对对，
2: 无妄之灾
1: 啊。对啊，因为你母公司是被执行人，那么所有企业做被执行人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履行这个义务的话，法定代表人都会被限制高消费，
2: 这就是真正的母子相连、
1: 但他不会执行你法定代表人的财产，
2: 嗯，
1: 他没有这个权利执行你的财产，但是他可以把你限制高消费，
2: 嗯，那就是关键的一步了。贺先生，这个情况，张律，您给支支招？
1: 嗯，你怎么讲呢？因为你这个事儿啊，如果当时在打官司的时候，咱们能提供证据证明，是不是啊？我。这个作为母公司来讲，我的财务跟我的子公司是独立的，没有混同的情况下，你是可以不承担责任。但是这个判决书已经是生效，进入执行阶段了，那么你没办法再去从这个点着手。那唯一的话，那只有什么？其实，那就只有还钱了，只有还钱了。并且你这个法定代表人，你也变更不了了，因为你已经是被限制阶段了，是不是？
0: 对，
1: 你也变更不了了，也没有，这你因为你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灵丹妙药来给你解决你这个问题了，
2: 你就身子都没办法腾挪了。
1: 对，你若从一开始，那还是有办法的。
0: 他开始打官司都没通知我，
1: 没通知你还是通知不到你？
0: 不，没通知我根本没接到信息。
1: 那咱们就要去找这个案子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就要找这个案子的送达问题，你要去仔细查一下案子的这个卷宗档案，当时是如何通知到你母公司的，有没有通过这个合法的途径送达啊？你必须穷尽一切手段送达不了之后，你才能做公告送达，所以你去找他程序上看是否有瑕疵。
0: 嗯，
2: 但这个概率还是一般来讲比较低的，对不对？在我们张律的经验里面，
1: 不一定。我们以前就碰到过一个送达的问题，他把地址送达错了，导致当事人没有收到，他公告了。
2: 那现在我们这个贺先生这个情况就是子债母还，

0: 这个意思吧。
1: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设立公司，他你都知道设立两个公司了，是吧？设立一个母公司，一个全资子公司，你就不知道把你的风险隔离、防火墙做得更好一点吗？
2: 他没想这么多，开始原来是鼓励起薪的时候呗，就
1: 哦买断买把它改制了，买断了是吧？
2: 哎，现在没改制了，改制了他要他拒绝他没拒绝，我们要对方那个子公司拒绝他没拒绝。
0: 嗯，这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吧。
1: 嗯，
0: 不经此事怎么会知道这个法商的重要性呢？对吧，何先生？您现在又成长了，好不好？
2: 对。
0: 嗯，好的，成长的这个痛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也希望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你也可以按照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个思路去看一看，其他方面有没有办法就是腾挪一下哈。如果你有问题，96218转0号键可以找到新说法节目。

0: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经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我是胡彦斌，感谢您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5: 加油加油！我是光良，祝大家考试顺利。
6: 我是何炅，让我们一起来为爱心送考接力。
7: 我是张信哲，
8: 我是张靓颖，
9: 我是苏有朋，
10: 我是小美张美琪，邀请你加入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0: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下午的14: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这首歌来自大张伟，《万物盛开法则》。明天就是高考了，明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想对所有要参加高考的孩子们来说，不在乎也许是当下最重要的事儿，别把它看得太重要，平常心去面对就好了。往往呢，在这个考前的最后一天呢，怎么能够休息好，能够调整好状态最为重要。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六个助眠的小技巧，帮助睡眠的关键方法。第一个就是今天晚上睡前让孩子把这个手机啊放远一点，电子产品的屏幕蓝光会扰乱人体的褪黑素分泌，让大脑误以为呀怎么是白天呢。第二，白天多出去晒晒太阳，早上半小时可以说是最经济最方便的助眠方法。第三呢，就是睡前洗个澡泡个脚，放松一下肌肉，舒缓一下神经。第四是静音呼吸法，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腹部的隆起。第五，今天可以稍微早睡15分钟，提前入眠。第六，也就是让卧室安静黑暗，尽量保持卧室的凉爽，比我们日常感受到的肌肤温度再低这么个0.5或1度，比较适合睡眠。考生的六个助眠小技巧，亲测有效，推荐给孩子们，明天

刚刚跟孩子们说到了今天晚上助眠的六个小技巧，为的是明天有一个好的状态。但其实啊，真正的心平静气，真正的看清它，反而不会有那么多的讲究，没那么多事儿，只要平时努力了，就一定可以做到。今天晚上睡前倒是可以吃点简简单单的水果，一颗入口清甜的杨梅我觉得不错，山间枝头到餐桌每一口鲜甜都不容易。杨梅这种水果是没有外皮保护的，所以保鲜的窗口期非常短，那抢鲜就是守住口感的关键。果农一般是在凌晨的四五点上山，赶在清晨采摘，最大限度地锁住它的风味，采摘之后风干储水，低温锁鲜，全链路冷链配送，还要历经数百项的安全检测，层层的把控品质，才能够到我们消费者的手里。扎根山野，细心成长，历经这么多道工序来到我们的餐桌，是不是挺努力的？所以认真生长的杨梅让人好感拉满，努力这么多年的孩子明天指定绽放。各位高考学子放轻松，平常心，明天第一天我们自信登场。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啊、，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6: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3: 明天是高考的第一天，今天有很多家长呢也都在为孩子在考前的前一天吃什么玩什么怎么度过费尽心思。如果这会儿啊你是带着你们家孩子在外边兜兜风逛逛超市走一走看一看的话，也提醒各位注意路面情况的变化。长治高速长勺楼段桥头和收费站附近以西121公里处西往东有小车目前发生了事故，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天气预报说这两天是有雨的，但目前看来在马栏山片区啊阳光普照，那是一点雨的迹象都没有，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注意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千万别晒着了，特别是孩子们保护好自己，明天调整好状态从容应考。

0: 都挺不容易的。孩子们寒窗苦读这么多年，到明天即将绽放最后的成果，也是一件好事儿。明天就要高考了，也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也联动合成天下，为有需求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特别倡议各位啊，高考日呢，大家尽量少开车，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谢谢各位的配合。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惊吓。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惊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下午3点了，路面情况提醒：张南高速桑龙段陈家河收费站附近以东81公里处东往西，有一辆小车发生故障，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谨慎慢行。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新港收费站附近以西87公里处东往西，有一辆货车发生侧翻，造成的是交通通行缓慢，交警、施救、路铲都在进行处理，恢复到正常时间是待定的，各位稍安勿躁。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3: 明天7号，2026年高考将会拉开大幕。今天夜间起，南方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的时间重叠，高考前2日为降雨的最强时段，对交通出行较为不利。提醒参加高考的考生和家长，需要提前做好应对措施。根据湖南省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晚上到8号。省内有一次强降雨的过程，湘西、湘中、湘南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风力加大，局部地区的阵风达到8到10级。9号到10号，湘南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提醒：一是要注意防范高考期间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影响，建议考生、家长、考务人员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以及气象预警，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加强交通保障，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且要关注8号下午雷电可能会对外语听力考试的影响。二是警惕局部地区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势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次生灾害风险影响。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长沙市望城区召开全区领导干部会议，长沙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李铁华出席。

0: 席会议，并宣布省委市委决定，许凡同志任中共长沙市望城区委委员、常委、书记，秦国良同志不再担任中共长沙市望城区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蒋丽同志出任中共长沙市望城区委委员、常委、副书记。今天，长沙市开福区召开全区领导干部会议，长沙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李铁华出席会议，并宣布省委、市委决定，周海义同志任中共长沙市开福区委委员、常委、书记，罗玉环同志不再担任中共长沙市开福区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昨天，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以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了国内游轮出游的选择。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看似简单的一张纸，实则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鉴于无目的地的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经报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这项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的便民新政。今后，游客除使用普通护照外，可凭借着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2: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1: 字要写得漂亮，
2: 人生要自信开场。
1: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2: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1: 你是星星一样。
2: 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
1: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4: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首歌来自张一豪，一毫升美梦，也希望所有的孩子，高考的孩子们，在今天晚上都能做个好梦。明天就要高考了，高考房的预定早就已经进入了冲刺的阶段。同行数据显示到，截止到上个月的月底，平台上高考酒店的相关词搜索热度就上涨了201%，全国都在为高考生撑腰。相较于去年啊，今年高考酒店的预订呈现了大城市热度居高不下，小城镇增速逆势反超的特点。三四线城市高考酒店的预订热度增速为42%，一二线城市啊高出了15%。整体酒店的预订偏好上，家长们都追求要近，距离要近，同时要安静。

睡眠环境要安静。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长沙、成都、西安，各个地方的高考酒店的预订热度都是居高不下的。随着家长陪考的需求增长，近年来陪考家长

上的多房预订趋势。不少县城的酒店在高考前也迎来了一个预订的高峰。数据显示，安徽的太和县、河南的鄯城县、湖北的浠水县、江西的玉山县这样的地方，高考期间整体酒店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都有明显的增长。酒店的类型方面呢，单体酒店居多的县域市场，连锁型经济酒店明显是更加受到家长和考生的青睐。住在自个儿家里也行，住在考点旁边的酒店里也都可以，为的是让孩子们有一个良好的状态。高考三天可能是会有雨的，出行要备好雨具，同时多多关注天气的变化。这首歌特别适合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希望孩子们都能旗开得胜。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助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3: 我是湘剧演员周帆，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4: 我是赵传，爱心送考，为公益发力，为梦想护航，祝考生们旗开得胜。
5: 我是龚琳娜，让我们共同加入爱心送考的行列，祝你高考顺利成功。
6: 大家好，我们是海龟先生，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为考生加油助力。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回不去的夏天。对于今年高考的孩子们来说，这个夏天啊，也是你们青春的最后一个夏天，是你们高中岁月的最后一个夏天。而对于当年经历过这一切的我们来说，那真的是回不去的夏天。夏天要干啥？夏天要吃冰。我们聊点开心的事儿啊。长沙市民张先生反映，瑞幸超大杯的拿铁去冰之后就半杯了，这事儿最近啊大家一直在聊。张先生当场就向这个店员提出了疑问，得到的回复是，这是公司的标准配方，去冰之后啊就是不满杯，我们不会因为去冰就多加奶或多加咖啡。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北京西城的多家门店，店员表示，如果拿铁类去冰会补牛奶进去，可能会半杯有余的情况，出品标准是距离杯口一厘米，不管是什么杯型，如果遇到上述不满杯的情况，也可以提供订单进行退款。另外一家店员也说，去冰都是满杯的，拿铁的话是要把奶给补全。有的时候夏天就贪恋那一口清凉，那一口凉爽，既然咱花钱了，该有的都得补上，不够的咱就去找店员理论，文明礼貌的情况下争夺自己的权益一点问题没有。希望大家在夏天都可以享受这一口清凉。

0: 湖南农行流水驿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3: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2: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4: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青春学子们，大家好，我是乌兰图雅。十年磨一剑，你们是即将展翅翱翔的雄鹰，也是乘风破浪的勇敢少年。带上祝福，我们一起击掌青春，自信登场。送考路上有爱护航，我们都是你们的乘风送考人，祝你们旗开得胜，一马当先。
2: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心。这首歌送给明天要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寄往未来的信，一切美好与你同行。关注到路面情况变化，京港澳高速长潭段马家河收费站附近以北1534公里处北往南有客车发生故障，占用应急车道。京港澳高速1790公里处往南方向发生了事故，占用的是第一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堵在路上的朋友，休息期间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金芒果商城护肤界的常青树今天在主播严选榜单的第一列已经看到了，那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200毫升的水，50毫升精华加50克的面霜，三样一共699元，加上618的活动88折之后到手是615元，有效期到明年的9月份。正品带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三件套之外还有卡洛驰洞洞鞋，这个夏天呢确实是湿热闷汗阴晴不定的，动不动就降个大雨，马上这两天又有雨了，所以呢平时穿皮鞋什么的那真的容易被水泡，穿洞洞鞋就比较方便，或者说您平时上班的时候可以在车里备一双以便不时之需。它比运动鞋更加透气，360度全镂空，空气对流自带凉感，不闷脚。同时呢它比凉鞋要方便，暴雨天直接踩水，水过无痕秒排干，关键它还比拖鞋舒服，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在棉花上，暴走逛街一整天脚都不带酸的。另外这个鞋面啊还有透气孔的设计，双脚保持清爽，可以排水，海边泳池雨天都可以。139元起，前500名下单还有限量的鞋花赠送，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挑选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长沙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在这一刻跟大家分享，告别城市的燥热，丢掉电子产品，湖南交通频道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在6月13号一起奔赴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家长呢可以在这个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呢可以在原生溪谷玩水撒花，那个时候啊即便家里有高考生也都结束了高考了，6月13号正是放松的时候，包括近距离的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零下无动力的乐园，一共有21个项目可以尽情玩耍，抛开焦虑的琐事，欢迎各位一起来享受亲子欢聚时光。6月13号扬沙湖洞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湘 BA 的半决赛今天晚上继续开打，美好的周末又再添一枚砝码。长沙队客场挑战湘潭队，常规赛收官之后，长沙队呢是曾经客场33分大胜过湘潭队。那今天晚上长潭兄弟的巅峰对决到底结果如何？我们也一起期待。今晚的7: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您的关注。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欢迎各位收听由李波林直播的16点档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高考进行时，高考临近，一些考生面临入睡困难等问题，如何增加有效的休息以清醒的头脑应考？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原任之心理研究师、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苏朗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给大家支招。他表示，考前越强调必须睡着，孩子越睡不着。科学的睡眠观不是一味的追求完美睡眠，而是降低对睡不着的恐惧。
8: 这个睡眠观呢，其实科学家呀，然后还有睡眠专家都已经做过实验的。就是咱们越不在乎睡眠，越睡得好。就咱们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就跟孩子也可以这么讲。就尤其是当我们就是睡的时候，假如说我们现在睡不着啊，在床上，咱们就会闭目养神。就是那种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就行了。
9: 闭目养神，
8: 对，闭目养神的那个生理的那种体征啊，是跟咱们睡着了是一样的
9: 啊，
8: 做了监测，
9: 对，
8: 是一样。所以咱们不用紧张，就它处于就是一个休息的状态。就像啥呢，就像咱们这个手机，就是它那种黑屏，知道吧，就是黑屏的这种状态，就是把屏幕熄灭了，就那个待机的那个状态，其实它也是在休息。
9: 睡不着的话，我们就做到闭目养神，实际上的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可以达到的。
8: 对，这个意思一样的。
7: 同时，苏朗提醒各位家长可以提前做好实际的支持，看看证件文具是否整理好，闹钟是否设置好，复考的路线确认好，早餐是否安排好，然后轻轻地告诉孩子，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剩下的交给明天，这比反复催睡更加有效。接下来我们看到长沙市气象台发布2026年高考专项气象预报，高考时段7号到9号，长沙将迎来一轮明显的强降雨和降温天气。7号到8号白天有一次中到大雨，单点暴雨过程，大部累计雨量25到40毫米，其中宁乡南部、城区南部、长沙县南部、浏阳南部局地50到60毫米，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局地雷雨大风，瞬时6到8级偏北大风等天气。在此过程期间，平均气温降幅6到8度。8号晚上到9号雨停转多云，需要重点防范7到8号较强的降雨、局地的强对流、降温等天气对考生考务、交通出行等的影响。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4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致辞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行业要深入贯彻155规划纲要，全面落实新国九条和资本市场1+N政策体系，持续深化公募基金改革，坚持落实私募基金指导意见，力争155期间建设一流投资机构，取得突破性进展。吴清表示，证监会还将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实验，支持试验地区积极参与 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能力，推动到2029年在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对俄媒表示，美国将乌克兰问题放到了次要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从这一对俄至关重要、对美无关紧要的问题中抽身。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感谢您的收听。
5: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0: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10: 加油，我能行。
5: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0: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11: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12: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13: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0: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5: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1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鲜食玉米棒，节节高升，成绩棒。
15: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0: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16: 以梦为马，扬帆起航。香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时间走到下午的4:09，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一下子聚齐了这么多的六，也预示了明天开始的高考将会是非常之顺利，也以此祝愿明天参加高考的孩子们考试顺利，超常发挥，实现梦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熊猫糖，以梦为马。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

0: 商城卖了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3: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2: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3: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2: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3: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2: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3: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4: 周末出发，
3: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3: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3: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3: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高考这几天孩子和家长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首先呢，大家特别关注的是饮食方面，在高考期间呢，主要是均衡为主。第二个呢，是食物要多样化。第三是以蒸煮为主，一定要保证食物的安全性。我们在选择肉蛋奶的情况下，尽量选择瘦肉，去皮的鸡胸肉、鱼虾等等。鸡蛋呢，尽量是蒸鸡蛋羹或者是荷包蛋，尽量不要使用煎鸡蛋，可能会引发身体的不适，太油腻了毕竟。而且呢，蔬菜的量也要保证有足量，因为孩子们在紧张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出现大便干燥便秘的情况，所以说多吃富含纤维素的蔬果会有助于缓解这种情况。此外呢，还有大量的饮水，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去补水，压力大起来呢，大家可能都不记得喝水了。正常的话，在一日三餐之外呢，要喝的水至少保证在1000毫升以上，可以适当的用部分的牛奶或豆浆来代替饮水，但是也不宜够多。有些人呢是不喝牛奶，或者说对牛奶过敏，可以选择酸奶呀，这样也是有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说到一日三餐呢，那早餐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做面条的话呢，大家可以搞一点瘦肉，那做的软烂一些，然后加一个荷包蛋，再加一些蔬菜，这样的话呢，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以及碳水化合物就已经是足够了，营养也是均衡了。专家说啊，一定要记得保证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因为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来补充能量的，在体内转化为糖类，能够保证孩子整个上午的精神状态都是饱满的。经过了一上午的努力之后，午餐呢又要让大家能够补充体力，而且呢要以清淡为主。中午的时候，主食米饭、面条和荤素搭配的菜式之外，或许增加一个西红柿鸡蛋汤、紫菜蛋汤或者是猪血肉片汤这样的清爽的汤。天气炎热的话呢，还可以适当饮用一些绿豆汤来解暑。食物要稍微煮得软烂一些，不给肠道增加负担，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去应对下午的考试。晚餐的同样的道理，就是尽量避免油腻和生冷，不让肠胃增加负担，也不宜吃得过饱，可以在饭后来个轻松的散步，缓解压力。

痴情啊，步步高。

0: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1: 字要写得漂亮，
0: 人生要自信开场。
1: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0: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1: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0: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4: 下午4:30，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来看到最新的路面情况，提示各位，省会长沙的绕城高速西北段，绕城高速西北段新港收费站入口，因为处理87公里处的事故，实现了交通管制。那之前的交通管制呢，已经是解除了，现在呢是恢复了正常通行，提醒各位特别留意。这时候要来看看我们的金茂谷商城了。金茂谷商城带你玩转618，那活动有哪些呢？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的享受96折优惠，满398元享92折优惠，消费满618只享88折优惠，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是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间，只要您进入商城，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又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取2次，也就是说每个用户每天可以抽奖总共的次数是有3次，奖品包括了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甚至是6折券。大转盘的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今天这一时段为您主推的商品是什么呢？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以及卡洛驰的洞洞鞋。要知道我们平常护肤的时候，补水不等于锁水哦，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地守住水润与光泽，让你有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今天我们的金茂谷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的绿宝瓶3件套，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以及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的单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卖到了1760，那金茂谷商城618年终大促，这3件套只需699，加上折扣满呢，618呢是只享88折，实际到手价格只要615元。感兴趣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把它赶紧囤起来了。绿宝瓶的精华呢又叫做心肌水，日常湿敷呢轻拍都是非常好用的。此外，他们家的面霜是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你少女般的紧致嫩肌。此外呢，除了赫莲娜3件套，还带来的是卡洛驰洞洞鞋。那夏天呢，对湖南来讲真的是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不动就下场雨啊，下完雨之后又开始了烧烤模式。现在能穿这个鞋的卡洛驰洞洞鞋真的是本妥妥的是大家的现在刚需所要。比运动鞋更透气，360度全镂空，空气对流自带凉感，一点都不会闷，比凉鞋方便，暴雨天直接可以踩水，水过无痕秒排干。而且呢是专利云朵弹软材质，上脚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同时呢也不会臭脚，穿一天呢都不会臭，夏天出汗呢也不怕，可以说是夏天人手一双的时尚单品。而且呢还能自由 DIY 上面的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的在线，随便穿搭都很好看。现在赶上金茂谷商城618的年终特惠，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都是齐全的，还能够配上亲子款，抽满减折扣是更加优惠的，前面500名下单呢还限量赠送鞋花，这个羊毛不薅真的是亏了。一双鞋解决所有的夏日出门痛点，建议给你所有的家人都买一双。那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输入金芒果，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呢下拉菜单当中进入金芒果，就可以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了。618活动是已经火热开启了，这也是我们年终囤货的最好时机。那进入商城。

0: 可免费抽奖，得到最低6到8折的优惠券，也是史上最大力度了。不玩套路，直接折上折，千万不要错过。大牌美妆、美居好物等您来挑选，赶紧进入商城买买买喽！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Hello，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侯宇。我在2002年参加的高考，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学戏讲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高考就像一场大戏，主角是你们自己。去加油吧，用你们的底气在考场上唱一出拿手好戏。
2: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4: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1: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0: 字要写得漂亮，
1: 人生要自信开场。
0: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1: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0: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明天呢就是高考开始的日子了，所以呢各位家长朋友呢可能今天呢稍微有点紧张，不要紧张，你的紧张情绪可能会传导给孩子，所以让我们习以为常，正常生活就好了。刚才呢给大家说到了一日三餐需要注意到的，那接下来呢考试这几天的饮食当然非常重要，也要告诉各位必须遵循这样几个原则。第一呢，考前一定不要更换你家孩子的食谱，那平常你家孩子吃的什么现在就吃什么，因为呢平常吃什么肠胃已经适应了，而且呢也是他喜欢吃的东西，千万不要为了能够给他制造什么仪式感啊，或者说是重要的感觉呀，跟他更换一些食谱。考完了当然可以大吃特吃了，让大家奖励一下。第二呢，难以消化的暂时不要吃，比如说烧烤啊，熏的那些腊肉腊鱼啊，比如说油炸的食物啊，这三天暂时不要吃。第三，生冷凉拌的及有可能存在一些食物安全风险的，尽量不要让孩子吃，不要吃出了肠胃炎就麻烦了。第四个，尽量不要让孩子去外面吃，虽然说不能说啊，外面的食物吃了就一定会有问题，但是为了稳妥起见，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之下，还是建议各位家长自己去买一些新鲜的食材来烹煮也会更好，让孩子吃得安心，能够安心的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

0: 6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八零后的话，对于那一部动画片赐予我力量吧，我是是不是特别熟悉？他拔出宝剑对着天空说，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瑞，或者是我是希曼。而刚才这首歌曲来自于萧敬腾，也是电影宇宙巨人希曼他的一个中文的全球推广曲。歌声当中来告诉各位，湖南交通频道的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放下你忙碌的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燥热，放肆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将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宝贝奔赴扬沙湖的洞森西游记，家长呢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们可以在原生的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的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零下无动力乐园等21大项目一站式畅玩尽兴，专业的托管轻松解放家长的双手，抛开焦虑琐事，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和亲子欢聚时光。6月13号，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2026高考进行时正在播出，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10: 欢迎收听17点档有李波宁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高考进行时。明天也就是6月7号，2026年的高考正式开考。湖南各地各部门推出了系列的便民措施，为考生安心应考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出行方面，全省交警也将采取一校一策的方案，在各个考点重点路段值守疏导，并对可能出现的早高峰拥堵、暴雨积水等情况提前准备了应急预案。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陶山
11: 会安排警力进行联动的值守，如果是考生朋友遇到了相关的紧急的一些突发的情况，能够及时的打我们就是112的求助电话呀，我们会有一些护送的力量。
10: 近期公安部门也将为考生开通了身份证件的办证绿色通道，在6月20号之前，全省中高考考生身份证的补办换领业务都可以享受3个工作日快速出证的加急服务。同时相关部门还将在各考点设立身份核验应急通道。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谢新娟：
11: 有个别考生遇到了忘带或遗失身份证的情况，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对考生先进行身份信息核验，如果信息核验成功，可先进入教室进行考试，之后再办理居民身份证。
10: 为了营造更加安静的备考环境，城管部门近期也在持续开展专项的整治行动。在江永一中考点周边，城管执法人员就深入在建工地、沿街商铺等夜间噪音高发区域开展全天候的巡查，重点劝阻喇叭促销、违规施工等行为。江永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中队何宪欢：
12: 我们要求考点周边100米范围内禁止迎接叫卖及高音量广场舞等活动，200米范围内进驻施工单位一律停止施工。
10: 岳阳林乡益阳桃江对考点周边的居民小区、商业街、在建工程项目等重点区域开展了全域巡查、重点管控，从严控各类噪音扰民问题，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备考环境。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2026年铁路端午的运输周期为6月18号到22号，6月5号起可加购买端午假期的首日车票，6月6号、7号分别开售6月20号、21号的车票，6月8号启动6月22号车票的发售工作。计划端午出行的市民可提前在12306 APP 完善乘车人的信息，预选席别和目标车次，待到发票时点快速提交订单，提升购票成功率。未购得直达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在线提交候补订单，系统将根据旅客退票空余席位自动兑现候补车票。铁路部门提

0: 提醒12306官网以及官方 APP 在线上购票为正规平台，切勿轻信第三方的付费代抢、付费加速购票软件，谨防票务诈骗造成财产损失。此外，针对端午客流特点，铁路部门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将实时监测客流变化，在热门线路按需加开动车组和临时的旅客列车，全力保障旅客端午出行安全和便捷。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表示，将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和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围绕始终关注投资者利益优先，吴清称，无论是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都要坚守受人之托、待客理财的信义义务，持续强化制度约束和利益重构，加快实现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转型。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全体会议上说，俄政府任务是从明年起努力促使本国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完成这项任务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增加投资并启动新的投资周期。由于权重科技股下跌拖累和市场对高利率担忧升温，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均大幅下挫，其中以人工智能 AI 等科技股票占较高权重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当天跌幅超过了 4%， 为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美国不断膨胀的 AI 股票泡沫破裂，担忧进一步升级。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1: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高油酸菜籽油，好油加活力，成绩更给力。
6: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7: 全力护航，越来越好，越藏福全。祝高考学子一举夺魁。
5: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2: 养老钱不容易，
13: 守住积蓄不被骗，
14: 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0: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警长青春自信登场，明天所有的考生们都将会自信登场，希望各位都能够考出好成绩。这几天的饮食呢是特别

特别重要的，因为健康的饮食是我们身体的保障，能量来源，能够让我们更加有精神和更加有信心去迎接挑战。刚才呢说好了我们的早晚餐，那再说一说我们的平常的时候啊。各位家长千万不要迷信保健品，专家说没有必要，因为小孩子十几岁正值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期，一般情况下身体的吸收能力都是很强的，只要日常饮食注意营养均衡以及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得到了保障，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而我们所常规用到的优质蛋白质包括什么呢？有鸡蛋、瘦肉、鱼类、豆制品、豆奶、牛奶、酸奶等等。此外呢，足量的蔬菜和适量的水果也非常有必要，有条件的话呢，可以补充一些坚果，但是坚果类呢也不能吃太多，吃太多呢也会增加身体的负担，每天只吃那么一小把就足够了，对脑力活动比较大的考试的孩子来讲呢，也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帮助。而高考的时候呢，这几天的天气都是比较热的，而湖南的天气不但是热，湿度还非常的大。刚才呢了解到这个天气情况呢，明天到后天还会有大雨的过程，所以说在这样的天气下考试呢，我们的身体负担是比较大的，怎么办呢？第一啊，一定要提醒孩子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不要掉以轻心，适量的多喝水，多喝凉白开就可以了。而且呢，专家说不要在这时候建议孩子去喝太多的饮料，饮料里面的高科技添加物实在太多了，哪怕是所谓的功能饮料也不宜多喝，千万不要贪凉啊，从冰箱里头刚拿出来的冰饮料是会刺激肠胃引发身体不适的，会影响考试的状态，喝点凉白开或者是温开水就已经很不错了。第二呢，如果说实在是喝不下凉白开这些没有味道的水呀，可以让孩子适当的喝一点淡茶水，比如说花茶呀、红茶，还有湖南特产黑茶，这些茶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孩子的脾胃比较虚弱的话，就尽量的不要喝绿茶了，而且睡前呢不要喝浓茶，避免睡不着。第三呢，家中还是熬一些绿豆汤或者是赤小豆汤，这些传统的饮品比较好，准备一些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应急的解暑药品。第四，尽量穿着日常穿习惯的衣服去考试，怎么舒服怎么来，穿宽松的浅色的有助于防暑降温，也有助于舒缓心情和压力。这些细节家长们都要替孩子们想到做到，来帮助孩子们实现梦想，考出更好的成绩。

0: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1: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0: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1: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0: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1: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0: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助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接掌青春，自信登场。

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这个在高考前的一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何能够让孩子们轻松地度过高考这三天，激长青春，自信登场。有家长也在问呢，考生如果说高考这几天睡不着焦虑怎么办呢？实际上适度的紧张会让考生发挥得更好，适当的紧张呢也是正常的必须的，但如果说过度的紧张甚至焦虑了，那就需要家长们来介入帮忙了。其实作为家长啊，首先就不要造成一个高考恐慌的状态。什么叫做高考恐慌的状态呢？就比如说家里面全部都围着考生来嘘寒问暖呢，都是围着他来转，说哪天来吃饭啊，比如说一个午饭都要问他你吃什么呀，想吃什么呀，或者说是一个人问完了第二个人来问，其实呢就会无形之间增加了他的心理负担。还有一点就是家里面呢为了跟孩子更好的复习啊，就是电视也不敢开呀，手机也不敢听啊，包括打电话啊都是悄悄的声音啊，走路都很轻啊，不敢弄出噪音，甚至有些家长跟孩子交流的声音都变成了假

法子应跟孩子说话，让孩子更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说不定这个紧张的情绪呢都是被你烘托出来的。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这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生活呢就是该啥样就是啥样。你走路不可能没有声音嘛，对不对？你接电话也是有声音的，只是不要刻意弄出太大的噪音就可以了，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之下，否则孩子就会觉得变化太大，诱发他的心理压力也会太大，最终会承受不了。而这种无形的压力就会让他多心多去想，哎，想着万一考不好怎么办呀，会不会对不起家长们的期待呀，会不会辜负周围人的关心啊，无形之中心里面的焦虑会层层叠加。所以说一定要保持一个平常心的平和心态以及状态，从而呢让考生也会觉得这就是生活当中平常的一天，让他也变得轻松起来，不再焦虑不再紧张。希望能够帮到你，让考生们明天能够超常发挥。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明天就高考了，湖南交通频道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看到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呢，请爱心让行一下。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喇叭，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再次呢，感谢各位。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浮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此外，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考完了高考，那我们的618就要来了。那其实呢，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从即日开始到6月21号，凡在618的活动期间内，就已经有很好的活动跟大家了。优惠活动包括了单笔消费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此外呢，我们的幸运大转盘又回归了，凡在618活动期间内进入到商城，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个人每天最多额外获取两次，所以说呢，每个用户叠加起来每天可以抽3次奖。奖品包括了多种折扣券，8折、75折、7折、65折，甚至有6折。大转盘的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而这一时段，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为您推荐到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以及卡洛驰洞洞鞋。赫莲娜绿宝瓶真的是作为护肤界的常青树啊，里面这个套装呢是含有精华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绿宝瓶的面霜50克。你要知道，在它的官网，单单就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了，而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的618年终大促，这一套的3件只需699，再加上我们的活动折扣，满了618就可以享88折，所以说实际到手价仅需615元，是不是感觉很诱人呢？赶紧把它囤起来了。用过绿宝瓶系列的朋友就应该知道，精华水呢又叫心机水，不论是日常拍一拍脸上，或者说拿纸面膜去湿敷，都是非常不错的。而绿宝瓶的精华呢，又是赫莲娜家族另一个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的时候来维稳特别棒，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另外呢，它的面霜呢，就是给你的精华加个盖子，能够强韧肌底，加速修复淡纹抗老，稳住你的少女皮肤。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9月份之后，那正品带溯源码，溯源码可以查品质放心。那另外呢，还给大家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走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颜色各异的洞洞鞋，黑的、白的、粉的、紫的、蓝的、绿的。说真的，到了夏天的时候啊，这个天气真的让人捉摸不定，不就是下雨呢，然后又是晴天闷热的不行，所以说我们的脚啊每天承受到的压力非常大。而这个洞洞鞋呢是360度全镂空的，空气对流，自带凉感，一点都不闷，同时呢踩了雨之后呢也不会臭脚，专利的云朵弹软设计，上脚之后呢穿上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暴走逛街一整天都不会觉得脚会难受。而且呢，它有送了你这个 DIY 的鞋花啊，会让你用你自己的想法去打扮你这一双洞洞鞋，每一双鞋都不一样，穿出门了之后呢，绝对不会让你尴尬。正好赶上了金芒果商城618的年终特惠，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都是齐全的，还能够配上亲子款，出去看呢，绝对一家人都是整整齐齐，穿着鞋子也是一模一样，感觉特别好。

0: 而且呢，一家人同时下单，这个凑单享折优惠折扣力度也是特别的大，赶紧把它买起来。现在618活动已经是火热开启了，这个时候呢，年终囤货的最好时机也来了。您进入到商城呢，可以免费抽奖最低6-8折的优惠券，史上最大力度。不玩套路，直接折上折，不要错过大牌美妆、家居好物等你来选，赶紧进入到湖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买买买喽！
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1: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3: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复旦大学校长金立。请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段路最考验韧劲。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有些忐忑，这很正常，把担忧化作进入考场前的一次深呼吸。那些沉淀的知识，那些反复锤炼的思维，都会成为你从容落笔的底气。金秋九月，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同学们加油，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王志勇。
5: 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26个年头，26年坚持，只为这一路温暖。在这里，我向大家发出倡议：调低音量，让心神静下来；绿色出行，让道路畅起来。我们一起用行动擦亮雷锋家乡的名片，用爱心为孩子们护航，祝福广大考生落笔生花，圆梦今朝。
6: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6: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7: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8: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9: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0: Nice.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何志华。
5: 2026年，长沙交警继续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现在长沙交警正在开展禁营行动，集中整治摩托车、机动车非法改拼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高考。同时我们继续发放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在考试期间，送考车辆遇到任何交通问题，可拨打112报警电话或向就近执勤交警求助，我们将及时响应，重点保障，确保送考车辆顺利通行。长沙交警祝广大考生梦想成真。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7: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8: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9: 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明天就是高考了，希望考生和家长们都能够保持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会为有需求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特别倡议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别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感谢大家，2026

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激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乡 BA 的比赛呢是如火如荼进行当中，那半决赛今天晚上继续开打，长沙队客场挑战湘潭队常规赛收官战，长沙曾客场33分大胜湘潭，如今的季后赛狭路相逢，湘潭坐拥主场，能否扳回一城呢？这是属于长潭兄弟的巅峰对决。今天晚上7点半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将会全程直播，欢迎各位关注。

0: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0: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6: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坚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0: 暖心助考，快乐相伴，快乐一号爱心送考温暖启程，用贴心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祝所有考生提笔如愿，金榜题名。
6: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7: 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火遮眼》。武打童星啊，男性，近些年凭借着网络大电影当中的一个盲人角色再次翻红，名字是两个字，你能猜出来他是谁吗？对，他就是谢苗。近些年凭借《东北警察故事》《目中无人》系列打出了名堂。9岁时，谢苗被王晶选中，与李连杰合作了《新少林五祖》。李连杰演的是一位爸爸，把他扛在了肩上啊，好一对武打父子。现在在《火遮眼》这部电影当中，他变成了一个武力值超高的爸爸，带着杨恩佑出演了一对武打妇女。喜欢看武打片的朋友们，你们的硬菜来了。电影《火遮眼》动作风格追求极致实战，摒弃特效，坚持零替身、零绿幕、零快剪，所有打斗都有演员真打真摔。演员阵容更是一口气集齐了5位全球顶级实战高手，5种流派同台开打，堪称实战天花板。中国功夫、实战柔道、极限武术、全接触空手道，还有班卡苏拉。班卡苏拉是什么？电影里面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全部真打，正面交锋，被称为是武术界奥运会。这个影片呢，就是想展现拳拳到骨的暴力美学。电影当中有一场长达18分钟一镜到底警局混战的画面，全程没有剪辑，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啊。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火遮眼》定档6月11日。
2: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3: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2: 字要写得漂亮，
3: 人生要自信开场。

0: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1: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0: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副书记、政委李兴旺。
1: 李二六 A 型松考，全省公安交警将全力护航，考点周边科学管控，松考车辆优先通行，突发求助第一时间响应，请松考驾驶员守法出行，文明礼让，也请广大市民出逢咬星，为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十年寒窗，今朝圆梦。湖南公安交警祝全省考生以梦为马，勇往直前。
0: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2: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0: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2: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0: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2: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0: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

0: 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

0: 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 太划算了。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3: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2: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5: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6: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今天是6号，明天开始高考，祝福孩子们能够超常发挥，考出好成绩。最近呢，刷到了一个高考期间别吃榴莲的一个新闻报道，瞬间让很多人都积极回应起来。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啊，那高考升学规划师表示，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榴莲热量高，会引起血糖骤升或骤降，吃完容易犯困积食，影响考场的发挥。那很多网友都说呀，哇哦，真的是一个好小众的考前注意事项，学到了，学到了。真的是高考临近呢，学生们的饮食搭配直接就影响到了他们的身体状况，所以说呢，各位家长，尤其是考生家长们，特别特别要留意这3天的时间，要特别注意孩子们的饮食啊。其实呢，考试这几天不只是不吃榴莲，这些饮食的禁忌也是要特别注意的，要来细细的跟大家说一下。首先第一点，尽量不要尝试以前没有吃过的新食物。第二点，少吃生冷食物，尽量不要吃隔夜的剩饭菜，降低肠胃炎发作的风险。第三点，不要自行服用补脑的保健品、滋补的汤药、安神类的补品，部分的滋补成分可能会造成神经兴奋，引发失眠、多梦等问题，反而影响了健康状态。第四点呢，就是不要饮用短期刺激类的饮品，包括了咖啡啊、功能饮料，这些饮品呢能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过量饮用可能会引发心慌、手抖、尿频，严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那怎样吃才科学呢？有专家就提出了以下这些建议来跟大家参考。首先呢，三餐主食要定量，每餐的主食量建议2两米饭为宜。那家长煮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掺入一些玉米啊、山药等杂粮，依靠复合碳水持续功能，避免血糖波动导致考生犯困走神。另外呢，适量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肉类多选鱼肉、鸡胸肉、瘦牛肉、瘦猪肉，采用清蒸、清炖、少油快炒的方式来烹制，减少了肥肉、油炸食物、重油红烧菜肴的摄入。过于油腻的饭菜会增加肠胃消化的压力，使血液集中于胃肠道，那脑部的供血就相对减少，容易出现反应变慢的问题。适当的摄入蔬果，比如说绿叶蔬菜呀、西兰花、冬瓜、番茄等等，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缓解久坐备考引发的便秘、上火等问题。晚餐呢，吃8分饱就可以了，晚餐的口味需要更加清淡。考生睡前1个小时不要再进食，减少夜间肠胃消化的负担。还有最后几个，就是告诉大家如何缓解焦虑。很多考生在备考期间呢，都出现了焦虑、失眠、注意力涣散等情况，如何缓解呢？专家说了，推荐有接纳、命名、重构3步法。第一步，坦然接受焦虑，面对大考，紧张是大脑调动资源应对挑战的正常反应，所以说不要着急。第二步呢，为情绪贴上标签，尝试具象化的表述，比如说我现在

真的对数学题没有底，那怎样能降低大脑杏仁核的过度激活程度，把它具象化，然后一项一项的解决。第三步呢，进行认知的重构，将考砸了怎么办呀转变为高考是一次重要的机会，但人生是场长跑，我的价值不由一张试卷来定义，从此呢变得信心十足，为自己打气。当紧张导致心跳加速、手心冒汗等症状的时候，那专家说有几种经过验证的方法可以帮助考生迅速的平复情绪，比如说运用478呼吸法。简单来说呢，在考场上你也能够用到，比如说就是吸气用4秒，屏住呼吸用7秒，呼出这口气用8秒。重复三轮操作就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帮助尽快的平复因紧张而加快的心率。同时呢，打破睡眠的执念，对于考生考前的失眠，专家说一定记得不要说自己一定要睡够几个小时才可以。如果躺下30分钟仍然是没有入睡的话，可以听一些轻松的音乐来调整自己的心情。就是说不要给自己强加压力，不要告诉自己一定要睡着一定要睡着，反而碎碎念之后呢，你会更加睡不着。祝福各位考生考出好成绩，希望都能够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登上人生巅峰。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下午6:30，这里是 FM9.8 河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带你玩转618，有两大重要活动。首先第一个优

惠活动呢是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第二个优惠的活动呢是幸运大转盘又回归了，凡在618活动期间内只要进入到商城每日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但是呢你每支付完一笔订单呢任意金额的订单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额外获得两次，那相加起来呢每个用户每天就有三次抽奖机会。奖品的包括多种折扣券、八折券、七五折券、七折券、六五折券以及六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这一时段我们的金马谷商城主推商品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以及卡洛驰的洞洞鞋。平常习惯了护肤的人呢应该知道补水呢不等于锁水，就包括像我们平常用的面部喷雾啊，就是会告诉各位喷上了以后你不要不去管它哦，喷了以后呢过了十几秒要记得用手把它轻轻的拍干，要不然的话它反而会夺走你脸上的水分，这是一个很大家都比较清楚的事，对不对？所以说呢补水呢是一定要把这个水深深的锁在皮肤当中才能够有效果。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里面就含有绿宝瓶精华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以及精华50毫升、绿宝瓶的面霜50克。你要知道在它的官网单单就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到1760了，而这个金马谷商城618年终大促这个三件套加起来价格才只要699，再加上我们的优惠活动满了618就只享88折的话，实际到手价格只需615块钱，赶紧趁着活动力度大囤几套吧。此外呢我们的卡洛驰的鞋子也真的是我们的本命刚需啊，尤其是湖南的夏天太适合它了。它比运动鞋透气，360度全镂空空气对流，自带凉感，一点都不闷脚，比凉鞋方便，暴雨天直接踩水，水过无痕秒排干，关键呢它比拖鞋也舒服太多了，那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踩着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暴走逛街一整天脚都不会累。此外呢透气孔设计让双脚保持清爽，然后呢冲一冲就干净了，还自带防菌效果，那让你的脚不会臭，夏天出再多的汗也不会让旁边人嫌弃你，可以说是夏日入人手一双的时尚单品。它呢能够 DIY 鞋花，每一双鞋都会搭配上不同的配色鞋花，有卡通的，有人物的，有风景的，还有小花花，真的是特别可爱，颜值在线随意搭配。那现在正赶上金马谷商城618年终特惠，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都是齐全的，还能够配上亲子款，同时如果说你买多双的话呢还能够凑上我们的满减的折扣，真的是福利多折扣力度大，赶紧下单咯。

0: 明天就要高考了，那湖南交通频道特别倡议大家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是不开车，选择绿色出行。看到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送考车辆，要爱心让行。开车经过考点周边，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在这里先谢谢各位。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暖心护航湖南高考，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祝愿全省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朝。以梦为马，扬帆起航，湘高信科湖南高速 ETC 为考生的每一程加速。藏于月，浮于泉，月藏浮泉，一路守护每个梦。月藏浮泉，愿你金榜题名，圆梦理想大学。东风日产新能源，青春逐梦大有可为。东风日产新能源三电终身质保，安全更可靠。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1: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

0: 场无人记名的舞。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
1: Let's go!
0: 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4: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5: 亲爱的考生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在高考来临之际，我想借用诗人汪国真先生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祝愿每一位考生取得最好的成绩，祝愿每一个筑梦的你都闪闪发光。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6: 周末自驾不必远行，直接订一个山林里的民宿，一车开去浏阳。
3: 大围山海拔高，气温低，民宿选靠近溪流边的，溯溪摸鱼可比上班摸鱼快乐多了。
6: 美食就不必多介绍了，山里人家的地道蒸菜，连吃三餐都不会腻。
3: 回城前再去周洛大峡谷看山谷中的十来个瀑布，玩彩虹玻璃滑道。
6: 浏阳市文旅广体局局长张贤前，
7: 欢迎大家来浏阳打卡，住仙江民宿，品绝味蒸菜，千年古县浏阳以最精彩的样貌等您来。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2: 哎，别急，看我的。
1: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2: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桑植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干部孙倩，给我们讲违反廉洁纪律的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活动安排。
4: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1条规定，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类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本条规定的行为既包括接受对方安排活动，也包括为对方提供活动安排，只要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破坏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都属于违纪行为。宴请包括在公务交往中的宴请和非公务交往中的宴请。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主要是指与执行公务相关联、与公正执行公务相冲突的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接受这些活动安排就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这种可能不以接受安排者的主观意愿为依据，而应由党组织根据客观情况分析判断。比如下级有求于上级时对上级的宴请，接受私营企业主、下属等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宴请，工作对象对有关部门人员提供的旅游，受监督管理的一方对实施监督管理的一方提供的健身活动，下级单位为了获取政治经济利益对上级领导部门工作人员提供的娱乐等活动。无论是什么标准，无论花费是否是公款，只要是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活动安排，就一概不能接受。我们来看一些案例。一些党员干部与管理和服务对象亲亲不分，极有可能深陷围猎而不能自拔。有的党员干部不吃公款吃老板，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提供的宴请，或者转入公司企业内部食堂接受吃请。比如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原副巡视员蒋奇，经常在酒店、企业内部食堂、私营企业主家中等场所与信贷客户、下属等吃喝打牌，相关费用由对方支付。有的管理和服务对象投其所好，安排专人买单。比如中国五矿集团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田野为承揽某项目，默许下属向有关单位违规赠送高档白酒价值30000元，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并饮用高档白酒，在多次商务接待中违规提供和饮用高档白酒。党员干部热衷于接受宴请等活动安排，错将围猎当真情，在各种饭局酒局中迷失自我，陷入人情大网，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代表，应当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0: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清风侠拍案。
1: 618来了，
5: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 上真好看。
6: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8: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从政之道，以民为本，为官之德，以人为尊。清风侠拍案，
0: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我是陈光，欢迎收听本周的清风侠拍案。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校服贵不贵，食堂好不好，这些事啊，直接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感。最近常德50区的家长们深有感触，校园衣食价格降下来了，品质升上去了，这一升一降之间，群众的关键小事是如何变成暖心大事的呢？这几天50区的中小学正在开展校服优化调整工作，学校发放征求意见表，价格清清楚楚，家长心里也亮堂堂。50区育英德景园小学学生家长华盼，
9: 以前那两个娃娃就是买下来的校服啊，最起码要1000多块钱，两个小娃娃又长得快，两

0: 半年就要换一套，所以呢，压力还是有点大。真是下来的呢，价格真的便宜好多，我心里它是蛮多的。
1: 这项工作的背后，源于一次较真的监督。2025年9月，武陵区纪委监委在专项监督中发现，辖区内中小学校服价格普遍偏高，有的学校夏装、秋装、冬装三套加起来要1030元，不少家长直言吃不消啊。接到群众诉求后，区纪委监委全程监督，推动教育、发改、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现行国标逐一向服装工厂核算面料、辅料、人工等生产成本，一笔笔算出校服底价。武陵区纪委监委第二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罗敏：
2: 我们把校服采购作为民生领域专项监督的重点内容，全程跟进调研、定价、采购等各个环节，同时建立了长效监督机制，对校服质量和价格进行常态化监管。
1: 如今，武陵区公立中小学校服三套总价从最高1030元降到了不超过460元，并对孤儿、残疾学生等实行全额减免。这笔账算下来，惠及全区35所学校近5万名学生，每年为家长减负500多万元。仅2025年就为198名困难学生减免校服费用8万余元。武陵区学校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刘洋：
3: 把校服的成本构成完全透明化，从面料、辅料到人工，一样一样和厂家算，最后达成的价格，厂家有合理利润，家长负担大大减轻。为确保降价保质，我们将督促校服生产企业和学校严格落实双送检制度，不断提升学生和家长对校服的满意度。
1: 校服是穿在身上的关怀，校园餐则是吃到心里的温暖。武陵区纪委监委联合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推动全区中小学食堂启用智慧监管系统，智能电子秤、智能流样仪、智能阳光瓶，采购、流样、公示全流程数据实时上传。从人工巡检到智慧监管，后厨看得见，安全更透明。纪委监委、教育、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合暗访，动态监督，严肃追责。武陵区中建育英小学学生家长张志鹏：
4: 以前呢，总担心这小朋友到学校里吃不好，那现在，放心的，中建育英小学经常组织我们的家长代表到我们的食堂里进行参观、陪餐，菜的味道、分量啊，还有那个卫生条件，我们都考虑到。关键还是价格实惠，一餐只几块钱，为我们的那个双职工家庭呢省了蛮多心。
1: 近2年来，在区纪委监委监督推动下，武陵区校园餐集中整治，成效显著。全区500人以上公办学校中餐降价1元，民办学校每天餐费下调1到6元，严格执行2荤2素1汤，累计投入200多万元更新设施，财政统筹解决7所小规模学校食堂人员工资。自营食堂满意度从不足85%上升至94%以上，连续多月零投诉。武陵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张兵：
5: 我们坚持问需于民、问效于民，以小切口、近距离、常态化的专项监督回应群众期盼，下一步将持续用好市走地联动监督、常态化暗访和智慧监管平台，定期开展回头看，对敷衍塞责、整改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真正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
1: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青风侠在路上，本期的青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青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心100。
6: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7: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100，感悟廉者人心。

0: 家好，我是福泉小学44班的曹一萌，今年9岁。振兴一百支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城市里的啄木鸟爷爷。这位爷爷叫欧建伟，是一位特别厉害的爷爷，74岁，是助人为乐的湖南好人，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城市啄木鸟。欧爷爷退休后没有在家悠闲享福，而是当起了城市巡访员。他每天带着电动车、手机和记录本，走遍湘潭的大街小巷，专门给城市挑毛病。有一次，他发现小区附近的水管破裂，清水一直往外流，大家走路都很不方便。欧爷爷立刻用相机拍下现场，认真记好地点，马上跑去水务局反映问题。没过几天，漏水的水管就修好了。15年来，欧爷爷写满7本巡访笔记，拍了1500多张照片，反映了近800条城市问题，城市变得更干净、更安全。他还是消费者的守护神，有市民喝到过期酸奶生病，欧爷爷主动帮忙整理证据，耐心调解，最后帮市民拿到了赔偿。他还调解了上百起消费纠纷，到学校和社区宣传消费安全知识。欧爷爷总说，我爱我的家乡，只要城市变美好，大家过得安心，我就很开心。这位平凡又伟大的老爷爷用自己的坚持守护着城市，守护着大家。他就像勤劳的啄木鸟，守护着我们的城市大树。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

0: 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9年，在2009年有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红遍了大街小巷，也成为了广场舞的经典曲目，那就是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创作灵感源于对彝族巾帼英雄奢香夫人的纪念和崇敬，创作者深感奢香夫人在贵州历史上的大义和大爱，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通过歌词展现了贵州毕节彝族的人文风光，还有奢香夫人的精神气质。在和弦的选择上也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就为了寻找一个既符合彝族民族特色又具有流行感的和弦走向。在歌曲创作完成之后，因为有了凤凰传奇的加持，让这首歌焕发了独特的魅力，带着浓浓的草原与西南风情。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

0: 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2: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1: 字要写得漂亮，
2: 人生要自信开场。
1: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2: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1: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2: 湖南交通频道，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4: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2: 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4: 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Hello， 各位，欢迎回到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哎，一下子聚齐了这么多的六啊！那也以此呢，祝愿明天参加高考的孩子们能够考试顺利，实现梦想。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各位聊聊高考这几天孩子和家长需要注意的一些事儿。那高考时期的话呢，饮食方面，第一个是均衡为主，第二个就是食物的多样化，第三个呢就是以蒸煮为主了。那我们在选择肉蛋奶的情况之下呢，尽量选择瘦肉，去皮的鸡胸肉啊、鱼虾呀等等。那鸡蛋呢，尽量是蒸鸡蛋羹或者是荷包蛋，尽量不要使用煎鸡蛋。而且蔬菜呢一定要保证足量，因为孩子们在很紧张的情况之下呀，可能会出现大便干燥便秘的情况，那多吃富含纤维素的蔬菜有助于缓解。另外呢还有饮水量啊，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去补水，压力一大呢，那喝水量就有点不够。正常的话呢，一日三餐之外要喝的水至少是1000毫升以上，也可以适当的用部分牛奶或豆浆来代替饮水，但是不宜过多。那有些人是不喝牛奶的啊，对这个牛奶过敏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酸奶，这样子呢也是可以调节肠道菌群，也是非常 OK 的。那同时各位家长朋友，在考试这几天的饮食非常非常重要啊，一定要遵循下面几个原则。首先的话呢，就是考前一定不要更换食谱啦，平常的小朋友爱吃什么咱就吃什么，因为这些食物呢是小孩对脾胃最适合的，也是他最爱吃的。第二个就是难以消化的暂时不吃啊，烤的熏的炸的就先不要吃了。还有呢，生冷凉拌的以及可能会有一些食品安全风险的，尽量不要让小孩吃，不要吃出了肠胃炎，哎，那可就麻烦了哈。最后一点呢，尽量不要让孩子到外面去吃。那虽然不能说去外面吃就一定不好，但是为了稳妥呢，咱们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之下，还是建议家长自己买来新鲜的食材烹煮会更加好。

0: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1: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0: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1: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扬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

0: 游记，
1: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0: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0: 号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3: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4: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呢。目前呢，黄花机场的出租车比较多啊，那在机场附近的出租车暂时先不要来机场这边排队。那明天呢就是高考第一天了啊，高考的时候呢天气比较热啊，湖南天气不但热还湿度大，那这样的天气下考试呢身体负担也会比较大，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作为家长啊，应该给孩子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适当的多饮水，凉白开就 OK 了哈。那专家呢不建议在这个时候让孩子去喝太多的饮料啊，哪怕是功能饮料呢也不宜多喝，千万不要贪凉。那冰饮料的话呢会刺激肠胃啊，引发身体不适，影响考试状态，凉白开或是温水就很好了。第二呢，如果实在喝不下凉白开等没有味道的水呢，可以让孩子喝一点淡茶水啊，比如说花茶呀、红茶呀，还有黑茶，这些茶都可以啊。但是呢，脾胃虚弱的就尽量不要喝绿茶，睡前不要喝浓茶。那家中呢，可以准备一些绿豆汤或者是赤小豆汤，这些传统的饮品是比较好的。我们准备一些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应急解暑药。最后呢，咱们尽量穿着日常穿习惯的衣服去考试，怎么舒服怎么来，对吧？那穿这个宽松的呀、浅色的呀，有助于防暑降温，也有助于舒缓心情和压力。

0: 学弟学妹们好，我是你们的学姐何轩林。2010年参加高考，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面对高考，我也曾紧张彷徨。现在我可以过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高考不是终点，未来你们会在自己的舞台上发光。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相信自己。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那很多家长会担心啊，如果考生这个高考这几天睡不着怎么办呢？那实际上呢，适度的紧张会让考生发挥得更好啊，适当的紧张呢也是正常的，必须的。但是如果是过度的紧张，甚至是焦虑了，那就需要家长们介入帮忙了。那作为家长呢，首先不要造成一个高考恐慌。那比如说家里全部都围着考生嘘寒问暖啊，电视不敢看，走路也很轻，是吧？甚至呢，家长都变得夹子音，哎，跟孩子说话。劝各位千万不要这样，该干什么干什么，生活里该咋样就咋样，否则呢会让孩子觉得变化太

太大诱发心理的压力也很大，最终可能会有点承受不了。那这种无形当中的压力呢，就会让他多心，哎，会想着万一考不好怎么办，哎，会不会对不起家长们的期待啊，会不会辜负周边人的关心等等等等啊。那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和状态，从而呢让考生也更加的轻松。还有呢，就是不要追求所谓的抗疲劳饮食啊。那咱们实事求是来说，哎，没有所谓的这个抗疲劳饮食，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食材的选择和搭配，让孩子的体力更加好，体力好了，精力就跟着好了。首先第一是优质的蛋白质，它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能量，那比方说鸡蛋呢，瘦肉啊，豆腐、鱼、鸡、奶类等等。那考试期间呢，优质蛋白的量，哎，可以适当的增加，有助于考生提高抗压能力，增加记忆力。第二呢，就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是不能少的。哎，我们湖南人日常使用的米饭、面条、米粉、包子、馒头等等等等，都是非常优质的碳水来源，适量就很好。那考试期间呢，这个一定要吃碳水啊，给身体提供足够的能量。第三的话呢，适当的这个蔬菜和水果和坚果也都是不错的一个能量补充。所以说，家长们，咱们一起来把考生的营养配比啊，好好的安排一下。

各位湘杯半决赛今晚继续开打，长沙队客场挑战湘潭队。常规赛收官战，长沙呢曾客场33分大胜湘潭，那如今呢季后赛狭路相逢，湘潭坐拥主场能否扳回一城，这也是属于长潭兄弟的巅峰对决啊。那今晚的7:4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0: 各位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猫仔找房冠名的玛丽全开香槟 A2026 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直播特别节目，湖南经视联合猫仔找房、湖南有限、芒果文旅推出看香槟 A 抽多重大奖活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以及蜗牛 TV 电视大屏端搜索猫仔找房小程序参与活动，上猫仔找房买好房抽球票，还能为人气球员投票，嘉信地产将为票选球员提供专属购房居住福利。看香槟 A 选广电 5G， 一元领大流量360G， 现在可以拨打10099马上领取。各位好，我是本场赛事解说湖南经视主持人王乔，问候大家。
1: 王乔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球迷朋友、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我是香槟 A 的赛事官方解说员黄亮。炒锅就选康巴赫，零涂层不粘锅开创者康巴赫为香槟 A 助威，吃好盐选雪天，民族品牌雪天盐为香槟 A 助力，长康原浆陈醋为香槟 A 喝彩，赛场穿音浪，拼搏更闪亮。感谢音浪体育，999皮炎平凝胶止痒快人一步，玛丽全开香槟 A 由999皮炎平赞助播出。特别感谢非凡酱香香窖龙酱酒对玛丽全开香槟 A 的大力支持与赞助播出。
0: 今晚的比赛的赛事公用直播信号由电广传媒和湖南经视共同为您制作，湖南经视大屏、湖南经视和香槟 A 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微直播、小艺新闻、这里是湖南、经视说法抖音号、湖南广电全媒体矩阵账号正在同步为您现场直播。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湘潭大学体育馆，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这个漂亮的篮球场，即将迎来的是这场2026赛季湘 BA 半决赛，湘潭队主场迎战长沙队的比赛。那本次的半决赛是采用3局2胜的这样的一个赛制，今天是首回合首场的比赛在湘潭来打。那现在呢是开赛之前的一个表演的环节。
1: 说到湘潭大学体育馆呢，这里能够容纳4000名球迷到现场看球，今天的话呢赛场的氛围非常的火爆。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长沙队的12人大名单。
1: 好，首先为大家介绍长沙队的12名球员名单，包括有4号卢佳宁、7号史瑞、99号曹文峰、14号冯一晨、3号卢锡林、12号杨凯成、30号邓轩、17号陈天灿，
0: 是的，
1: 11号易纯。
0: 应该说今天长沙队是主力进出啊，能来的球员今天基本上都准备要披挂上阵，李斌指导的带领之下啊，球员们已经摩拳擦掌做好准备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主队的湘潭队的阵容，仍然是由赵伟丽指导领衔，26号的陈双队长带队啊，包括达斯坦、严玉新、孙义杰、郑浩浩、刘一伦等等等等，谢广达、赵长浩，大家都是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1: 对，今天两个球队的话都受 CUBL 全国赛的影响，有一些主力球员打不了，比方说湘潭队的汪志鹏，还有像吴子玉等等。那么在长沙队这边的话呢，像主力的中锋古承安也今天因故不能来出赛，所以呢今天应该说双方都受到全国赛的一些影响，但是呢两个球队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在赛前我和王乔老师在采访李斌指导和赵维利指导的时候，两位教练员给我们俩的感觉是心态都很放松，并且呢对这场比赛的话整体从准备的角度来讲已经是我感觉比较充分了。
0: 是，今天现场的球迷朋友也是座无虚席啊，因为对于湘潭队来说这场比赛是非常的重要。作为3场比赛3局2胜的唯一的一个主场，他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当然长沙队今天也有不少这个远赴客场的球迷来为他们家乡的球队打气。在开赛之前啊，双方一直在这个喊着口号啊，这段时间在中场表演的这个环节里面啊，开场前的表演环节里面，大家其实可以有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整装待发，为稍后的比赛呐喊助威。
1: 在今天开赛之前啊，在现场在这个 MC 的带领之下啊，湘潭球迷、长沙球迷，甚至包括今天到场的株洲球迷，互相为大家来加油，把长株潭在体育方面的一体化淋漓尽致地呈现给了大家。
0: 是，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在常规赛当中啊，两队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呢是打出了一个大比分，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88-55，33分的分差。这个比分其实可能并不能够完全的展现两队的一个真实的实力。对，在那场比赛当中应该说长沙是坐镇一个主场，但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今天长沙是远赴到客场来打这个湘潭，所以我想本场比赛最终这个胜负还真的很难讲。
1: 对，那场比赛呢因为是常规赛的最后一轮，用李斌指导的话来说，双方呢其实进入八强

0: 已经泾渭分明了，那么只是在最后一轮呢，可能大家呢有一些相对应的选择，或者是说在整体实力上面有一些技术性的选择。所以那场比赛呢，从李斌指导给我们采访的这个角度，他陈述他认为是没有特别大的参考价值。
1: 是的，另外我们再跟大家额外的提到啊，这个湘潭队为了本场比赛也是做足了功课啊，在5月31号长沙队对阵娄底的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决战啊，上一场决战当中，这个湘潭队全队球员到现场来观战，亲眼目睹了长沙队击败娄底队那场比赛，其实也是为这场比赛提前做了功课。
0: 那同样的话呢，这个湘潭队啊是面对永州队，经过两个回合激烈的比赛啊，在客场和主场都击败了永州队，顺利的杀进了今年湘 BA 的四强当中。所以从整体的角度来讲啊，湘潭和长沙两支男篮目前的竞技状态，我个人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上一场的这个长沙队这边啊，陈天灿出战了33分钟，交出了14分、4个篮板、8次助攻、3次抢断的一个非常全面的成绩单。然后他的8次助攻呢，应该说也是盘活了全队上下，属于是长沙队进攻体系的一个绝对的大脑了。那今天我们也可以着重的看一看长沙队陈天灿的表现会怎么样。
0: 对，他是长沙队的一个节拍器，
1: 是
0: 提速器啊，大家可以看看他在场上的这种淋漓尽致的这个突袭和冲击。
1: 对，
0: 他虽然身高只有1.75米，但是这个来自于湖南地质中学毕业的同学啊，现在在上海交大，包括在 CUBL 西南赛区啊，是绝对的顶级的球员，也带领上海交大获得了西南王的这个称号。所以呢，现在大家对于陈天灿也是格外的关注。
1: 对，除了陈天灿以外啊，这个长沙队锋线上的常海鹏状态也非常火热，上一场比赛砍下16分、7个篮板、4次抢断、1个盖帽啊，攻防两端是表现俱佳，然后2分球是这个6投5中，罚球6罚全中，冲击力也是非常强。
0: 对，当然湘潭队这边啊，大家重点关注一下他们的老队长陈双，这位球员毕业于娄底二中，那么现在呢是在湘潭钢铁厂工作，他也是湖南工大的老队长，这位球员是湘潭队绝对的核心，他曾经打出过3双的绝对表现。
1: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视线交给现场，马上迎来的是球员的入场环节。
2: 双方运动员及教练员，首先欢迎长沙队。欢迎0号常海鹏，3号卢锡林，7号史瑞，11号易纯，12号杨凯晨，14号冯一晨，17号陈天灿，28号宋胜瑞，66号薛金坤，99号曹文峰。最后欢迎两位毕业于湘潭大学，30号邓轩，4号卢佳宁，欢迎回家。长沙队领队舒刚，副领队钟斌，主教练李斌，助理教练员谭旺科、刘慧卿，欢迎长沙队。好，现场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呐喊声欢迎

首先欢迎一瓜少妖杰出不凡零一号孙逸杰，欢迎毕业于湘潭大学中距离杀手零七号李思源，欢迎开封破阵无人挡名战群雄郑四方零八号李开明，欢迎玉面蛟龙你就是我的小星星十号严玉欣，欢迎五位冲锋硬实力勇毅拼搏战八方十二号罗勇，欢迎身披锐气踏太长加号锋芒定八方十七号冯加号，欢迎 CUBA 湖南师大队长队史三锋王连续。

年全明星队员30号谢广达，欢迎哈萨克族小伙钢铁硬汉02号达斯坦，欢迎来自湘潭本土锋线猛将6兵星战士09号刘一伦，欢迎百步穿杨外线杀手16号赵长浩，欢迎篮板守护者球场高炮台35号郑浩浩，欢迎香槟小组赛 MVP 球场大佬球队队长26号陈帅，湘潭队领队赵毅，副领队彭顿，主教练赵伟立，助理教练员杨培玉、唐海军，欢迎湘潭队。女士们、先生们，请起立，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脱帽，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1: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偏能量，前程皆坦荡。
2: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0: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3: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4: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开放少一点吧。
4: 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14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6: 将会在长沙打，所以对于湘南来说，后面的比赛会更加的艰难。今天主场争取拿下是全队上下唯一的目标。
7: 对，众志成城争取拿下这场比赛。那今天的话呢，是这个2026年的6月6号，是一个一顺百顺的日子。昨天呢是农历24节气的芒种节气，明天呢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所以呢正值耕耘收获的芒种时节，湘 BA 的半决赛重磅来袭。千年同脉、一水相连的长沙与湘潭双城对决，星城长沙文脉璀璨，文体兴盛，伟人故里湘潭底蕴厚重。

0: 热血坚韧。今天晚上两支球队将会以球会友，全力争锋，在剩下的赛场播种热爱，拼搏奋进，向着总决赛的席位发起强有力的冲击。
1: 在此，湖南经视祝愿所有的运动员都今天能够打出好的成绩，赛出高的水平，更祝愿所有明天参加高考的三乡学子屡创佳绩，金榜题名。
0: 啊，今天在这个现场确实是有一种浓浓的篮球狂热的氛围，双方的球迷都身着红色的加油服，然后今天的主队湘潭队是身着红色的运动上衣、红色的运动短裤出赛，而客队长沙队是身着白色的运动服出赛。
1: 那接下来比赛马上要开始了，亲爱的各位朋友，让我们一起锁定赛场的中央。湖南经视，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赛季湘 BA 半决赛，湘潭队对长沙队的一番战，也就是第一回合的比赛。那现在场上身着红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湘潭队，第一次的出手没能打中，抢到前场的篮板。那么我们看到身着白色球衣的，从画面右侧向画面左侧进攻的是客场挑战的长沙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本场赛事。
0: 第一个回合的较量的湘潭队是中距离跳投没有打进，其实郑浩浩拿到了前场篮板，但是很可惜。一上来确实两支球队都状态很积极啊。
1: 是卢佳宁分球给史瑞，再给外线，不停的轮转，史瑞有机会看能不能出手。内线强打，打板命中。七号史瑞为长沙队先拔头筹。现在湘潭队由守转攻，控球的是陈双，交给了打伞。这一对黄金搭档啊，在本赛季当中，打伞哈尔恒跟陈双多次奉献了梦幻联动。
0: 这两个球员啊，是湘潭队的绝对劳模，基本上每场比赛出赛时间都超过35分钟以上。
1: 刚刚打斯坦这边还是找陈双，陈双在内线啊背靠着卢佳宁，有一次身体的接触。湘潭队的前场球，这边是赵长浩将比分扳平。
0: 我们查找了一下两支球队在常规赛那场比赛的先发五虎啊，今天的湘潭队的话只有一个席位有变化，就是那场比赛呢是伍子胥登场了，今天伍子胥要打 CUBL 没有出赛，那么换成了赵长浩。而在长沙队这边的话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冯一晨的这个位置啊，今天我们看到是被其他队友所替代，来看外围没有打进，
1: 刚刚是郑浩浩在外围，在内线再拿到他，
0: 想
1: 一下以少打多啊。长沙队这边推快攻，卢佳宁的球没能送进去啊，宋成瑞将他球再交回来，卢佳宁往里切，分到外线，再给回来，刚刚这个球是吹了
0: 攻防犯规，
1: 对，长沙队宋生瑞这边有一个攻防的犯规，进球无效。
2: 黑方掩护进攻犯规，湘潭球权。好嘞，请我们加油声来源湘潭，湘潭战斗。
0: 我们刚刚说到了双方的在常规赛那场比赛当中啊，长沙队那场比赛呢，事实上常海鹏没有打，今天的常海鹏是主力。然后的那场比赛薛金坤不是首发，今天呢也是先发五虎之一。
1: 实际上双方对于本场比赛都非常重视啊，有针对性的部署跟调整。来陈双的外线，也湘潭队开赛以来的连续两次的三分都没能打中。
0: 曹文峰一条龙啊突到这个篮下，上篮没有得手，但是造成了湘潭队的犯规。
1: 是曹文峰呢，对于长沙队来说同样非常的重要啊，关键时刻大心脏的三分球很多时候都要依靠他的稳定出手和输出。但是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实际上曹文峰也有手感不佳的时候啊，上一场比赛当中三分球十投仅两中，今天第一次的罚球命中了。
0: 曹文峰在双防的常规赛当中是独得27分，是两支球队得分最多的球。

0: 中的二投，二罚，两罚命中。这个时候我们看陈双落位非常的
1: 断球了，
0: 被抢断了。以往这个球啊是陈双来组织控制，但是呢这次呢交给了赵长浩，被抢断之后，现在的场上比分是2-8，落后6分，湘潭队叫了一个暂停。
1: 刚刚这个环节呢确实失误稍微有点可惜。
0: 我想半决赛打到这个阶段，其实双方对场上的任何局面，领先也好，落后也好，都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和预案。但是我们注意到这段时间赵维立指导他的面部表情跟以往对球员做部署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足可见全队上下对本场比赛的重视。
1: 因为这个前面的2分30秒等于说长沙队打了一个8-2的小高潮，
0: 是，
1: 但是呢这段时间湘潭队的进攻思路不是太统一，
0: 连续的两次的外围的3分出手都没能打中，所以也要尽快的找一找状态。
1: 对，其实这个淘汰赛是3个回合的较量啊，时间还有，需要分着不同的这个阶段去准备。
0: 是，运动员们回到了赛场，接下来马上恢复比赛。好，欢迎回来，比赛继续。湘潭队左进攻，陈双往里给，还是陈双给的外线，再给回去，陈双的位置后卫
1: 啊，终于投进3分，这是今天开赛以来双方投进的第一个3分球。
0: 是，这边卢佳宁没能打中，被打散，抢到篮板，但是传球出现了失误，
1: 出了空位，无人防守，可惜没有打进。
0: 这边陈双抢到篮板球，想往里推进，但是常海鹏封得非常死。陈双在观察自己队友的位置，超远3分，打得非常坚决，也很有自信啊，但是没能打中。吴佳宁长传，赵长浩上来。不太紧啊，刚刚这个球其实他是有机会断掉的。赵长浩的状态要赶紧紧起来。
1: 长沙队的零号常海鹏是拿到球之后扣篮得手。
0: 这边长沙再次拿到篮板，卢佳宁在观察队友的位置往里切，太轻松了。
1: 啊，这一段时间长沙队的节奏打得很快，
0: 是，
1: 这是长沙队很喜欢的节奏的感觉。因为我们说到了有着陈天灿啊，他是在湘 NBA 的比赛当中，我认为是一个节拍器独一档的球员，在联盟当中，他和朱鹏宇两个人的作为控球后卫的速度都是最快的。
0: 应该说，开赛这一段时间，湘潭队没有太好的办法啊，更多的是强打。曹文峰自己来3分球，没能打中。再给陈双，陈双
1: 陈双刚刚是在突破的过程当中造成了长沙队的犯规，
0: 是，
1: 虽然后边球进了但是无效。
0: 陈双在目前为止啊已经贡献了累计111次助攻，在本场比赛之前啊全联盟冠军第一，他是助攻王，场均能贡献7.4个助攻，而且呢得分、篮板和助攻3项指标都名列前10。湘潭这边一号的孙逸杰，
1: 这段时间湘潭队啊在陈双投进那个3分球之后有一段时间没有涨分的这个记录，所以呢现在全队的进攻啊可能还需要彼此之间互相呼应和提醒一下，而长沙队的这个进攻思路很明确，不断的通过速度上的变化突袭。刚刚是曹文峰在突破的时候，湘潭队球员有犯规的动作。
0: 刚刚有一个身体的接触啊，应该没什么问题。接下来回到比赛。

0: 一个漂亮的转身没能打进。
1: 宋申瑞前面这个动作都很行云流水，可惜看看这个球，孙一杰抢起没有打进。
0: 湘潭队获得了前场球权。长沙队这边做换人调整，卢佳宁跟常海鹏被换下，薛金坤、陈天灿披挂上阵。赛前我们有讲到啊，十七号陈天灿这名球员，至于长沙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变招。这边赵长浩的三分球命中了，
1: 对，这个三分球很关键。湘潭队得八分，赵长浩贡献了五分，三投两中。
0: 在开局啊，这个长沙队对达斯坦包括陈双的位置的这种遏制啊，让湘潭队一时之间还是有点难受。
1: 对，把这两个球员的这个默契的配合暂时给切断了。
0: 是，所以刚刚呢也是依靠着赵长浩的五分，
1: 其实
0: 帮助缩小了分差。
1: 像这种时候就是需要队友站出来的时候，只有多点相互呼应啊，这个防守才会更难。
0: 是，来看长沙队的球权，曹文峰在外线想往里突，自己来。
1: 啊，很坚决，打了一个二加一。啊，这个动作，我们看看裁判怎么判罚。
2: 表内上35号罚手犯规，加罚一次。
0: 这边湘潭队发起了挑战，
1: 在这个第一节啊，五分多钟的时间里面，整体来说长沙队的节奏速率更快一些，湘潭队的这个整体的风格呢是整体更稳健，但是呢在第一节的比赛当中，因为长沙队的有针对性的这个布防，让陈双和达斯坦之间的呼应今天不是那么舒服。
0: 是，长沙队这边已经有五人得分了，而湘潭队这边目前只有赵长浩和陈双两人得分。哦，这个球湘潭队挑战的就是说曹文峰的右腿有一个右脚有一个动作，所以发起了挑战。那么如果假设说吹曹文峰犯规的话，那刚刚这个球还会取消掉，所以就是看刚刚这个球是否是有效得分啊，就是曹文峰这个动作是否涉嫌犯规。
1: 因为这个是淘汰赛的比赛，我们几乎是要做到每球必争，因为这个两分啊可能一来一回就是四分甚至五分。
0: 对，因为它是一个二加一嘛，刚刚吹的是个二加一。
1: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来统计看啊，湘潭队赵长浩五分，陈双三分，而在长沙队这边的话呢，常海鹏贡献两分，卢佳宁四分，史瑞两分，另外宋胜瑞有两分的记录，曹文峰也贡献四分。
0: 这个时候裁判正在通过回放啊，一直观察这个动作是否有犯规。这个里外里可能甚至最多能达到六分的分差呢，看看裁判怎么吹啊。这个球多个角度让他来回看啊，两名裁判员把他看仔细。 OK， 裁判员应该已经有了结果了，看看这个球怎么吹。这个球吹了曹文峰的犯规。
1: 哦，吹了一个违体，吹了曹文峰的一个违体犯规。
0: 这个时候裁判员非常耐心的在给场边的双方运动员和教练员在讲刚刚的这个问题和判罚。 OK， 曹文峰在解释说我这个不是故意的，我是一个正常的上篮，但是裁判看回放看得非常清楚啊。哎，还是吹了两分有效，

0: OK， 那意思是还是吹了两分有效。
1: 这个球吹的是曹文峰在过程当中啊，确实向团队有犯规，但是的话呢是个违体，所以向团队罚两次，两罚一掷。一罚命中。两罚全中。
0: 啊，这边湘潭队啊也是郑浩浩把握住了机会，两罚全中。那接下来呢，湘潭队还有一次球权，
1: 是
0: 双方的分差缩小到了四分。这边再转外线的陈双，没有太好的机会分给队友，来
1: 郑浩浩，
0: 又是郑浩浩，35号的郑浩浩再次砍下两分。
1: 对，在这个回合当中，郑浩浩是拿到了四分。因为我们知道这场比赛双方的主力中锋啊都打不了，长沙队这边是古承安6号，而湘潭队这边是汪志鹏。那今天呢，对郑浩浩和史瑞来说都会要扛起这个责任。那么同时，既然内线不是最优组合，外线是不是能够发力？
0: 刚这个球是吹了郑浩浩的防守端的犯规，将曹文峰送上了罚球线。刚刚郑浩浩是两罚全中，接下来我们看看曹文峰这次的两罚效果怎么样。
1: 一罚命中。
0: 曹文峰啊，冷面杀手，两罚全中。
1: 曹文峰在中学阶段啊是长沙明德中学毕业的，那么在这次湘 BA 的比赛当中，来自于明德和地质中学的这个同学啊，他们的表现应该是给全省的球迷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对，给母校长脸了。
1: 又是外围三分出手，哎，这球差的有点远。
2: 救回来，球底线长沙球权。
0: 我们看开赛以来，特别是在第一节的前半段的比赛啊，陈双其实还是非常的自信，多次外线的出手，但是好像手感还没有调到最佳。接下来长沙队这边陈天灿组织进攻，交给宋承瑞，往里给翻身，
1: 对，刚刚出了大空位啊，其实没有打进。
0: 达斯坦抢下篮板，自己向前推进，看到远端的队友自己来，
1: 稍有点可惜啊。曹文峰也无人防守，看看这次三分出手也没有命中。
0: 又是达斯坦，达斯坦很好的保护了本方的篮板。孙一杰一打二，没能将球送进去。双方攻防节奏非常之快，陈天灿直接往下下，水晶坤的三分球没中。
1: 这一段时间双方失误都有点多，然后命中率不高。
0: 对，但是双方也是有意的将比赛的节奏先拉起来啊，寻找对手的失误。长沙队获得了前场的球权。陈天灿绕过防守，一个急停找队友史瑞，内线强打，打板命中。第一节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控球的是陈双，郑浩浩，
1: 外围做挡拆，
0: 赵长浩自己来，
1: 这个中距离跳投没有打进。哇，进攻篮板抢得很凶啊，
0: 篮下双方肉搏。
1: 又是7号石瑞，他在这两个回合当中啊是拿到了4分。
0: 那么这样的话，双方分差又来到了8分。刚刚啊，湘潭队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度将分差缩小到了2分。
1: 又出现了失误。
0: 长沙队进球换人。长沙队这边再次做换人调整，杨凯成和常海鹏两个人上场，把曹文峰先换了下来啊。
1: 在第一节比赛当中，曹文峰的手感并不算特别好，长沙队就是要保持在场上球员的这种强架的冲击。

0: 队员们往里啊，把位置给他让开。杨凯成外线的三分球没有。
1: 第一节比赛如果没记错的话，长沙队目前暂时还没有三分进账，湘潭队投进了两个三分球。
0: 是最后的五十几秒的时间，
1: 一定要尽可能的打成功率。
0: 陈双刚刚非常漂亮的背身传球，但是队友没能够将球打中，长沙队推快速反击。
1: 前场一多打少，
0: 篮下空了。那么比赛还有二十几秒的时间，这边迅速投一个三分没有进，这样的话长沙队前场又是多打少。正好迅速回防落位，长沙队要压时间了，
1: 还有十秒。陈天灿出了空位，机会没有打进，但补篮将球打进。
0: 那么这样的话，第一节的比赛结束，湘潭队14-24，长沙队领先10分。
2: 接力时刻，再次有请篮球宝贝。
0: 我们来先看一下第一节的双方的技术统计。
1: 好，那么在第一节的比赛当中，长沙队的命中率是43%，湘潭队呢有点差强人意，26%。三分球方面的话呢，长沙队确实第一节没有开壶。湘潭队投进了两个三分球，但是9次出手命中率并不高，罚球双方都做得不错，抢断的方面长沙队多一些，所以呢在这个十分的这个里边有这个贡献的数据。失误湘潭队4-0，失误次数太多，造成了长沙队打反击获得比分的这个优势。
0: 确实，欢迎大家呢上抖音发视频，带官方话题井号湘 BA 发表您的观感。猫仔找房祝贺长沙队客场领先，马力全开。
1: 这个第一节比赛呢，我想呢大家都想到了双方会很拼会很精彩，但是呢整体的比赛的节奏应该说长沙队会觉得更舒服一些。湘潭队呢今天好像在这个第一节比赛里边似乎对长沙队这种冲抢有点预料不是特别充分，
0: 有点不适应。
1: 对，尤其是在这中锋的这个位置上，内线啊这个郑浩浩包括达斯坦今天在内线都是相对运转的不是特别流畅，而长沙队呢把自己的这个冲击力快速节奏这个打法快节奏传切还是体现得比较好。
0: 是我们说上一场长沙队的四分之一决赛的决胜局啊，湘潭队全队到现场观摩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今天第一节看下来，长沙队在赛前肯定也将湘潭队研究了一个清清楚楚啊。我们看到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对于核心场上球员陈双和达斯坦的这种连接，其实长沙队在防守方面做了非常重要的部署，导致了湘潭队一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这个出手不是特别的舒服，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进攻节奏。
1: 对，而且呢湘潭队现在的话呢谁去得分是个问题，不像汪志鹏在场上会有一个固定的得分点，那么今天谁能够站出来，
0: 是、
1: 我们拭目以待。
0: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比赛啊，在第一节比赛当中长沙队是2度领先8分，最后将比分锁定在领先10分结束第一节。刚刚一段休息时间过后，我们来看看湘潭队会做哪些调整。现在落后10分的局面，赵昶浩湘潭这边做了人员调整啊，谢广达上来让陈双先休息。
1: 好，陈天灿冲了起来，在内线轻松上来得手，
0: 来自陈天灿和常海鹏的连线。湘潭队还是要稳扎稳打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还是没有，长沙队迅速的往里推，哇，有点如入无人之境的味道啊。陈天灿上来之后状态很好，想抢断转移，赵昶浩自己中投，
1: 今天赵昶浩在关键时刻得到了7分，可能在之前大家都没有想到第一个站出来就是他。
0: 这边在
1: 明显长沙队的进攻的方式套路更多元化，
0: 是
1: 而且呢很轻松，

0: 薛金坤刚刚切入到内线啊，一次空位打死他。你看长沙队其实给湘潭队非常多的身体对抗，就是让湘潭队的每个球员你在出手的时候都不是特别的舒服，这种干扰其实对于不管是传球还是投篮其实都是有着这种成功率上的影响。
1: 今天第一节比赛的湘潭队的队长陈双的发挥相对比较普通，尤其是在末端的时候呢，好像似乎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所以呢赵伟立指导把他暂时替换下场。但是现在事实上这支湘潭队还是非常需要陈双的组织。
0: 刚这个球吹了常海鹏的打手，
1: 这是刘一伦刚刚和常海鹏的对位。
2: 强生队进球换由他们推选，
1: 宋生瑞要上场了。
0: 宋生瑞换下了史瑞。
1: 今天这前两节宋生瑞和史瑞在内线当中应该说是发挥的是比较稳定的，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0: 回到比赛啊，全场的高压拼抢
1: 又失误了啊，这个时候犯规了。
0: 刚刚是湘潭队的一次由守转攻，结果被抢断了，抢断之后妙传进去，这边一次犯攻犯规。
2: 裁判员申请录像回放，
0: 裁判员申请了回看录像。湘潭队一时之间好像没有太好的办法，这个时候一定要迅速做调整，不能让比分再进一步的拉大了。这个球吹打手是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看看这个动作是否涉嫌违体。
1: 相对来说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动作不算小。长沙队的薛金坤啊，也是湖南师范大学的这个主力的球员，
0: 是
1: 读研三，他即将呢成为长郡中学的一位体育老师。
0: 接下来来看看裁判员对刚刚的这个球怎么吹。
2: 文职员判罚球两次。
0: 刚刚裁判看完了回放之后啊，维持了原判。接下来薛金坤上罚球线，
2: 换人
0: 两罚。薛金坤表情非常的轻松啊。来看薛金坤的一罚，一罚命中。
1: 两罚中一。
0: 湘潭队这边又被抢断了，注意力不集中啊，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次了。刘一伦内线单打，自己找对抗，但是球没能送进去。
1: 现在的湘潭队确实是全队需要鼓舞一下自己的士气和斗志。
0: 是长沙队这边非常机敏啊，多次的去这个抢断逼抢高压。
1: 好，薛金坤又上来得手。
0: 打伞一个人坦克一般的往里推进，这个打得有点简单了。薛金坤再来，
1: 这估计要叫暂停了。
0: 你看长沙队整个的这个压迫非常的靠上啊，高位的压迫给了湘潭队非常大的压力。刘一伦外线往里给，李思源开张了。这边陈丹灿

0: 啊，打了一个三的手势啊，在调度着所有队友的跑位。宋承睿将球分，以假动作晃再给回宋承睿，
1: 对，造成了湘潭队的犯规。那这段时间大家可能感觉得到啊，长沙队整体打得更具整体性一些，像一支整体化一的球队进攻，而今天湘潭队呢，没有像他们过往的那种整体感。
0: 相对来说，在进攻的方面略有点各自为政。其实还是在进攻端呢，湘潭队被长沙队限制的比较死。
2: 对，
0: 这个比赛就是限制与反限制的过程。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湘潭队跟以往会有不一样，就是因为他很多东西还没打出来。这个手感也要慢慢的去找啊，宋承睿的第二次罚篮。
1: 同样，第二次罚中一，对，第二次罚篮没能命中。湘潭队的队长陈双又回到了场上，有一轮，外围果断出手，没有打进，但是进攻篮板拿到。12号娄勇很积极，但是这个球还是出现了点失误。
0: 对，这场上实际上他身高并不占优势，但是刚刚这个篮板的拼抢非常的积极。
1: 其实打到淘汰赛之后，尤其是这个半决赛啊，双方比的就是谁发挥更稳定，谁的命中率更高，谁尽量的减少失误。
0: 是，
1: 冯一晨外线的三分球，虽然没进，但是队友拿到了前场的进攻篮板。徐金坤示意大家慢一点，
0: 自己往里突。这个球想传给队友，但是被打死喊破坏了。
1: 这个说到今天到目前的比赛，大家肯定不相信长沙队目前还没有投进一个三分球。
0: 对，但是他们今天在内线包括突击这个方面啊是做得很好。
2: 是，三分球没开的情况下已经领先了16分，
0: 所以说明也是有针对性的啊，更多的还是在内线去打。
1: 陈双接球又失误了，依旧尝试三分没进啊！现在的话，看看陈双，刘一伦，刘一伦这名球员的话呢，是在湘潭队当中很能够带动比赛气氛的一个球员啊，
0: 是，
1: 他很投入，很拼。
0: 啊，这个时候其实湘潭队就是需要有球员这样站出来，去鼓舞全队的士气。
2: 传球再次出现失误，又被长沙抢断了。刚刚完成抢断的是陈天灿，
0: 又出了大空位，冯一晨还是不进。
2: 这边刘一伦快速推进，前场三打三。
1: 陈双选择三分远投，
0: 陈双的三分球终于开壶了。
1: 对，
0: 这是陈双今天投进了第二个三分球。
2: 场上比分21比34，长沙队领先13分。
0: 刚刚沉寂了许久的湘潭球迷被陈双的三分球点燃了。这边裁判员示意没有犯规，比赛继续。前场的4打3，湘潭队这样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
1: 哎呀，可惜没有打进。
0: 快速落位回防了得。你看现在转过来之后，长沙队这边又多打少了。
1: 刚刚这个球吹了郑浩浩的拉人，那么上半场的比赛还有4分多钟的情况下，郑浩浩目前已经3犯了。对，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信号啊，因为今天湘潭队内线的这个有高度的球员郑浩浩是绝对的主力。是。
0: 如果这样打的话，
1: 他接下来的后面两节比赛一定得稍微收着点。杨凯成一罚没有命中。

0: 两罚不动。
1: 湘潭队陈双控球回到他们的进攻节奏，刚刚来自陈双的突破造成了长沙防守端的犯规。
0: 当然陈双的突破没有问题，但是呢其实大家可能更想象希望看到的是陈双和队友之间的连接形成助攻，这样的湘潭队的整体的这个进攻就更活泛一些。
1: 是查队这边叫了一个暂停，现在呢双方的分差是13分。应该说想到了这场比赛对于湘潭队会比较的艰难啊，但是呢确实如此艰难可能也没有想到，长沙队确实在遏制啊压迫方面给湘潭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跟困扰。那么接下来面对这样的高位的压迫，湘潭队如何能够拉开位置啊，通过传导来为自己的球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节奏，包括球员们的这种手感以及利用反击多打少的这种机会啊，关键节点的这种把握也是非常重要。
0: 对，李斌，
1: 我想导播刚刚给的这个镜头语言也是看到场边的湘潭球迷比较落寞的眼神啊，没想到上半时还比赛还没有打完已经落后了十几分，但是其实时间还完全来得及，而且呢我们说半决赛是三局两胜的比赛，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关注。
0: 对，有一定的容错率，但是呢这个比赛至少这个第二节湘潭队要想尽办法把分差缩为个位数，这个接下来的第三节和第四节才会有更多期许。
1: 没错，接下来陈双要上罚球线，
0: 目前湘潭队这边的达斯坦2分，李嗣源2分，赵昶浩7分，陈双已经得到6分，这是第7分，郑浩浩拿到4分。两罚全中，
1: 陈双两罚全中，将分差缩小到了11分。上半时的比赛还有3分50秒，回到比赛，长沙队这边陈天灿的组织交给徐金坤，再给回来外线的传导，湘潭队的几个球员的位置站得非常好，但是这边扯
0: 出了
1: 空位
0: 还是不进，但是内线拿到了进攻篮板，可惜这下也没打进。刚刚是杨凯成，
1: 罗勇，陈双，陈双在观察自己队友的位置，出来给他挡拆，自己3分。曹文峰又回到了场上，在迅速的往内线突进。
0: 啊，这球很精彩，
1: 犹如一把尖刀啊！陈双要郑浩的支援，
0: 郑浩浩拿到了外围，再做挡拆。
1: 罗勇出手，刘一伦拿到了前场篮板，这球是小提球伟力。
0: 这段时间的湘潭队在前场的进攻篮板的冲抢，本方篮板的保护做的还是不错，但是就是要解决谁去得分的问题。
1: 是，那么为了解决得分的问题，这个时候呢赵伟力指导将赵昶浩又拿了上来，
0: 哎呦，又失误了，
1: 传球失误又被抢断了。刚刚一次身体对抗啊，陈双呢毕竟身材上要比对手小一号，所以直接就是腾空扔在了地上，然后长沙这边的宋承瑞立刻回来啊，把陈双拉起来。
0: 陈双毕竟是老大哥，这个是前湖南工大的队长。
1: 对，宋承瑞赶紧过来问一下，双哥没问题吧？没问题啊。OK， 回到比赛，曹文峰在找队友。徐金坤
0: 啊，一个抛投将球打进，徐金坤贡献9分了，8投4中，

0: 刚刚内线一次对抗，
1: 内线这次强打打成了。目前的长沙队还是以38-25，以两位数的分差暂时领先，
0: 13分。
1: 宋生瑞被替换下场，七号老将史瑞又回到了场中。
0: 湘潭队这边达斯塔尔恒换下了七号李思源。上半时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吴佳宁，曹云峰要自己来吗？分了，
1: 又出现空位没投，
0: 还有6秒。
1: 啊，这次防守湘潭队防得比较成功，
0: 对，做得很好。
1: 那其实这是比较好的机会啊，就看下一波由守转攻这次能不能打成。目前在场上的湘潭队的这五个球员是他们应该说今天能够排出的最好的阵容。
0: 是的，我们可以注意一下陈双持球的时候达斯坦的位置啊，
1: 对吧？内线完全放了出来，外线赵长浩。
0: 就是陈双跟达斯坦这两名球员就好像有量子纠缠一样，当陈双持球突破如果达不到好的效果，他一回头翻身达斯坦一定在身后，就两个人的跑动其实是相得益彰的，彼此联动配合的。这也是湘潭队的双子星啊。
1: 今天湘潭的球迷啊，多么希望陈双和达斯坦能够形成当年老国家队李小勇和刘玉栋的这种配合啊。又是陈双，陈双是投进3个3分球，2次罚篮，
0: 现在双方的分差拉回到10分。上半时的比赛还有1分钟，鲁佳宁的传球被破坏。
1: 现在场上的所有球员，陈双也是唯一的一个得分上双的球员，
0: 是因为他叫陈双嘛，所以必须要上双。
1: 对，我解说的湘潭队第一场比赛，湘潭队常德那场比赛，陈双是打出了神级的表现，打到了3双，他是1米85的身高，抢到了12个篮板，17次助攻。
0: 我们看看今天他的表现会怎么样。
1: 这个三分还是差了一点点，看这次
0: 湘潭队由守转攻给到郑浩浩。
1: 哎呦，这一下
0: 就是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还是多了点，
1: 太多了。今天大家待会儿前两节比赛看一下，没讲错，长湘潭队至少有10次失误了。
0: 曹文峰啊，佳宁，杨凯成一个假投，再把球分出来，佳宁扛着往里推。
1: 吴佳宁今天也回到了家乡啊，他是
0: 还有4秒。刚刚这球锤了史瑞的走步给力。那么还有最后的一次进攻的机会，湘潭队应该会压压表。
1: 对，这次进攻一定要打成，这样的话呢才能让分差缩小到个位数。
0: 是，
1: 陈双还有7秒，要注意时间了。陈双准备自己突，造一个犯规。这个处理的方式相对来说是比较聪明的，因为今天湘潭队的进攻啊命中率并不太高。
2: 66号主导犯规，罚球2次。
0: 湘潭队长陈双站上罚球线，双方的分差目前是10分，如果他的罚球能够罚中的话，那么分差将来到个位数。陈双2罚全中，双方分差来到8分。这边最后的时间，长沙队想推一次快攻，
1: 卢佳宁远投，
0: 远投的3分没能打进。那么这样的话依靠着陈双第二节的发挥，球队两队之间的分差

0: 拉回到了十分以内。
1: 好，那么在前两天的长沙队的投篮命中率40%，湘潭队稍微回暖了一点，也只有31%。三分球的方面，长沙队前两节真的还没有开壶，而湘潭队呢是15投4中，其实还可以提高8球。今天湘潭队做得很好。那么在失误这个方面，果然没有讲错，湘潭队是9次失误，离10次只差1次了。那么就在这个失误这个方面，造成了双方的8分的差距。
0: 是的，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猫仔找房冠名的玛丽全开香槟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直播特别节目。湖南经视联合猫仔找房、湖南有限芒果文旅推出看香槟 A 抽多重大奖活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以及蜗牛 TV 电视大屏端，搜索猫仔找房小程序参与活动，上猫仔找房买好房抽球票，还能为人气球员投票。嘉信地产将为票选球员提供专属购房居住福利。看香槟 A 全广电5G 一元领大流量360G，现在可以拨打100099马上领取。
1: 炒锅就选康巴赫，零涂层不粘锅开创者康巴赫为香槟 A 助威，吃好盐选雪天，民族品牌雪天盐为香槟 A 助力，长康原浆陈醋为香槟 A 喝彩，赛场穿音浪，拼搏更闪亮。特别感谢音浪体育的支持。999皮炎平凝胶止痒快人一步，玛丽全开香槟 A 由999皮炎平赞助播出。感谢非凡酱香香窖龙酱酒对玛丽全开香槟 A 的大力支持与赞助播出。
0: 买女装到新华丽，价格优款式多，中场精彩时间由株洲新华丽市场冠名呈现。亲爱的各位朋友，我们稍事休息，半决赛的第一场下半时稍后回来。
2: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4: 我是秦昊，我倡议高考当天不开车，为考生们让出绿色通道。
5: 我是辛芷蕾，高考当天不开车。
6: 我是谭咏麟，跟我一起加入爱心让考的队伍，小开一天车，文明出行。
7: 我是马思纯，欢迎你和我一起加入到爱心送考的队伍中来。高考期间少开车或者不开车，为有需要的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

0: 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明天呢就要高考了，希望家长和考生们都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轻松上阵。湖南交通频道联动合成天下，也会为有需求的考生匹配爱心送考车辆，也特别倡议呢高考日大家尽量少开车，或者是选择绿色出行，爱心让行送考车辆。开车经过考点周边，请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感谢大家。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为考生助力，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携手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那今天呢，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给各位带来了一款护肤界的常青树啊，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上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上绿宝瓶面霜50克。那官网呢，单单是一瓶50毫升精华都会卖到1760元。那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啊，这三件套呢仅需699元，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那实际到手仅需615元，各位可以赶紧趁着力度大囤起来了。大家呢也可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如约而至，大家可以放下忙碌工作，丢掉电子产品，告别城市的燥热，放肆一下。湖南交通频道将会免费邀约各位粉丝带上宝贝奔赴扬沙湖洞森西游记，家长在湖畔露营闲坐，迎着湖风卸下疲惫，孩子在原生溪谷玩水撒欢，近距离投喂萌宠，打卡飞鸟剧场，摸鱼套鸭，零下无动力乐园等21大项目一站式畅玩尽兴，专业托管轻松解放家长的双手，抛开焦虑琐事，坐拥林间清风，湖畔露营与亲子的欢聚时光。6月13号，扬沙湖洞森西游记，我们不见不散。

0: 星辰，用一生把彼此完整。
1: 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14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2: 谢广达又回到了场中。
3: 回到比赛，长沙队这边在组织进攻，现在双方十分的分差，快速的传导，
2: 曹文峰终于投进了今天长沙队在这场半决赛的第一个三分球。
3: 长沙队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刚刚的这一轮的传导，其实是他们非常擅长的，
2: 对，很流畅，
3: 非常默契的，三导两导就会导出空位，达斯坦一个人在硬扛，史瑞进去了，
2: 好球。达斯坦单击突破追回两分，但今天的话呢，这个长沙队打得更具整体感一些。
3: 陈天灿跟曹文峰的连续的传动，
2: 进攻篮板这次拼得很凶。宋胜瑞，
4: 九度界香港球权，
3: 这边谢广达在控球，达斯坦拿球，位置比较远，还是得往里面找。
2: 郑浩浩投了一个三分，打进。郑浩浩是内线的球员，在外围啊，他去干这个远投三分的活，拿到9分，6投3中。
3: 长沙队这边切进去，常海鹏打板命中，
2: 这个空切打得很漂亮。
3: 现在双方仍然是十分的分差，陈双直接给到达斯坦，
2: 中距离跳投没有打进，但是进攻篮板可惜了。啊，这个时候回防的速度得加快啊！陈天灿踩住马力，哇，这一连串的传导行云流水。可惜在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
4: 28号。挥肘进攻犯规，香港球
3: 员刚这个球吹了攻方的犯规啊，肘部有一个动作。你看长沙队的整个的压迫位置非常高啊，高位的逼抢，
2: 这样对体能消耗很大。
3: 是，
2: 但是的话呢，这支年轻的长沙队具备这个实力和能力。
3: 陈双往里给，又是陈双跟达斯坦的连线，没有太好机会，找外线的郑浩浩。
2: 对，老要郑浩浩去投三分的实在太难了。
3: 这边队长陈双倒地了，
4: 30号拉人犯规，
2: 谢广达拉人犯规。
3: 刚刚陈双也是拼尽了全力啊，在争夺一个攻方的篮板，
2: 前场篮板。
3: 对，
2: 因为他太清楚了，刚刚这个回合长沙队没进，如果湘潭队打进的话，又是比分的这个差距缩小为个位数，
3: 是
2: 比赛的心理状态完全不一样。今天老队长陈双作为一个新湘潭人啊，也拼尽了全力，他现在是在湘潭钢铁厂工作。
3: 你看他刚刚扛着对手打没打进，然后他的膝盖跟这个常海鹏有一个碰撞，而且那是一个反关节。因为我们知道篮球运动员本身他的这个体重啊，相对比这个足球运动员啊绝大多数要更重一些，
2: 所以
3: 整个身体向前倾，但是关节是一个反关节，等于身体的重量是压在了这个膝盖上。希望他本场比赛不要有伤病啊，因为陈双作为全联盟常规赛的 MVP 助攻王，他至于湘潭队来说太重要了。
2: 对，这个时候其实

0: 其他的人员需要暂时远离这个区域，让运动员在队医的保护之下稍事休息一会儿。
1: 效果不太好，我们看陈双现在他的左脚是悬空的，那么这个可能不太理想，这个效果
0: 至少现在必须要缓一缓，
1: 先给他几分钟缓缓的时间，看看本场比赛后续还能否上场。
0: 我们看陈双已经回休息室了，那这个有点困难了，
1: 因为不光是本场比赛，还有下一轮的次回合，如果湘潭队没有陈双，这个比赛会非常难打。那么下半场比赛才刚刚开始的时间，湘潭队落后十分，队长伤缺，湘潭将士被推上绝境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回到比赛长沙队的这次进攻，
0: 现在对湘潭队来说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破釜沉舟，
1: 比赛太困难了。刘一伦，陈双不在场上这段时间，看看谁能够扛起球队的大旗。谢广达，郑浩浩，
0: 老要郑浩浩到外围去接球，这个太勉强了。哎呦，这下没有打进。
2: 王成，球推谢湘潭球员。
0: 其实这两个回合双方都有很多失误，
1: 是，
0: 这是追分的好时机。
1: 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体能在下降，所以对球的控制啊，技术动作的这种控制啊，都会在减弱。罗勇。达斯坦哈尔恒，
0: 那中距离没有打进，
1: 太难了。曹文峰这个时候做了一个手势啊，手势下压，大家把节奏控一下。这个位置要人
0: 啊，这球想来一个空中接力，
1: 但是也被早早的识破了。
0: 对，这个进攻要打成，好球，
1: 30号谢广达。外围突施冷箭啊，
0: 今天在三分球这个数据上啊，湘潭队占优，到目前为止长沙队只有曹文峰投进了一记三分球，湘潭队应该是投进了6个三分。
2: 球出界，球出界，湘潭球权。
1: 陈天赞也是非常聪明啊，刚刚跟裁判有一个这个辩解之后啊，然后立刻示意 OK。
0: 今天陈天赞也被湘潭队的防守限制的比较厉害，
1: 是，
2: 球球正好球球进攻，防守
1: 这边长沙队再次上篮得手。
0: 对，这一次这个偷袭要反击是打得比较轻松，好不容易这个积分的差距缩进了，一次反击一下就追回来。
1: 郑浩浩再转，
0: 哇，
1: 超远距离，
0: 啊，差不多，
1: 但是又抢到了攻前场的篮板。
0: 罗勇，这个还是差一点。
2: 防守。
1: 来看长沙队这一边中距离。
0: 文本的命中，唐海鹏这两个回合连得4分，他已经得分上双了，贡献12分，6投6中啊，100%命中率，助攻2次。
1: 你看，湘潭队的这种进攻就是非常的受遏制，就是打得很难受，因为你达斯坦哈尔恒一个人往里面突，通常会至少面对1-2名球员，而且是在对抗加持的情况下往里推，这个非常难。
0: 因为长沙队的防守很有针对性。掐断了湘潭队在进攻当中这种连贯的节奏和传球的线路，所以只能靠单打。单打的话呢，像这个民间联赛的球员啊，他可能连续打中2到3次，但是要一直保持基本很难，
1: 因为这种进攻对体能消耗是特别大。
0: 刘一伦，这应该吹了一个进攻犯规。
2: 进攻犯规，长沙队
0: 决。这其实也是没办法，就是在这个进攻的过程当中的话，只能上身体去扛。但是呢，这个就很容易出现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这种感觉。
1: 是。回到比赛第3节打了差不多一半多一点的时间，现在。

0: 双方呢是11分的分差。陈天灿在转，曹文峰控位，
1: 哇，
0: 三分命中，
1: 45度角，这是右脚的45度角投进了三分球。陈天灿今天得分并不多，3个助攻，5投2中，得到5分。这个积分的差距啊，是今天长沙队在外线完全没有发挥的情况之下。
2: 17号阻挡犯规，起个球。
0: 刚这个球吹了陈天灿的阻挡，湘潭队的前场球权。两队的犯规数据9比11，失误是10比4，湘潭队的失误太多了，篮板是26比29。还有4秒，
1: 对，刘一伦，哎，
0: 被抢断了，
1: 可惜了，
0: 被包夹的陈天灿，
1: 啊，这球应该有走步。双方有点情绪上的激动啊，
0: 因为这种高强度的身体对抗的情况下，确实你看被包夹，4个人包夹他，
1: 啊，这个球，刘一伦这个动作要注意。
0: 这个球吹了，陈天灿示意啊，教练组这个球可以挑战啊。他的意思是刘一伦在背后脚下绊了他一下，
1: 对对，伸脚了，
0: 对，这个动作很意思是有可能会对球员造成伤害比较严重，但是刘一伦的意思是我不是故意的，我正常的回防可能碰到了，
1: 对，如果是吹罚就是个违体。
0: 是，我们来看啊，看后面
1: 就这一下
0: 脚底下那一下，所以他非常的，你看陈天灿跳起来，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动作确实很危险。宋承瑞当时也是第一时间冲上去维护自己的队友啊，确实脚上有一个动作，但刘一伦的意思是我不是故意的啊。
1: 这个半决赛需要一点热血，但是的话大家都保持了冷静，
0: 是
1: 更多把热血放在场上，通过自己的良好的表现，精准的投篮去呈现。

0: 我们注意到回放的时候，刘一伦其实他的眼睛视线一直是盯着球的，所以确实脚上碰到了陈天赞，但应该不是一个恶意的犯规。
1: 我们看裁判，
0: 看裁判怎么判啊？现在双方的比分是52-38，14分的分差。湘潭队这一边缺少了陈双之后，攻防两端举步维艰。我们再来看这个球的回放，确实是碰到了，但是刘一伦的眼睛一直是盯着球，看看怎么
1: 吹了违体
0: 啊，吹了违体。
1: 对，这个吹罚应该也没有问题。
2: 请双方助攻台和民助威细细的配合。
0: 这边是湘潭队先罚球，
1: 打散双方犯规，
0: 是打散哈尔恒先罚球。
1: 对，这个吹的就是刘一伦的那个违体犯规。
0: 对，前面是一个技术犯规嘛，这边是违体的罚球。陈天赞在主场球迷的巨大声浪之下啊，一罚没中，接下来看二罚。

0: 沙队这边组织进攻，陈天灿交给徐金坤，曹文峰底线的三分，
1: 曹文峰的第二个三分球，长沙队全场的第三个三分，曹文峰也拿到14分，8投4中两个助攻，得分上双了。好球，阿斯坦还了一个三分球，达斯坦今天8分8投3中一个助攻，这个数据其实还可以更好一些，因为他就是这支湘潭队的大前锋，相当于湘潭队目前这支队伍的刘玉栋，
0: 对，开山巨斧。常海鹏往前一步躲开防守球员出手，这个球出界了，
1: 现在比分的差距依然是两位数，有14分的差距。第三节还有3分09秒。
0: 你看，长沙队继续给高压啊，从后场就开始拼，就开始抢，又造成了对手的传球失误。但是球权还没丢，孙一杰能不能抹进去？一打二，分到底线，又被抢断了。曹文峰想妙传，但是
1: 都有失误啊。
0: 对。一个假动作，三分球
1: 又命中三分，连续在第三节投进三个三分球。曹文峰在双方方的第一回合就是在常规赛当中是贡献27分，是双方得分最多的球员。
0: 对，这种大空位对于他来说问题不大。
1: 为什么现在湘潭队敢在前场去紧逼？因为湘潭队的命中率太低了。
0: 是。就是一给压力之后，你的传球的成功率啊，
1: 对，
0: 突破的成功率都会下降。
1: 对，我可以让你投，你打不进，这个就很尴尬了。
0: 双方的分差来到了17分。陈天灿的出手没能命中。
1: 对，现在湘潭队就是要打成功率，减少自己的失误，打一个是一个。啊，好球！
0: 孙一杰禁区内啊，辗转腾挪，凌波微步啊，将球放入。这个时候，谢广达在喊队友啊，大家稳住，稳住。其实除了在进攻端要打成功率之外，湘潭队的防守端啊，也要给更多的这个稳定性啊。刚刚长沙队这边要压了一下时间，还是找曹文峰。陈天灿给回去，外线，我们看，
1: 果断的投进了。
0: 如果说上半场长沙队在三分线出手的次数不多的话，那这一段时间啊投开了。
1: 对，第三节长沙队到目前为止投进5个3分球，曹文峰3个，然后陈天灿2个。
0: 刚刚陈天灿的一个三分球将比赛打停了，那现在双方分差来到了18分。
1: 这个如果再这样延续下去，这场比赛后续的悬念就会相对小一些了。
0: 是的，因为第三节的比赛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可能接下来留给湘潭队的这种时间紧迫压力不会更大。
1: 最关键是现在湘潭队的主力队长老将陈双因为第三节一次争抢篮板的过程当中受伤，到现在为止还在休息室，大的概率我认为他今天这场比赛会打不了。
0: 是，赵伟立指导，我们从面部表情上看得出来，他其实对队员们刚刚这一段时间的表现不是特别的满意啊，但是也是激励着自己的队员们，接下来一定要拼尽全力去把后面的比赛咬回来，一定要咬住分差，
1: 对，
0: 缩短分差。
1: 输赢的只是一场比赛而已，两个城市数十年的文体交流种下新的种子，期待在往后的湘杯包括湘超的赛场当中，两支球队能够与球会友，罗罗耕耘，年年相逢。
0: 接下来我们回到比赛，孙一杰

0: 交给谢广达，谢广达想从人缝里钻进去，但是裁判没吹，比赛继续。
1: 哎呦，这一下这个动作就稍微有点多余了，这个
0: 他是想从后面偷一下啊，但是呢没能够打到

0: 放手上了，
1: 已经晚了。
0: 对，
1: 就像足球比赛里跟不上节奏，你就只能犯规。
0: 是，就这个并不是说他是奔着打对方手去的，他是想打球，但是因为对方的速度节奏更快嘛。场上真是瞬息万变。
1: 现在只要犯规就要上罚球线了。薛金坤刚刚的突破很漂亮，稍微有点遗憾没打进。
0: 是。这边谢广达跟曹文峰的对位，皮球没进。
1: 今天很让我们感动的是，湘潭和长沙两队的球迷，大家呢身着统一的红色的加油服啊，从始至终一直在跳喊着加油。又一个三分，
0: 来自薛金坤，关键时刻再一次三分命中。
1: 第三节的第六个三分球，就这三个三分球18分，今天这个比赛基本上的这个节奏和大方向就差不多了，
0: 双方的分差来到了21分。
1: 的注意时间了，只有最后一秒，吹了一个犯规，达斯坦上罚球线。
2: 第三节赛结束，分为65-44，长沙暂时领先。
0: 好，那么第三节的比赛结束，现在呢比分是44-65。
1: 好，我们看一下数据啊，长沙队的投篮命中率在提升，这个就在于三分球命中率的提升，47%，湘潭队32%。那么三分命中率呢，长沙队第三节投进了6个，湘潭队第三节投进了1个。那么在失误方面，还是湘潭队实在太多了。
0: 应该说，湘潭队一度上半时将比分分差缩小到了8分，但是第三节陈双的受伤离场，直接改变了比赛的走向。我们欢迎大家上抖音发视频，带官方话题湘 BA 发表您的观感。同时呢，猫仔找房祝贺长沙队暂时领先。
1: 现在这个积分的差距在拉大，65-44。我们也通过这个数据来看一看，在前两节的比赛当中啊，双方的球员的具体的一些相对应的数据。
0: 目前呢，湘潭队这边呢已经有3名球员拿到了三犯，包括9号的刘一伦、30号谢广达和35号的郑浩浩，而长沙队这边只有28号宋胜瑞是3次犯规。而得分方面呢，我们看到湘潭队这边陈双离场的情况下，目前场上也只有他完成了得分的上双。而长沙队这边呢，已经3人上双了。
1: 对，分别是薛金坤的12分、曹文峰的17分、常海鹏的12分。在第三节的比赛当中，我们说到长沙队的三分线外回暖，投进6个3分球，就这一项数据拿到18分，其中曹文峰贡献3个3分球，陈天灿贡献2个3分球，那么另外呢，这个薛金坤贡献了1个3分球。
0: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进入到第四节的比赛。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收看到的是湖南经视正在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的湘 BA 半决赛，由湘潭对阵长沙的比赛。这是两队的半决赛第一回合的较量。常海鹏在自己往里突，找队友，一个节奏的变化，薛金坤把球放进去了。湘潭队这边赵昶浩再次失误了，被两个人的夹防，又是薛金坤。
1: 今天薛金坤和曹文峰的双枪啊，应该说是长沙队啊目前能够领先居功至伟的两个重要的球员。
0: 是，再次啊，谢广达通过自己积极的拼抢拿到了前场的进攻篮板，然后3分命中。本场比赛当中啊，那长沙队再次开始控比赛。
1: 谢广达贡献6分，就是2个3分球。今天包括谢广达、赵昶浩都很努力啊，但是呢，进攻的火力的持续性啊，还不是太够。
0: 是。
1: 我想在这个时候，赵伟立指导是多么的想念汪志鹏啊，他如果能打的话，今天的局面应该会不一样。啊，又是薛金坤单骑闯关，他已经得分来到了20分。
2: 啊，
1: 抱歉是18分。
0: 达斯坦这边迅速还以颜色，

0: 那么刚刚呢，查队呢故技重施啊，但这次呢，裁判吹了发球的违例，球权来到湘潭队。
1: 其实今天查查队呢，啊，先干这个进攻，没有打进，孙一杰。长沙队手握着这个快攻、外线和防守反击的三大利器，他们是怕慢不怕快的，最怕的就是湘潭队把这个节奏拖慢，拖入阵地战。
0: 谢广达出手，
1: 差了一点，没有打进，
0: 这个球短了。
1: 而湘潭队的话呢，是习惯由老队长陈双来控场，内线回暖为底气，主打阵地的拉扯。
0: 对，但现在陈双呢不在场上，曹文峰又是底角的三分球，
1: 又命中了第四个三分，
0: 这个位置啊被称为文峰位置。谢广达迅速的推进，一打二，给到外线赵长浩，想还一个，没能打进。这边陈天赛非常聪明啊，没拿球，然后让球出了边界。查队这边做忽然调整。冯一晨上去让曹文峰休息。
1: 今天的这个比赛，大家刚刚说到的长沙队的快打、外线和防守反击都打得比较充分、淋漓尽致，但是今天呢，湘潭队这种比较稳健的组合和内外结合的进攻体现得不太明显。
0: 这边长沙队啊快速的轮转，陈天灿超远的三分球没能打进，
1: 超了一点，
0: 但是篮板还在长沙队的手上。
1: 对，零号常海鹏中远距离的跳投非常的稳健，他今天7投6中8投7中14分3个助攻。哎呦，可惜了，
0: 这种机会啊一定要把握住。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湘潭队来说，其实不要想太多了啊，忘记比分，专注比赛，因为跟长沙这样的对手下一周还有次回合的交锋。
1: 对，再三说了，这是三个回合的较量，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当然我们也很关心陈双的伤势啊，希望他无大碍。理论上来看的话呢，可能缓一缓应该没太大问题。
0: 孙一杰拿下两分，
1: 因为双方的分差实在是有点大了，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双方都没有逼得那么凶狠了。
0: 长沙队这边是越打越放松啊，徐金坤扑进去，再把球分到外线，再给冯一晨控位，但是没能够打中。这边是吹了史瑞的犯规。
2: 长沙队请求换人。
0: 长沙队这边开始轮换了，杨凯成、卢佳宁披挂上阵。
1: 今天卢佳宁这名球员还完全没有发挥啊，就是长沙队手上可以选的球员，可以打球的球员还有很多，但是湘潭队今天就相对来说有点捉襟见肘。
0: 超远三分，谢广达这个自信啊，接下来达斯坦还是没有，
1: 因为达斯坦知道两分不解渴，所以去投三分。
0: 卢佳宁将球分出来，再找徐金坤，还有4秒，这个球又被卢佳宁拿到了啊。
2: 进攻时间为例，换人，湘潭队进行换人。
0: 湘潭这边也是做人员调整，李思源下来休息，换上了郑浩浩。张浩呢目前已经拿到了9分，身上背着3次犯规。
2: 长春请求换人。
0: 陈双虽然已经受伤离场了。

0: 许久的时间，但实际上湘潭队这一边目前场上得分最多的仍然是陈霜。
1: 对，所以我们在比赛里边说了，湘潭队要解决谁得分的问题。
0: 对，
1: 今天达斯坦也很拼，但是队友给他的呼应太少。
0: 郑浩浩带着得分任务上来的，
1: 对，你看郑浩浩作为中锋投了两个三分，
0: 三分球命中之后，他的得分也上双了，已经砍下十二分了。彭一晨控卫还是没进，彭一晨在这个位置已经两次出手了。谢广达的长传找前面，
1: 哎呦，
0: 但是
1: 可以不用这么快，其实追求成功率，减少失误，提高命中率，在这个时候可能更稳妥一点。
0: 这边长沙队再次做换人调整，换下史瑞，换上了30号邓轩。那接下来长沙队这边其实战术意图也很明显啊，让更多的球员轮换，保持体能，避免受伤，同时让大家都找找感觉。
1: 对，就是让平时打球相对少的这些兄弟们都打打球，
0: 因为也已经在为次回合做准备了嘛。
1: 中距离跳投稳稳命中，
0: 杨凯成的两分。达斯坦三分不中，彭一晨直接往前给卢佳宁助攻，邓轩刚刚上场的邓轩也得分了。刚刚是来自谢广达和冯一晨两个球员的一次近距离的拼抢。
1: 对，谢广达和冯一晨两个人都还是冲球去啊，但是动作相对都有点大，专注于比赛啊，不要去再说其他的了。
0: 刚刚两个人的这个拼抢之后也是一个特别友好的交流。这边啊，立刻把冯一晨换下来了，三号卢锡凌披挂上阵了。
1: 这个重点给大家说一下啊，卢锡凌是湘超益阳队的
0: 足球运动员，
1: 然后在湘 NBA 当中他是长沙队的
0: 篮球运动员，
1: 双栖的这个既打湘 NBA 又打湘超的球员啊。
0: 对，他好忙。
1: 而且在湘超的比赛里边他是可以打中锋也可以踢中锋的球员，
0: 对，非常全面。比赛还有3分48秒的时间，严玉新也上来了，还是谢广达找达斯坦给严玉新，弧顶的三分球没能命中，卢佳宁示意队友往前压上啊，这个球交给卢锡凌，让他找到比赛的感觉。找队友，一纯，
1: 哦，
0: 打板三分。画面当中给到一纯，谢广达交给郑浩浩，
1: 中距离跳投没有打进。
0: 达斯坦这边还是没有，现在场上持球的三号卢锡凌交给卢佳宁，卢锡凌的三分球没能够投中，这边湘潭队由守转攻，谢广达，湘潭小马达快速推进啊，但是球还是没能进。双方这个时候比赛节奏都比较的舒缓了啊，打得比较放松了，基本上大局已定。

0: 有点遗憾啊，最后这个时间通过这种方式只能够把它给消耗掉了。
1: 应该说在第三节啊，随着陈霜的离场，可能比赛的悬念已经早早的失去了。
0: 对，这是个整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
1: 是，这个球直接传给了替补席。
0: 当然今天完整看了比赛的朋友也会发现啊，长沙队确实表现更好一些，从始至终都是保持领先。
1: 对，我们从数据版面上看，其实湘潭队的失误会更多，但这种失误往往是源于对手给的这种高强度的压迫导致的你的失误。
0: 所以通过昨天和今天的两场的半决赛啊，我相信经常看篮球的朋友还是能够看得出个门道啊，哪些球队的综合实力可能更强一些，通过比赛能够呈现出来。
1: 是，那么两队在常规赛当中的比赛当中打成了88-55，我们看现在场上的比分也非常接近，
0: 差不多就是第一回合的那个分差。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吴佳宁这个位置走得很深，大家没有上去防他，他一个基地的传球交给了队友。严玉新这段时间比赛的强度也下来了啊，一打二被封盖了。来自邓轩，画面当中给到的是孙一杰。场边长沙队的球迷已经提前的唱起了欢庆的歌声。阿散外围命中之后，双方30分的分差。
1: 镜头给了株洲的球迷啊，这是真是长度坛三弟一家亲，同属于0731，大家互相给彼此加油助威。
0: 是。
1: 好，祝贺长沙队在第一回合的半决赛当中啊，客场89-59击败了湘潭队。
0: 我们先来看一下技术面板的分数统计。
1: 长沙队51%的命中率就为这场比赛的方向定了一个基调。三分线大家差不多，今天失误呢湘潭队太多了，15-5。助攻的方面，长沙队打得更成熟更整体，17次助攻高于湘潭队的11次助攻。
0: 是的，今天首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中场哨响，长沙拿下半决赛首回合客场大捷。自古春风得意马蹄疾，今夜星城健儿凭借着严明的战术纪律，踏连城热土收下开门红，月露风骨化作战场上的步步攻坚，团队配合尽显着湖湘男儿豪情，先夺一城为晋级决赛抢占先机，值得喝彩。但湘潭坐镇本土从未折了锐气，满场的呐喊相伴，球员们屡次的这种绝境追分，贴身的鏖战，尽显着连城的血性。正所谓莫嫌今日暂失意，蓄锐来日在扬鞭。招山脚下从吴清岩认输的勇士，此番主场惜败并非落幕，休整过后下一周重整兵戈，四回合卷土重来仍有逆转的机会。湘江一脉，长潭比邻，胜负是单场定格，但拼搏才是湘鳖永远的华章。让我们期待两队下一场移师长沙贺龙体育馆再决高下。亲爱的各位朋友，你现在收看到的是由猫仔找房冠名的玛丽全开湘鳖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直播特别节目。湖南经视联合猫仔找房湖南有限芒果文旅推出看湘鳖抽多重大奖活动，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以及蜗牛 TV 电视大屏端，搜索猫仔找房小程序参与节目，上猫仔找房买好房抽球票，还能为人气球员投票。嘉信地产将为票选球员提供专属的购房居住福利，看湘鳖选广电 5G 一元领大流量360G， 现在可以拨打10099马上领取。
1: 炒锅就选康巴赫，零涂层不粘锅开创者康巴赫为湘鳖助威，吃好盐选雪天，民族品牌雪天盐为湘鳖助力，长康原浆陈醋为湘鳖喝彩，赛场穿音浪拼搏更闪亮。感谢音浪体育，999皮炎平凝胶止痒快人一步，玛丽全开湘鳖由999皮炎平赞助播出，特别感谢非凡酱香香教龙酱酒对于玛丽全开湘鳖的大力支持与赞助播出。
0: 此刻呢，长沙的球迷和队员们在欢庆场上的

0: 胜利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画面连线到我的同事京市记者彭柏林，他将为我们带来赛后的采访。柏林你好。
1: 好的，我们恭喜长沙队，同时呢也期待湘潭队和长沙队在下一周的精彩表现。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7: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8: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9: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7: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0: 国里是湖南，
11: 国里是湖南，
12: 国里是湖南嘞！
7: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13: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南见面会召开，
14: 深化对德合作，共促产业升级。毛伟明会见中德汽车人协会代表团。
13: 2025湖南企业100强发布，长沙78家企业上榜。
14: 岳阳着力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布局，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13: 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总决赛在长沙举行，40亿创投、100亿订单、1000亿产业链助力项目落地。
14: 湖南各地扎实做好高考各项保障工作。
13: 大家好，我是思远。
14: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3: 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4: 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4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通伦表示，老方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0: 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1: 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6月6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南见面会在长沙召开。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通报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会议，汇报湖南省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记者刘继恒报道。
0: 蒋卓庆强调，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是持续传导压力、保持推进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湖南省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抓好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有力契机，与指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1: 蒋卓庆指出，中央第九指导组将把准职责定位，突出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等方面，严肃认真开展指导督导，将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指导督导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注重方式方法，坚持同题共答，严守纪律规矩，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
0: 沈晓明表示，中央第九指导组到湖南开展指导督导，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湖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任务，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上来，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力配合指导督导，坚决服从指导组调度安排，实事求是汇报工作，客观真实反映情况。省委将全面落实整改整治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聚焦中央指导组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抓好查摆整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省委常委、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6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会见了由韦巴斯特集团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张立华率领的中德汽车人协会代表团一行。记者刘畅报道。
0: 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迈出坚实步伐。2025年全省生产汽车 162.6 万辆，增长 30.7%， 其中新能源汽车104万辆，增长 34.9%， 产量居全国前列。毛伟明表示，德国是湖南在欧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去年湖南与德国累计进出口170.9亿元，同比增长 14.1%。 汽车产业是双方合作最紧密的领域，博士、舍弗勒、马勒等一批德企在湘发展壮大，希望中德汽车人协会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介更多德企在湘布局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产能，加强关键技术协同攻关，共同拓展应用场景，助力湖南汽车产业补链强链。
1: 张丽华等嘉宾表示，中德汽车人协会将积极宣传湖南、推介湖南，推动更多德企与湖南在零部件、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深化合作，加快两国汽车产业协同发展和技术创新，实现互利共赢。
0: 中德汽车人协会是国内中德汽车产业合作的行业高端平台，会员涵盖舍弗勒、博士、韦巴斯特等近百家龙头企业的中国区高管。副省长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维安参加。
1: 2025湖南企业一百强五号正式发布。据统计，长沙企业在榜单中表现亮眼，共78家企业入选2025湖南企业一百强，数量居全省第一。
0: 具体来看，2025湖南企业一百强中，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湖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三一集团有限公司、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湖南省公司、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石油分公司分列榜单前十位。
1: 湖南企业实力整体提升显著，入围门槛由40.61亿元提高到57.3亿元，百强营收总额从2.1万亿元增至2.8万亿元，分别较“十三五”末增长31.57%，提升41.1%。百亿级企业从2020年的49家增至58家，千亿级企业从4家增至7家。
0: 企业结构展现出强劲韧性，制造业企业占据了百强半壁江山，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梯次并进，构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座。创新驱动成普遍共识，百强企业研发投入超650亿元，平均强度达2.43%，研发强度超3%的企业达39家，较上年增加5家。
1: 社会贡献支柱作用突出，百强企业纳税总额近2000亿元，占全省税收90%以上，提供就业岗位超92万个，头部企业引领作用凸显，7家企业入围中国企业500强，9家企业入围中国制造业500强，15家企业入围中国服务业500强，湖南钢铁连续4年跻身世界500强。
0: 作为湖南唯一通江达海的口岸城市，岳阳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叠加赋能的开放政策，着力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布局，通过培育市场主体、完善物流体系、优化产业生态，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为全省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赋能助力。岳阳台记者黄宇、万丽君发来报道。
1: 近日，平江县跨境电商出口第一单首发仪式在平江金窝跨境电商产业园顺利举行。满载10多万件平江造智能排插的集装箱货车从园区驶出，经岳阳成林机港起运、上海中转，销往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此次首发实现平江大宗商品跨境出口历史性突破，成功打通内陆山城对接全球市场的出海新通道。湖南原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品牌跨境电商事业部总经理刘美玲。
2: 从平江出发，发出2个整柜的美规和欧规的排插，依托岳阳成林机港起航，到上海中转，正式开启平江跨境产业链的出海之旅。我们将在平江这边打造跨境电商的示范产业基地。
0: 此次首发依托金窝跨境电商产业园，实现整柜直通、一键分销，彻底扭转平江外贸零散外销局面，将内陆地理劣势转化为枢纽联动优势。作为链主企业，湖南原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已带动20家上游供应链企业落户，构建起从零部件生产、成品组装到全球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形成龙头带配套、配套引龙头的良性产业发展格局。湖南省正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洛成。
3: 金窝全球跨境电商产业园具备我们所缺的，在跨境电商的运营，然后品牌的打造、服务方面的一系列的功能，正好弥补了我们的短板。我们会紧密跟随我们的链主企业原创时代，打造一个可以货通全球的电线

0: 电缆电源线的这个专业的品牌。
1: 为持续完善跨境电商产业生态，搭建专业化服务平台，岳阳市跨境电商协会近期正式挂牌实体化运营，标志着全市跨境电商一站式服务体系全面落地，构建起政企联动、资源共享、行业赋能的核心发展平台。岳阳临港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刘勇：
2: 将全力拥抱包括跨境电商协会在内的新业态、新模式、新组织，推动传统产业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将全力支持协会当好行业桥梁，做好企业服务员，打造集聚资源、赋能企业、链接全球的政要枢纽。
3: 岳阳坐拥三区、一港、五口岸九个国家级开放平台，叠加自贸片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政策红利，形成空、铁、水、工多式联运体系，为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自2019年获批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以来，岳阳跨境电商产业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岳阳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潘红军：
4: 重点呢，从三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强化政策引领与平台支撑，二是呢推动主体培优与资源聚集，三是呢优化产业生态与通道建设，推动全市跨境电商产业齐次倍增，助力岳阳建设内陆地区改革高地。
1: 目前岳阳市跨境电商经营主体超千家，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已经吸纳会员企业149家，年交易额过亿元企业占比超50%，过10亿元达10%，并在深圳、广州、上海等8座城市铺设服务网络，组建覆盖品牌、运营、物流、法务等9大专业委员会，构建起全链条服务体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3: 6号由31集团联合中南大学主办的 AI 引领共筑生态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总决赛在长沙三湘一品举行，经过3个月的选拔，从全国134支报名团队中脱颖而出的6支队伍展开精彩对决，最终深圳生进科技有限公司凭借端到端的空间计算生成项目斩获1等奖。记者程锦、实习生宋佳琪报道。
1: 基于自研的空间大模型生成能力，深圳生进科技有限公司能够无限的生成 3D 空间。他们将核心生成引擎应用在游戏、具身智能和家居设计等多个场景，一句话就能变化出上亿种风格和布局，打造专属的个人 3D 空间。未来这项技术有望融入制造业领域。深圳生进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庄子阳：
6: 未来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和三一包括在装备式建筑、工业的机器人训练方面能够产生业务合作，那还有包括三一的一些比如说工厂的数字孪生项目。
3: 通过路演答辩和现场演示，比赛最终产生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10项优胜奖，项目涵盖智能建造、工程机械、智能制造、智慧矿山、新能源加以及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奖金丰厚。本次大赛还构建起全周期产业赋能体系，三一配套设立了40亿元创投基金，优质获奖项目可直达资本端，优胜项目还有机会承接三一超100亿元实体产业订单，依托实景场景完成技术商业化落地，获奖主体还能纳入三一千亿级产业链资源库，享受全链条孵化培育、市场化场景验证等配套服务。三一集团高级副总经理程伟华：
7: 对三一来讲啊，我们三一这样一家通过创新创造价值的公司，所以我们必须在现在最前沿的领域要有一些建树。三一和中南还在合作办理一个中南三一的科技城，将是承载着整个工程机械、装备制造、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这样一个大的产业生态。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这样的创业型公司能够入驻我们。
1: 气象部门预计，

0: 5号到7号，我省湘南、湘西多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高考期间，也就是7号到9号，湘西、湘南有中到大雨，其中7号湘西、湘南局地有暴雨，单点大暴雨。长沙市气象台发布2026年高考专项气象预报，7号到9号，长沙将会迎来一轮明显的强降雨和降温天气。7号到8号白天有一次中到大雨，单点暴雨过程，大部累计雨量25到40毫米，其中宁乡南部、城区南部、长沙县南部、浏阳南部局地50到60毫米，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局地雷雨大风，瞬时6到8级偏北大风等天气，过程期间平均气温降幅6到8度。8号晚间到9号雨停转多云，需要重点防范7号到8号较强降雨、局地强对流、降温等天气对考生考务、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湘中湘南局地较强降雨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省水利厅防御处四级调研员裘建新：
1: 突出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中小水库特别是并线水库防守。
2: 省气象局已将全省307个高考考点加入湖南天气 APP 的热点服务，将持续关注天气形势演变，及时提供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高考期间的气象服务工作。考生家长和考务人员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规划行程。
0: 我省各地各部门统筹做好极端天气下高考应急调度、交通疏导、考生转移安置和服务保障，全力保障高考顺利平稳进行。
2: 前不久，怀化遭遇大范围的强降雨，引发积水、边坡落石、路基塌陷等险情。辰溪县黄溪口民族中学距县城路途较远，且多蜿蜒山路，为了避免考试期间长途奔波和天气突发情况影响考生状态，学校提前谋划，组织所有考生提前入住县城。黄溪口民族中学政教处主任陈平：
3: 我们还全程安排教师跟班值守，兼顾考生的休息调整和考前心态的疏导，全力为孩子们的高考之路保驾护航。
0: 今年怀化共有19个考点，29000多人参加高考。当地教育部门对送考路途较远、可能会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的乡村高中学校提前集中安排食宿，各考点制定专门的保障广播以及听力播放设备应急预案。怀化市胡天中学党委书记张培林：
4: 我们考点已经和广播电视台专业技术人员对广播设施设备、听力播放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检测。
2: 在永州、祁阳各考点，工作人员来到考务监控室、播音机房、英语听力控制室，逐一调试供电回路。考点全部提前就位应急发电车、备用发电机组。考试期间如果遭遇暴雨断电，备用电源瞬时通用，考场照明、监控、听力系统不停顿、不中断。国网祁阳市供电公司电网技术部主任刘麒麟：
5: 就算高考当天大雨来时，也能稳稳守住高考用电，不让孩子们因供电问题耽误考试。
0: 在湘潭湘钢一中考点，工作人员提前对校园的排水系统进行全面检修与疏通，清理排水沟当中的杂物淤泥，并在通行通道等考生经过的重点区域加装了排水槽，还专门增设了两座临时钢结构防雨棚，打造出一条临时300米、全程无淋雨的高考专属通行通道，尽力减小天气对考生的影响。湘钢一中政教处主任胡孝江：
6: 在考点内外易积水点位，我们提前预置了潜水泵、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一旦出现积水等情况立即处置。同时，校门口还备有雨伞、雨靴、雨衣供考生使用。
2: 当地电力部门半个月前就已经对考点环网柜、户外配电设备、入校主干线缆、配电室和配电箱等核心供电设施进行了全方位巡检，重点排查设备过热、线缆老化破损等潜在的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各考点高考用电。
0: 长沙博物馆正在举办《游此向大海：浮船与远航的故事》特展，集中展出郑和船队船只复原模型以及与海上贸易相关的展品，带领观众开启

0: 以远航之旅。本次展览将在长沙博物馆免费展出到今年8月30号。记者张冠报道。
1: 浮船是我国古代三大木帆船之一，尖底阔面，具有水密隔舱结构，材质主要为松杉木，是我国福建沿海一带制造的享誉世界的海船。本次展览以浮船为线索，系统梳理了宋元至明代中国海洋探索发展历程。此次展览也是浮船首次来到长沙，其中郑和船队复原模型组尤其引人关注。长沙博物馆策展人陈子慧：
2: 我们呈现了一个郑和船队的复原的模型组，可以看到郑和的主力船队、支撑船队以及非常巨大的郑和的宝船的模型。我们还呈现了一些造船工具、沿海的福建居民的传统服饰，还有一些船上日常生活的工具。
0: 本次展览不仅生动讲述了浮船的历史，还将视角延伸至远航背后的普通人，包括水手、造船工匠，以及依靠沿海贸易和航运谋生的民众。策展团队特别设计了明代舟师小水手阿勉这个角色，带领观众开启一段海洋探索与成长之旅。策展人陈子慧介绍。
2: 明代小水手第一次登上浮船，跟着他的爸爸去学习航海的知识，当他成为了郑和船队的水手，跟着郑和去了远方。
1: 五号晚，湘 BA 半决赛首回合在怀化开赛，客场作战的株洲队以79-68战胜怀化队。
3: 4000名怀化队球迷身着统一助威服，将球馆化为沸腾的黄色海洋。在湘 BA 半决赛对阵的怀化队、株洲队均有不俗实力。怀化队在1/4决赛中凭借硬核绝杀突围晋级，展现出顽强的赛场韧性。株洲队稳居常规赛联赛榜首，整体战术成熟，攻防体系均衡，团队配合娴熟，临场经验丰富。
4: 这一次我来怀化是第3次来怀化了，因为怀化的球迷氛围感动了我。然后上一次我来看怀化打承德的时候，小米那个绝杀看得我热血沸腾。
5: 我今天把所有队员的名字写到了衣服上，我祝他们能拿下今天的比赛。
3: 开场后身穿黄色球服的怀化队气势如虹，打出6-2开局。随后身穿蓝色球服的株洲队迅速调整状态，连续得7分。次节比赛成为全场局势转折点，株洲队打出一波强势进攻浪潮，单节实现比分反超，并逐步拉开分差，建立起稳固领先优势。半场结束后，比分已被拉大到49-31。第3节，株洲队稳扎稳打，68-49，继续保持优势。第4节，怀化队力拼追赶，奈何前期分差较大，最终株洲队以79-68战胜怀化队。
6: 对方的经验比我们更好嘛，然后就技战术啊，然后有些细节上他们做的比我们好，然后就是挡拆进攻啊，然后防守啊，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就是希望以后我们好好总结吧。对，
7: 反正就全力以赴嘛，做好防守，打好每一次进攻啊，做拼尽全力吧。对，现在已经走到半决赛了，我觉得我们再赢一场进决赛了，我们的目标现在可能就是往决赛打嘛。
1: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日前，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2025年湖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湖南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3%，PM2.5的浓度同比下降4.7%，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97.9%，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生态环境状况总体稳定。
0: 长沙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2025年长沙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长沙市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19天，较上年增加15天，优良率为87.4%，较上年上升4.3个百分点，综合指数3.62，较上年改善3.2%。
1: 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通告，公示全锦赛、乒超联赛等2026年中国乒乓球竞技赛事活动比赛时间、地点和承办单位的征集结果，公示期6月5号到9号。其中，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时间为7月13号到19号，公示的承办地点为湖南省长沙市，承办单位为长沙市体育局。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1: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3: 晚上10:08，
4: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6: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健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健牛奶满分天能量，前程皆坦荡。

0: 欺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桥高。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芙蓉律师事务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精于此道，以此为生。芙蓉律师事务所，原长沙市第一律所。2000人以上，超大规模，靠谱，靠谱就是靠谱。
0: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8。
3: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0:30。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将，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2: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4: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3: 字要写得漂亮，
4: 人生要自信开场。
3: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4: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3: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玉香 A 加面，夺魁好表现。
1: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这样，我也还在路上。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劲儿，不带劲儿。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哎呦，侬到底啥情况了？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
6: 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4: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5: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4: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4: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7: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8: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7: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

0: 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1: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 11.5 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2: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3: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4: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5: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 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

0: 习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4: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3: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5: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3: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6: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去年9月27号，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

0: 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九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四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2: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3: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6: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7: 好，谢谢。
6: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7: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6: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9: 兄弟们，关键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10: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1: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0: 哦，有肉有菜。
1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6: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2: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6: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3: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14: 陕西的。
13: 陕西的。
14: 西安。
13: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4: 好。
13: 在相声送麦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4: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10: 咱是从哪来的呀？
14: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
10: 相声人
14: 给我送饭，送到地头，
10: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6: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

0: 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 蓝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六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2: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 蓝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滨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滨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蓝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3: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 蓝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蓝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蓝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4: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4: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0: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六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

0: 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 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 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 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 中国组合程昕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 中国组合刘胜舒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合报指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里是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 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 可在线收听。
6: 人生很长，可重要的就那么几步， 高考就是关键的那一步。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高考期间请尽量保持安静，工地上看电视不鸣笛，嘘，您的每一份支持都能给孩子们前行的勇气，我们在你身后轻轻为你加油。
7: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8: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9: 字要写得漂亮，
10: 人生要自信开场。
8: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10: 祝你提起申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8: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10: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复旦大学校长金立，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这段路最考验韧劲。我知道此刻的你或许有些忐忑，这很正常，把担忧化作进入考场前的一次深呼吸。那些沉淀的知识，那些反复锤炼的思维，都会成为你从容落笔的底气。金秋九月，期待在日月光华里与你们相逢。同学们加油，
1: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2: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7: 早晨7:02，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2026湖南交通频道高考第一天音视频特别直播节目《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此时此刻是早晨的7:02，高考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那有万千高考学子们也即将奔赴考场，开启他们人生的关键一程，全力以赴，不留遗憾。今天上午的7点到10点钟，翟迪在直播。

间陪伴各位。当然，在今天高考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在全市各个考点，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是派出了多路记者音视频同时给大家发回报道。那么在高考考点前方有什么最新的情况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掌握到。当然对于所有的朋友来说，非常关注的就是今年的高考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天气状况怎么样。那今天一开始呢，翟丽还是要跟各位来汇报一下，虽然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是有中雨的，但是截止到目前天气还是非常明媚啊。今天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这是长沙报的是有中雨，但是目前看出来外面是阳光明媚。我打开手机软件看了一下，目前显示的是从早晨10点钟开始才开始下大雨，也就是说从我们家里出发到了考场安检之后入场这一段时间的天气都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大家不用担心下大雨会对我们出行造成影响。但是也要提醒大家，考场的室内空调是正常开放的，那开空调了之后呢，气温偏低，所以我们在带着考生出门的时候最好随身带一件薄外套，防止受凉还有考场的感冒。当然在今天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各位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把您送给考生的祝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会第一时间读出去，也把这一份助力隔空加持给考生们，也希望他们今天可以加油。

0: 最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微信平台上盘子说，希望每一名高考的学子都能记住自己的追梦赤子心，也希望你们能够金榜题名。谢谢盘子，大家可以继续把留言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你希望给考生送上什么样的祝福，记得编辑信息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今天我们所有的节目呢都会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在早晨我们已经有多路记者前往各个考点，以及交警部门联动给大家来汇报最及时的路况信息。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同事王静就正在长沙仙一中，现在应该是路面的状况非常通畅，那他那边有什么最新的情况，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王静你好。
1: 好的，翟迪，我现在就是在长沙仙一中。的确啊，像翟迪说的，我今天早上出门很早，那一路过来呢，首先是路面的交通状况非常的好，但是啊，今天在现场我6:30抵达，除了像这个公安啊还有特勤啊等等这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之外，我看到了很多的家长，但是都没有带孩子，我觉得很奇怪，我就跟他们聊了一下，后来发现呢，因为长沙县一中很多同学都是寄宿的，所以很多的家长差不多已经有将近个把月的时间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了。那么他们今天来到现场也不确定能不能见到自己即将要参加考试的孩子。比如说刚才我跟一个爸爸，他带着他们家这个4年级的弟弟来，我说那今天咱还不确定能不能看到姐姐是吗？然后他们说是的，其实内心深处具体帮姐姐做不了什么能够助力他们考试的事儿，但是他们觉得他们俩今天来到现场就是对姐姐最大的助力。那刚才我也问到弟弟，我说那你知不知道姐姐想考哪个大学呀？爸爸和弟弟都非常的清楚，说姐姐特别想考公安类的，还有这个警校类的这些院校啊。我就觉得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远大和崇高的理想，我就特别好奇，我又继续问他们，我说那他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为什么？然后他说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是干这行的，但是呢，在姐姐不断的接受教育和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渐渐树立起了这样的一个梦想。所以今天此时此刻虽然是7点刚刚过，那还没有正式到进入到大批的考生即将要入场的这个时间段，可是现在在长沙县一中的门口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家长了。这些家长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今天也许看不到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们依然选择早早的来到这里守候着。刚才有一个妈妈跟我说看不到，但是能看到他们的大巴车开出来，然后她说哪怕能够看到他们的大巴车开出来，觉得今天也是给孩子加油打气了。所以长沙县一中现在考前的秩序井然啊，我们的志愿者工作人员都已经陆陆续续到达现场了，还有一些在我身边有一些送考的老师，他们也早早的来到现场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一群家长他们的故事更值得被记录，因为他们也许高考这几天看不到自己的孩子。那么刚才有一个爸爸跟我讲，他说中午也见不到，还有一些妈妈说我想中午给孩子送口饭，孩子说别麻烦了妈。那最后呢，其实我觉得这些孩子就恰恰反映出了现在的很多的小朋友啊，他们独立的自信的，然后觉得高考是一件在他们人生当中没有那么大难关的一件事儿，然后他们也不愿意麻烦自己的亲友团集体出动，所以带着更加轻松的状态即将要奔赴考场。那稍后呢，还有陆陆续续的即将要在

0: 在长沙县一中参加考试的更多的同学会来到现场，等一下我也会记录下这些翘首以盼，即便见不到自己孩子啊，面可能没有办法当面跟他们加油的这些家长们，也会在孩子们大巴车驶出长沙县一中，他们都不知道是从哪一个门出来，他们即便如此，他们都在这里一直在等候着。我觉得这就是为人父母的心切吧，能够远远的为孩子祝福也是一种幸福。好的，翟迪。
1: 好，感谢王静在前方给我们发回的报道，其实说的特别好，每一个为人父母的都希望孩子能够在高考当中轻松上阵，轻松上阵，然后一定会比自己想象当中的更加的强大，而且我们也相信现在的孩子抛去压力之后，只要正常的发挥，一定是可以考出一个好成绩的，也希望每一名今天能够踏入到高考考场的考生都能超常的发挥。当然了，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那第一轮的管制时间段呢是从早晨的7点到12点，这5个小时的时间是第一轮的管制时间，长沙会有32处考点周边的核心路段去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如果您的车辆没有爱心通行证，并且不是高考考生家长的社会车辆，请您尽量的绕开像长郡、雅礼、市一中、师大附中、周南中学这些老牌考点周边的主干道，因为很多学校附近可能也正好是市中心，咱们今天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也是拜托各位了。另外我们在开车途经所有考点周边的时候，请您务必记得啊，要全程关闭喇叭，减速慢行，急停急走，不要在学校门口扎堆等候。

0: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少年自有凌云志，今朝世风正当时。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可以放平心态，发挥出最好的实力来。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湖南交通频道高考特别直播。当然今天的直播除了我们 FM 端之外呢，在视频平台大家也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您可以打开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开考第一天，我们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刚刚我们听到王静的连线呢，同时呢在节目里，在视频端我们前方的记者也是时时刻刻给大家带来考场前方最新的动态，也请大家锁定关注。
1: 你有多久未曾静下心放空？又有多久不曾好好陪伴孩子？
2: 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却忘了停下脚步，陪陪宝贝，拥抱山野清风。
1: 不用再遗憾，湖南交通频道月度宠粉福利来袭，逃离城市，放肆一下，
2: 带上家里的宝贝，打卡羊沙湖西龙里王牌项目动森西游记，
1: 溪畔露营，溯溪戏水，萌宠零距离互动，飞鸟剧场，摸鱼寻宝，林下游乐，20多项项目全覆盖，大人悠闲躺平休憩，孩子肆意撒野，亲近自然，还有贴心儿童托管，实现轻松遛娃。
2: 这是湖南交通频道对粉丝的满满爱意。
1: 6月13号，阳山湖动森西游记，不见不散。
2: 数学题会有解不出的时刻，但你为理想全力以赴的样子，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
1: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3: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0: 7:20，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那稍后的时间，我马上连线到的是此时此刻正在长郡中学的赵宇，来看看前方情况怎么样。大宇你好，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各位好。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天心区长郡中学的考点的门口。早上我应该是6点来钟就到了啊，这边现在已经是开始紧张的准备当中。各个为考场服务的职能部门已经是到位了，包括交警。早上我7点之前就已经看见交警的各个的岗亭岗哨都已经是到位了。目前长郡中学的门口这一段，从西湖路的长郡中学路口这里一路到学校这一段是进行了一个全封闭的交通管制，所有的送考车辆，所有的送考车辆只能够是将车啊，您停在这个由东往西这个巷子口这里啊，然后呢将考生放下，然后请考生是步行进入一个考场。这个是已经是多年来已经形成习惯的一个送考的一个线路。基本上目前来说啊，早间的话呢，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给力啊，这个时间段温度也不高，挺凉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而且啊也没有下雨，早间还出了太阳，看来应该说今天是一个好天气。这个温度啊包括天气也非常适合考生的发挥。目前来说，现在的西湖路这两边目前的东西双向的交通都是非常正常的，跟老师说没有任何问题，您放心的来。当然也是要提醒各位送考大幸人士以及家长朋友们，今天早间的话呢，还是适当的要稍微早一点点出门，相信大家昨天已经是踩过点了啊，没有问题。路面上的通行条件非常的好，各个部门都在紧锣密鼓的有序的来为考试来做准备当中，今天的第一场考试肯定能够顺顺利利。咱们上午的话呢，交通频道的爱心加油站已经是热火朝天的工作起来了，各个爱心企业啊都是正在紧张的忙碌当中。早间到的最早的家长，这已经啊有考生和家长已经是赶到了这个长郡中学门口，确实到的是非常非常早的啊。我个人估计应该是在这附近的住下来的考生已经是赶到了考场，正在进行一个安静的等待当中。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这个加油站的话呢，也是给

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爱心物资，包括有水啊，包括有大家家长可以乘凉的像扇子啊、纸巾啊，包括还有一些清凉物品，也给考生预备了一些紧急的考试的一个具，包括笔啊什么的，都给大家准备了。

0: 前方有车辆排队，没关系，在现场工作人员和现场交警的一个有序指挥下，您将车辆靠边停放，可以让考生行过来。几个路口都有专门的交警在执勤值守，确保考试考生和送考车辆能够最安全的抵达考场。大家放心，整体来说，今天的感觉给我的感觉应该是
1: 非常的好，因为提醒给力哈，这个每年高考的时候我们都在担心天气，今年暂时今年的上午这堂考试，我觉得应该非常的顺利，请大家放心。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2: 嗯，谢谢大宇，刚才也给大家说了几个重点啊，一个是早晨8点到8点30分这一段时间是考生集中出现在考场周边的一个高峰时间段，我们要提醒所有的私家车主，今天出行最好优先骑行步行，减少私家车出行，可以去缓解考点的拥堵，因为今天正好是周末嘛，对不对？到了中午的时候，很多人会外出觅食，当然如果你在路上偶遇到了赶考受阻的考生，也恳请各位主动的减速礼让，为所有的少年圆梦让出一条绿色通道。其实每年在关注高考的，除了高考考生的父母，考生本身，还有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之外，还有很多社会人士也是非常非常关注高考的情况，考生的情况也同样会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
1: 油，只要全力以赴，就一定是可以取得你心想事成的成绩的。祝愿各位考生成功鱼跃龙门，金榜题名。啊 ，music 6210，这应该是一个考生的家长，他说愿我儿高考大吉，加油。这个空有雨禾他说，祝考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啊，还有一个这个叫贤者8000的朋友，应该是还正在读高一高二的学生啊，他说高考加油，祝高三的学长学姐高考顺利，你们的祝福都收到了。还有盘子他说，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破天空，送给所有的考生以及考生的家长，希望你们的未来一路畅通。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5: 7:30，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变化哈。现在京港澳高速临长段大金收费站附近以南1414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两辆货车追尾，其中有一辆的货物散落了，占用了超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路铲施救，正在现场处理，要提醒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6: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7: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6: 合成筑梦，乘风起航。合成天下爱心送考公益行动，祝愿所有高考学子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8: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9: 长沙交警提醒您，高考期间送考车辆在考点周边请即停即走，切勿长时间停留。那也恳请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尽量绕行考点路段。那如果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减速慢行，切勿鸣笛。让我们一起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安静的考试环境。
6: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周末想找个清凉又清静的地方，
10: 郴州桂东，湖南海拔最高县城，夏天盖棉被，
6: 自驾桂东万阳山相思草原，在23度的风车下骑马，观云海日出，徒步高山草甸，
10: 打卡桂东龙溪瀑布，落差大，水气足，天然氧吧，享清凉。
6: 住进桂东康养民宿，100多一天，一日三餐全给你包了。
10: 桂东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立桥，
11: 住精品民宿，品生态珍馐，探红色圣地，染富氧胜景，来世界长寿乡过23度的清凉夏天。
6: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7: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何志华。
12: 2026年，长沙交警继续和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开展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现在长沙交警正在开展禁营行动，集中整治摩托车、机动车非法改拼装、飙车炸街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高考。同时我们继续发放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张贴通行证的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在考试期间，送考车辆遇到任何交通问题，可拨打12报警电话或向就近执勤交警求助，我们将及时响应，重点保障，确保送考车辆顺利通行。长沙交警祝广大考生梦想成真。

0: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1: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0: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2: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
3: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7:35，这里依然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湖南交通频道的高考特别节目，我是翟迪。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各路的记者已经奔赴考场前线，当然我们在视频直播间也是时时刻刻为大家呈现在高考各个考点前的最新情况。那刚刚我看了一眼，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呢，志勤是刚做完了他的前线的报道。那从他在这个交警支队发回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各个考点门口的路况目前看起来还是非常畅通非常良好的。那在前线他有什么样的情况要跟大家来汇报一下，一起来问候。志勤你好。
4: 哎，翟迪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没错啊，刚刚完成完视频直播，那志勤呢也是采访到了我们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调大队的副大队长陶山。陶山警官呢，说实话，我6:30到达指挥中心，正好就面撞上了。昨天晚上呢，他也是熬了一个通宵值了个班。那此刻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长沙城区各考点周边的路面情况，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了哈。目前长沙城区考点周边，通过高清监控呢，我们可以看到各警力，不管是巡逻警力还是我们的铁骑，都已经是到现场了。而且现场呢，也是摆放了这个圆形锥桶以及咱们的红色的非常醒目的水马。例如此刻监控呢就正对准了咱们的长郡考点。此刻呢陆陆续续有考生开始进入咱们考点的周边因为目前呢校门口考点还是没有开门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也有部分的考生朋友已经通过长郡的这一条巷子开始往校门口这儿走了。那么也请大家放心，目前呢我们长沙城区的各考点周边的通行情况是非常良好的。要知道今天是星期天，所以呢就没有工作日的这个早高峰的压力。而且呢刚刚陶山警官也是特别告诉我，那气象部门发布的消息呢就是今天上午咱们长沙城区的天气情况呢还是不错的，所以对于各位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来说应该也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紧接着就来了，那么在今天下午可能2点左右就有一个强降水的过程，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随身要携带好雨具当然也特别提醒大家，张贴有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车辆呢，这些车辆就意味着车上是有考生的。那么我们的考生朋友家长朋友都不要太心急，为什么呢？遇到拥堵路段包括遇到一些限行的路段咱们张贴有这个通行证的车辆呢是有优先通行权的。但是也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刚刚陶山警官呢也特别提醒到大家对于送考车辆来说，咱们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另外呢，其他的社会车辆，请大家在高考3天尽量做到一个绕行，最好是少开1天车尤其是经过考点周边，请大家一定不要乱鸣喇叭。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好嘞，最近的情况，志勤也会继续为大家刷新。
3: 谢谢志勤。我们再来关注几条省会长沙高考考点的交通管制提醒。那从今天早晨7点一直到下午的6点，开复区有3处高考考点实施了交通管制，分别是长沙市一中周边的清水塘路，就是81路到营盘路路段，还有周南中学周边的天鹅大道、芙蓉路至鹅秀路段，以及明德华兴中学周边的香椿路，就是湘江路到黄兴路段，以上3个地方会进行交通管制，我们要

提醒过往的车辆可以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绕行管制路段，为咱们的考生来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当然也要跟大家讲到的是，如果您家的考生遇到了证件遗失还有车辆故障等一系列紧急的情况，各位可以随时拨打122来求助，长沙交警会随时开辟应急绿色通道。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热线96218转0号键说出您的问题，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帮助您来解决。

0: 同时今天刚好特别节目，我们通过视频平台也正在直播，我们前方的记者会把前方他们所看到的最新的画面通过视频信号传输到屏幕上，大家可以最及时的看到。那目前呢，我在视频平台上看到的是正在长郡中学的记者发回的报道，从这个视频的平台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一些考生和家长陆陆续续的前往高考的考点，因为正好是在市中心嘛，所以此时此刻早晨7:40已经发现路面上的人群开始变多了啊。那现在在市中心的另外一个考点长沙市一中周边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张宁，看看他看到的情况如何。张宁你好。
1: 哎，张宁你好。大家好，那么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天气也比较好啊，迎来了这个灿烂的朝阳，我们也首先祝福我们所有的考生能够迎着朝阳走进考场，然后迎来我们灿烂的未来。然后再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一中考点的这个交通情况。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清水塘路最北端与银盘路的交叉口这里。那么在这个路口的位置呢，我们开复交警已经是对这个路口进行了交通管制，然后所有的车辆包括待会儿我们爱心送考的，包括我们家长自己送考的车辆到这里之后呢，就不能再往南边进入我们的清水塘路了。包括我们的高考考生到这里的之后都是只能在这里下车，然后走进步行走进考场，因为这里离这个我们一中考场的东门也非常近了，大概只有100-200米的位置。然后我们的家长呢，请到这里把考生放下之后呢，您就急停急走，不要在这里太多的逗留，因为这个地方呢位置也不大。然后刚刚是已经陆续有很多这个家长啊把这个孩子送到这边了，我也看到就是我们的交警就是在维持这个秩序，劝导他们立即离开。然后家长可以把孩子放下之后呢，把车停到附近的这个社会停车场。那么据我了解到的，就是这个清水塘路正对面就是我们原来的省展览馆，那个里面是有一个很大的社会停车场，大家可以把车停进去，然后再等我们的孩子下考。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陆陆续续我有很多这个家长已经带着这个孩子啊，就是陪着孩子走进这个我们的这个考点了。然后到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突发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忘带证考证啊，或者走错考点这个情况，可能还早啊。就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所有的家长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孩子带好我们的准考证、考试用具，包括眼镜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我们的备考的用具。然后万一如果您发现这个紧急情况的话，那么 OK 也不要慌，时间还早。在这里的话，我们的开复的交警包括巡特警在这里都设置了执行点，您可以随时跟他们进行求助，然后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爱心送考的公益热线，就是96218。好了，再见。
0: 谢谢张宁。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此时此刻已经开始有考生家长和考生陆陆续续的走向考点了，当然希望大家都能够放平心态发挥出色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视频直播间可以带着大家直击高考考点的最新情况。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高考特别节目。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送给考生的祝福。无双 4S 他说，高考必胜，未来无限。头草文说，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时光荏苒。如今这一批新时代的好少年也即将步入大学，祝你们高考顺利，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在青春的试卷上谱写好属于你们最好的乐章吧。平安说，祝福我家考生落笔生花，取得好成绩，加油。

0: 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发来了祝福啊，冯梦君他说祝福孩子们金榜题名，刚哥说祝福孩子金榜题名成为国之栋梁。那对于我们来讲啊，能为孩子们做到的就是尽量不要出现在高考考点的周边，给他们一个通畅的考试环境。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会长沙高考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信息，来看到湘江新区这里呢有9处路段进行临时性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早晨6:30到7:30不等，到下午的6:00至6:30结束。这管制路段呢分别是阳湖雅礼中学周边、莲塘路、周家湾路、长郡梅溪湖中学周边、踏雪路、师大附中本部周边、桃子湖路、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周边、鸡西路、麓山国际中学周边、望月湖路，还有长郡滨江中学周边的柚木塘路、支路14、雷锋学校周边正兴路、博纳二附中周边、露天路、惠达路、周南梅溪湖周边的博学路。那也请过往的车辆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绕行管制路段，千万不要鸣笛，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2: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3: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豪礼，重磅免单。
2: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副书记、政委李兴旺。
6: 2026 A 型省考，全省公安交警将全力护航考点周边科学管控，送考车辆优先通行，突发求助第一时间响应，请送考驾驶员守法出行，文明礼让，也请广大市民出逢咬星，为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10年寒窗，今朝圆梦。湖南公安交警祝全省考生以梦为马，勇往直前。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哎，每次抽完。

0: 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快乐一号，高端享老型社交新零售，坚守诚信底线，全流程严控品质，品类丰富，选材地道，打造放心消费平台，用靠谱产品守护大众健康生活。
3: 最后一公里或许疲惫，但别忘了你曾在无数个清晨背单词的声音比朝阳更有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继续回到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早晨的7:50。此时此刻，从我们直播间的窗户往外望去，依然可以看到阳光明媚啊！好天气也给所有的考生开了个好头，希望你们都可以带着明媚的心情冲向你们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大考。那现在天气还不错，但是要提醒大家哈，气象预报显示，从今天下午开始，长沙地区将会迎来中雨。那在高考的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时间，依然是雨天的天气为主。说到下雨，前一段时间石门汛情是牵动大家的心。高考前两天呢，这个全省又是雨天的天气为主。那我们的记者玉洁在高考之前是去到了石门，了解了当地的情况，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他的所见所闻。现在呢，他又去到了石门，来看看今天在高考第一天石门的考生情况怎么样。玉洁正在前方，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看看如何。玉洁你好。
6: 翟丁你好。那现在呢，首先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今天石门的天气非常的好，也没有特别的高温，非常的凉爽啊，是一种非常适合自信登场去奔赴考场的一个状态。那今天早上我们在石门的话，其实觉得这个地方的考场的这个氛围特别的松弛，特别的庄重，也是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印象。因为我们住的酒店其实离石门一中这个考场不远，我们一路走过来发现它周边都非常的安静。那今天到了这个考场外，也是很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我们可能在长沙很多的考场之外看到的都是学生在早上大家才成群结队的走向这个考场。但是呢，在石门这边，大家为了确保考生有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能够去考试，所以说他们是提前两天就已经把所有要在石门一中考试的学子，送进了这个校园里面。他们已经在这个学校里面提前熟悉了这个考场的位置，而且呢，在里面也生活了两天。那今天呢，他们就直接是在已经熟悉了两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去到自己要考试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第一是节省时间，第二是保证他们的安全，第三这个环境相对熟悉了之后也会让他们更好的发挥。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个考场外是没有看到我们在长沙大家比较习惯的就是所有的考生鱼贯入场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而是特别的安静。所有的考生现在都已经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估计已经是吃完早饭准备待会儿自信的迈向考场的一个状态了。那我们在这个现场也发现了非常暖心的一幕啊，就是虽然所有的考生他们已经在学校里面了，我们其实是见不到他们本人的，但是这个考场外依然有很多的一些家长以及这些考生的师弟师妹在这个考场外面默默的守候，想为他们的高考来加油鼓劲。那我现在身边就有一位啊，是石门一中高二的学生，他叫做李奇龙。我想请你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7: 大家好，我是石门一中的李奇龙，高二学生。
6: 嗯，我看你很早，刚刚7点多就坐在了这个现场来，今天来主要是想做什么？
7: 主要是想给我的师哥师姐们加油。
6: 嗯，为什么想要加油呢？我刚才在这个连线里面讲了，其实我们今天可能也见不到他们的人，然后在这个地方的意义是什么？
7: 我想在这里默默的守护他们。
6: 嗯。
7: 希望他们高考大吉，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6: 嗯， 我们其实前段时间因为这个石门的暴雨，全省的很多的人都很关心他们的一个状态。你每天在学校里面跟他们应该是学习生活到一起，你观察到自从暴雨发生之后，这些高三的师哥师姐们他们的这个状态怎么样？
7: 我们的状态变化不大。
6: 嗯，
7: 因为我觉得他们一直都很认真，包括暴雨来临之后他们好像也没有受到很多的影响。
6: 嗯，你观察到你说他们的学习很认真，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你看到的他们后来学起来还是什么样的样子？
7: 在教室里面都很安静，都在很认真的复习。
6: 嗯，这种状态有没有激励到你？
7: 有的。
6: 嗯，其实小李呢他话相对而言比较少一些，但是我在现场看着他我真的觉得挺感动的。因为今天早上我们来的挺早，然后发现他和自己的同学已经在这个考场外了。他刚刚跟我们其实在这个连线里面没有讲，但是他跟我们讲了一句，他说他今天之所以到这个现场来，就是想要在考场外默默地支持他的师哥师姐。那他也希望自己明年走进考场的时候，也有人能够像自己一样在场外默默地守护着他，那他会觉得说心里会更加的踏实，更加的温暖。那我们也是在现场，先预祝小李明年高考顺利。我们也对，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前段时间的确是提前到了这个石门一中采访，我们观察到他们整个的一个高考的一个氛围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我觉得是非常的让人意外，但是又很惊喜。你比如说，他们整个的学校里面临近高考没有大鸡血的这个横幅，然后呢老师说他们也没有誓师大会，他们也没有撕书仪式，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抱着一种把高考就当成普通的一天，以平常心去面对的这样一种非常松弛的心态。有他们的老师和校长当时特别跟我们提到说，他们不想在学校里面营造特别热血或者是特别激动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就是想告诉大家，你的努力只要在平时都做到了100%，那你到高考这一天其实不需要通过任何的这样一些方式，然后来给自己一种可能考场要走进考场前临时打鸡血的这种状态。那甚至呢他们的老师还给所有的高三的学生一直持续到高考前的最后一天，他们都保证了说每一天学习之外还要保证一个小时的课外运动。你在学习之余你必须要有一个很良好的一个身体状况去支撑你的学习状态，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欣喜吧，就是能够看到他们其实没有说我只在意你的学习成绩，而是一直到高考的最后都还是在同步希望学生能够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到那个现场的时候，刚刚这个小李提到，他说他觉得高三的学姐师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没有受到暴雨的影响，那我们的感受也是相同的。我记得我们当时到的时候，石门的暴雨发生只有6天左右的时间，有部分学生的家里面受灾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当时我们去到了一个班级，发现这些所有的学生他们读书的这个声音依然整齐响亮，每一个人都在埋头认真的刷题。我们当时到了那个教室的这个窗外，甚至没有一个人抬头看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所有人那种全神贯注的状态真的让我们非常受到鼓舞。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石门一中的考场外，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持续前几天我们看到的这种全神贯注一鼓作气的好状态，能够非常好的这个状态去完成他们的高考。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5: 谢谢玉洁。石门一中高二的小李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说所有的高三学长学姐在高考之前的状态变化不大，宠辱不惊，也要感谢所有默默守护着这些考生的朋友们，希望所有的考生能够接收到你们的守护和祝福的力量。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2026湖南交通频道的高考特别直播。其实 实全社会都是非常关注今年的高考。那在6月2号的时候呢，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也是发布了一封题为《心之所向，策马启航》的公开信。虽然距离我高考已经过去了20年的时间，但是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依然会莫名的觉得有一些激动。我找了两段给大家读一读，感受一下啊。6月的考场是你们的青春主场，更是你们风狼居胥的逐梦疆场。愿你们携12年厚积薄发之势，怀一腔有我无敌之自信，落笔生花，气贯长虹。请坚信高考绝非人生的终点，而是你们奔赴星辰大海的全新起点。愿三湘少年乘风而上，以青春之破浪之帆，以奋斗为逆流之桨，奔赴云城万里，亲手书写属于你们的璀璨华章。衷心祝福你们高考顺遂，一马当先，金榜题名，独占鳌头，前程似锦，光芒万丈。
2: 你展开了试卷，也展开世界。
3: 读过的书就像翻过的土，记得你在每个日夜耕耘的厚度。
2: 字要写得漂亮，
3: 人生要自信开场。
2: 去吧，把你的名字写在录取通知书上。
3: 祝你提起生花妙笔，为自己书写千万遍胜利。
2: 你是星星一样的人，会拥有宇宙。
3: 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2: 八八八，
9: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0: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早晨8点，目前省会长沙各个主次干道通行基本正常，各位可以放心的通行。
3: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人生马拉松的补给站。
2: 此刻的每滴汗水都在为未来的你储存能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
4: 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爱心送考暖心启程，全程温情护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3: 金榜题名，见证未来。金建米业祝全省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金建生态挖甜米，好米添动力，成绩顶呱呱。雪天很提味，高考多提分。民族品牌雪天眼，祝广大学子提笔从容，一举高中。
13: 金榜题名，不负韶华。贵州真酒祝广大考生超常发挥，一举夺魁。大真再荣光，牛市起新章。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爱心送考公益行动，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欢迎收听2026湖南交通频道高考第一天特别节目《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现在是早晨的8:03，距离高考正式启幕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那高三的学子们也是已经奔赴他们的考场来开启人生关键一程，全力以赴，不留遗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马上连线到正在长沙交警支队指挥中心的志勤，来看看一个小时过去了之后呢，现在路面上的状况怎么样。志勤你好。
7: 嘉宾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要特别告诉大家哈，目前呢长沙城区各考点周边的交通情况依然是非常给力的哈，大家可以放心了。但是呢通过高清监控啊，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细节，因为今天呢天气比较热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家长手里面是拿着一个小扇子，